0: 这孩子就像我当年一样，就是爱玩。
1: 别以为没你的事，你也要把之前没交的作业全部补齐。
2: 走吧，老实跟我回家写作业。有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哦。
1: 啊，大家小心。
3: 我是不会失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4: 他想要逃跑。
3: 什么？
1: 终于物归原主了，
3: 太可恶了！本想着先放你们一马，可你们天天不识好歹。这就是再生能量和毁灭能量的结晶，奇迹能量。我现在拥有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能量了。哈哈哈哈，万物中朽，唯我永恒，没有谁可以打败我。
5: 那什么，看我们再次把能量给吸光。
3: 那就试试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错了？好痛苦啊！
0: 他怎么了？
6: 我看看。
1: 这会不会就是小小说的那个数据异常？
3: 什么？
1: 你说什么？
3: 我居然被那种小角色耍了！
1: 嘿嘿，能量计有问题，无忧博士，你完蛋了！
3: 不，不，不，不，不，我不甘心，不该这样的！
6: 不好。乌有体内的奇迹能量已经彻底失衡了，随时都可能会爆炸。
0: 什么？
6: 最危险的是因为爆炸而扩散的能量，所有接触到这些能量的生命体都会被同化为矿石。
7: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爆炸呀。
8: 我们要怎么做？
3: 你们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本可以成功的，是你们拖累了我，破坏了我的伟大实验，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0: 现在怎么办呀？
1: 那就让我们来压制矿石的能量吧。
3: 我要走到尽头了吗？我穷尽一生想用矿石力量实现永生，我以为我能打破生死规律，但到头来还是落了个和那些古文明的人一样的下场，被自然力量所反噬。原来我所追求的永恒最终是以我变成矿石来实现的呀。这么说来，那我也不算失败呀。
6: 物有体内的能量还在激增，
7: 我们快逃！
0: 来不及了，这能量已经波及整个地心世界了。
7: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3: 这些妖怪怎么突然这么暴躁？

0: 反正怎样都不关我们的事了。不好！如果巫妖博士会爆出矿石的话，
1: 那是用了极尽能量剂的灵太郎也会变成这样。要是灵太郎回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爆炸！
2: 爆炸会让全世界牵涉其中。
0: 绝对不可以！一定要阻止矿石爆炸。不好，是灵异怪，
3: 他们怎么过来了？他们应该是被矿石释放的能量吸引过来的。绝不能让他们打扰到潇洒哥和黑大帅。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守住啊！
0: 第59集，现实却事与愿违。到底要怎样才能遏制矿石爆发？没完没了的！
4: 再这样拖下去，灵太郎他们就要离开姑姑拜见了。但是现在我们根本冲不出灵异怪的包围，
5: 我们现在怎么追上他们都是个问题。
6: 我们可以用阴阳离子光球追上他们，
1: 但是我们能阻止得了现在的灵太郎吗？
7: 我没有办法。我向前去祝福你们。这是，我们暂时把部分力量分给你们，快去阻止灵太郎吧。
0: 灰太狼，你们千万要小心呐！你们放心吧，就靠你们了。这里就交给我们，大家一定要撑住啊！
8: 这个鬼地方了，珊珊，妈妈马上就回来。啊，小心！啊！怎么又是你们？喜羊羊、灰太狼、
9: 灵太狼，奇迹能量剂有问题，快扔掉它！
4: 奇迹能量剂有问题，是真的。巫妖博士都因为他。
6: 虚伪！你们自己不也用了奇迹能量剂？
8: 我们是不会把奇迹能量剂给你们的。

0: 你们先冷静一下，听我们说。最后警告你们一次，给我闪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1: 姬姬能量剂真的有问题，无忧博士已经彻底矿石化了。
0: 而

0: 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最后还会殃及其他人，以变成矿石。口说无凭，
1: 不信的话，你可以下去看一眼呢。我没时间跟你们胡闹。
2: 队长，不用管我们，快走！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你回去。
3: 这是你们逼我的！行！发生什么事？
0: 我现在就要回去救闪闪，谁也不能阻拦我。你会后悔的。
3: 如果闪闪用了这个有问题的能量剂，会出事的。就算有问题，狼族的科技也可以攻克它。
0: 但你们今天不让我带能量剂回去，就把目前唯一能治好闪闪的希望扼杀掉。要是我女儿有什么差池，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4: 现在我们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5: 那先把她制服，再强行带回研究所。
6: 我们要坚持不住了。
3: 简直不住也得坚持，根本没完没了。得想办法把洞口堵住。那是什么？怎么敌人又增加了？他们竟然……
7: 久等了！
8: 小九。
9: 大家都来了，你们怎么能控制那些机械蛋？和你们分开之后，我就去控制失去得了机械蛋的控制权，还找到了大家。嘿嘿，
10: 战斗力量大！
11: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12: 那么，大家一起上吧！
13: 快控制机械蛋，把洞口堵住！
14: 收到。
15: 啊！
16: 我们来消灭剩余的灵异怪。都解决了吧？好像没有灵异怪了。太好了。
17: 我快要控制不住了，班牙牙，你那边有结果了吗？
18: 有了，这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你们。
19: 妈妈来了！
8: 儿子小心！
20: 灰太狼、小灰灰，你们要好好

0: 不。
1: 大家都矿石化了，还是没能阻止矿石化的乌油爆炸。
2: 所以村长他们，
1: 红红也，
2: 大家这么厉害，一定能够活下来的，对不对？对不对？
0: 原来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违背命令跟我下来，终究还是白忙一场。
1: 林太郎，
2: 不好，林太郎体内的奇迹能量也要失控了。
1: 要是在这儿爆炸，不但青青草原，就连其他地方也会受到牵连的。
0: 不行，不能伤害到他们，快，趁现在消灭我，或许就不会爆炸了。
3: 快快动手。
0: 再见了，珊珊。
4: 队长，
5: 林太郎，
6: 爸爸。
0: 珊珊，爸爸失败了，已经回不来了。珊珊，对不起，爸爸没能让你健健康康快乐地长大。
2: 林太郎，
0: 你们别犯傻了，你们扛不住这股能量的。
2: 林太郎说的对，现在只能把他带到下面去，越往下越好。
1: 这样的话，倘若局面真的失控，也能避免外面的世界受影响。林太郎，你要坚持住。
2: 我感到体内的能量在慢慢流失，
1: 偏偏在这个时候，糟了，要抑制不住了。
2: 林太郎，
0: 谢谢你们，直到最后都还没放弃我。
2: 不，
7: 第六十集。画个圈圈，祝福你。
1: 这样下去，林太郎也会爆炸的。
2: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那是。
1: 是潇洒大帅。
2: 潇洒大帅，你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1: 那红红他们也没事了吧？
2: 明明大家一路上克服了这么多困难，最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啊？
1: 红红，对不起，都怪我没保护好你们。
8: 不要垂头丧气的，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救回大家。
2: 真的吗？
1: 那要怎么做？
8: 当时事发突然，我们没能救下大家，但是还是得到一些线索。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大家都变成了矿石。

0: 妈妈，我们这就来救你。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妈妈，别丢下我们！虽然本先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一个蛋照顾不了黑大帅啊！
2: 谁让你照顾了？你跟本大帅振作点儿。
1: 为什么本先知没和大家一起变成矿石？这样至少不会感到痛苦。
3: 我们为什么没变成矿石啊？
4: 有了，这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你们。
1: 慢羊羊最后好像说了能量可以转化什么的，
3: 那个坏鱿鱼也说过类似的话。
5: 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奇迹能量。
6: 慢羊羊真的这么说了吗？这两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
7: 这么说来，我们还有机会救大家的。
0: 本大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们能在矿石爆炸中存活下来，或许是我们身上的力量在起作用。
6: 如果说这股能量真的可以转化，或许你们可以将矿石的毁灭能量转化为再生能量。
0: 再生能量？那我们就试试吧。

0: 不行，毁灭能量太强大了，我们转化了一点，很快又变回去了。
1: 别泄气，起码证明这方法是有效的。
2: 灵太郎本人才是这股能量的核心，如果直接转化灵太郎身上的能量，也许就能成功的。
1: 你的意思是打破矿石，进到里面对灵太郎注入能量，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2: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万一……
1: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都要试试。我相信你，灰太郎。
0: 我们也无条件相信你。那就来试试吧。
2: 矿石会不断恢复，我们得加快速度。
0: 矿石越来越亮了，得赶在爆炸前切除到灵太郎。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阿文？啊，不，他不跟我一起去。那就好。
1: 准备好了吗？

0: 等等，爹，你要去哪儿？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
0: 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我知道。
1: 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1: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魂，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
0: 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邀请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走吧。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
0: 刘远。你好，
2: 你好，周卫国。你好，
3: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0: 周卫国，
3: 顺你上铺。
4: 全体起立，敬礼。

0: 李斌，听教育长训斥。
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2: 亲爱进城。
1: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2: 团结精神。
1: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的，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3: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4: 应该不会吧。
3: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呢。哎
4: 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借来之则安之吧。
3: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4: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
3: 哎哎，你说的有道理。
4: 你又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3: 他们谁也不知道
4: 啊。哦，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5: 知道啦，放心啦。
1: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6: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1: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6: 您的意思是？
1: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

0: 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 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手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
2: 卫国，开枪啊！

0: 报马。
1: 是。一号把位65环，二号把位72环，三号把位75环，四号把位38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马完毕。
2: 优秀，孙新普。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3: 报告长官。
2: 讲。
3: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2: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3: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2: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0: 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0: 我同意。
1: 给他5发子弹，换把纸。

0: 我打他的校长先。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旗子掉了！
1: 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的，旗都能打断？不错，不错，不错。
2: 厉害！
3: 怎么了？
4: 别哭！
5: 刚你们谁笑了？
6: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是不是你笑了？
7: 你才笑了呢！
6: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文明。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三十八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四十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机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8: 你说什么？
6: 把山顶的信号机打掉啊？
8: 不是这句，你说他四发子弹打了多少？40环啊，所以他一见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机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6: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外的血的啊！
8: 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9: 有。
10: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
11: 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一长，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
10: 是。
11: 小姐，有事吗？
10: 有阿文的消息吗？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
11: 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
10: 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11: 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10: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11: 你慢走吧。

0: 越多。
1: 哼，搅来搅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0: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2: 什么时局啊？
0: 剿共啊。
2: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一、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你想周文了吧？别说了，都过去了。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都是很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在南京开展工作了。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

0: 请进。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嗯，
1: 都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插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
2: 放心吧。今后
0: 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奥特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2: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3: 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
1: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9大型优惠活动啊。
3: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3: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4: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在电视上看了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那我也试试呗。总共啊买了10瓶，赶快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吧。
7: 贵不贵啊？
2: 以前呢一瓶是299元，但是今天呢您打进电话正好赶上我们9.99的特惠体验活动，我现在啊先给您留个名额。
7: 那就真的太好了，我订10盒吧。
0: 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3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枸杞含量高，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卖得太火爆了啊！平时呢一瓶都要299了，今天打电话的观众朋友只要9.99，那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为了让销量啊再上新台阶，请高层研究决定，冲销量、保业绩成为我们下一阶段工作的核心任务。所以，我们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把电话打进来，原价299元一瓶的叶黄素，今天只要9.99。就能够感受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
1: 那咱们的产品品质有保证吗？
2: 我们爱培健是全国公开的正规品牌大企业，每一瓶都是优质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纯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标准，如果检测有任何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好的，非常感谢任总给出这么有力的承诺哈。

0: 前，各位也可以放心购买了，因为本次活动力度实在是太大。我们仅限本档广告的前100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啊一定不要错过了，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
0: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毛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3: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3: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3: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4: 就是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下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蓝莓枸杞叶黄素真的只要9毛9，
4: 9毛9吃正宗蓝莓枸杞叶黄素，打个电话送到家。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真的是太好了。
1: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我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5: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4: 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1: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0: 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2: 大家都知道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7: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

0: 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以前的两天。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怎么样？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吗？
1: 我明白我的职责。
0: 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秦长官放心。
0: 心腹，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1: 我明白。
2: 别看了，
3: 别弄了，真是
2: 都放假。你看
4: 卫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3: 你告诉我。
5: 喝，他还挺神秘的。
4: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5: 卫国，喝酒去？
3: 不去。
4: 别管他，
5: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别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那住在这儿的吗？啊，
1: 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0: 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哦，
1: 那不知道。
2: 周文，你不是？你什么你啊？你不是死了吗？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那快进来，快进来！
0: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我也不太清楚。
2: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逗我了，你说陈怡和。

0: 我们要跟楚楚结婚。
1: 郑婉儿，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您请回吧。
2: 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客官。我们这儿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这位
0: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这是上学。我明儿把钱给你送了。
3: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君爷，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姓的荣耀。
2: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什
3: 么？啊，不用。您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2: 那我走了。
3: 走，您慢走。
1: 慢走。
2: 走，
3: 客官您慢走。
4: 旧酌一支，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当大牙20。
5: 先生，怎么才当20块大洋啊？
4: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5: 我。
4: 哎，下一位。
5: 啊，当，我当。
6: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4: 嗯。
6: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20块钱？
4: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6: 你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4: 这位爷，中央军校的，多一得罪，多一得罪啊！
6: 先生，手镯一只，大洋100。
4: 手镯一只，大洋100。

0: 谢谢啊，谢谢。
1: 这位居民，居民要当多少？
2: 50。
1: 20。
2: 30。
3: 破怀表一只，30。
0: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0: 军校让喝酒吗？
2: 昨儿放假。
0: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2: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0: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2: 呦，看你那幸福劲儿，还好朋友，
4: 不是吧？
0: 我丈夫。
2: 丈夫？
0: 未婚夫。
2: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0: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2: 行啊，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0: 谢谢你。
2: 那还有一碗。
5: 好嘞。
6: 看你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0: 嗯。
6: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0: 他才不是傻子呢。家最好的男人，
6: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0: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6: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0: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6: 哎呦呵，
0: 他是做大事的人，
6: 还做大事，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啊。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的。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你怎么会冲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那你还给他买这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2: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上海？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1: 那你叫？我叫萧雅。爹。
3: 这个亲我不能整。
4: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买这么多好吃的，犒劳我们的吧。
1: 快接着。
4: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
5: 不是我买的，哎呀，
4: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

0: 萧雅来了。
1: 谁？
0: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1: 吃了吃了吃
2: 了。你们怎么了？
1: 啊，萧雅，没事没事。啊，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
3: 对，你什么时候走啊？
2: 我不走了。哎，你没事吧？
1: 不走了，
2: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1: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2: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1: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2: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
1: 哦，哎，对了，萧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2: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1: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3: 有。

0: 吃饭吧。来，吃。
1: 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
2: 哎呀！

0: 我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肖雅肖老师，这位是张老师，您好，这位是赵老师，你好，这位钱老师，
1: 啊，这位是肖雅肖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2: 李老师你好，
3: 你好，肖雅。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肖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哎，
1: 对，还请您多关照。
2: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0: 谢谢，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4: 你怎么来了？这个给你。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你怎么赎回来的？
5: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4: 退了也不够啊。
5: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4: 小雅，我。

0: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1: 啊，那我回去了。

0: 正好要给我买东西呢，你有事吗？跟我聊两句。我没事啊。哎，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为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1: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嫁人了，走吧。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着。 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就是她。
0: 你没给她写封信啊？
1: 我给她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崩我。可我就是不明白。 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
2: 我一定会喜欢上他。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他吗？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了，该忘了就忘了吧。啊。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3: 谁啊？他说是你弟弟。小辉，谢谢啊，
4: 不客气。
5: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6: 辉儿，记着啊。
5: 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放心吧。来，嗯，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7: 没有啊。
5: 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痛快，来，喝酒。来，小文，指挥。
7: 这杯敬咱爹，敬爹，敬爹！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8: 记得呀，怎么了？
7: 她来过咱家没有？
8: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我军校放假的时候回过上海去找她，我的同学说她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她的消息，你回去再帮我打听打听。
7: 哥，人家都结婚了。

0: 还惦记他什么呀？
1: 打听打听吧。
0: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2: 好好照顾爹啊。
0: 放心吧，哥。
3: 大哥，走了。
4: 小辉，照顾好爹。
3: 好。
5: 阿刚啊，看村子慢眼啊。

0: 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2: 有事吗？
1: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太好了，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
0: 萧雅，
1: 李霞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1: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1: 哎，
2: 哎，鱼来喽！
1: 太丰盛了。
2: 来，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1: 啊，你好。
3: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吧。
3: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了？
1: 啊，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3: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
3: 嗯，快快吃热食。
4: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
5: 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她同事面前就成了她的未婚夫了吗？
4: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5: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4: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她？
5: 我怎么见呢？
4: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6: 你是说我那同学啊？
4: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6: 我托小辉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
4: 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来也没用啊。忘了他吧。
6: 忘不了啊！
4: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儿。
6: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4: 那你恨他吗？
6: 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
4: 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

0: 正视这件事儿了。
1: 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儿，可是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他。
2: 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1: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
0: 你这么想就对了。
1: 就这么定了。
3: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接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4: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3: 请贴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
5: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3: 请贴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端畏寒，
4: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3: 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协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4: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经常肢体麻木，
5: 贴一贴；
3: 总是肢体疼痛，
4: 贴一贴；
3: 老是肢

0: 低端胃寒，
1: 贴一贴。
0: 汤老斜排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泛，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斜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

0: 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
1: 啊，不再坐一会儿了。
0: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2: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0: 嗯，

0: 李小姐，姐夫再见，慢走啊。嗯，慢走。萧雅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啊，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看得出来，她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
1: 今天真开心，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怎么了？嗯，没什么。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
2: 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为什么？
1: 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
2: 杀死我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他，我才抗婚的。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你是因为爱他，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
1: 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
2: 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那他现在呢？结婚了。你恨他吗？不恨。
1: 萧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 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萧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
2: 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1: 萧雅，我会对你好的。
2: 我相信。
3: 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 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4: 年度总成绩。
3: 刘远，周卫国。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1: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是。哎，你怎么了？啊，
2: 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1: 你是说延期啊？
2: 不是延期，是围剿。
1: 围剿？围剿怎么了？
2: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 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他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
1: 不干了呗。
2: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再生，身不由己啊。
2: 这不，一句话的事儿。
3: 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4: 你小子急什么？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得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
5: 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有什么可总结的？<笑>
6: 你说的对。
4: 军长，军长真厉害，
7: 谢谢谢谢啊，
8: 真是不错。
4: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9: 对呀，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 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远说的对，
10: 对对对
4: 对。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10: 走，
11: 好，马上去啊，
10: 走。

0: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1: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就直说。
0: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1: 对，
0: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勾当。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1: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0: 客气。
1: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0: 哪里哪里。
1: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0: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1: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了，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啊，当然了。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吧？
0: 一定一定。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曹颖，快进来。
1: 进来坐。好，你坐吧。我没有想到这回是派你来跟我接头。怎么样，来的时候都安全吧？
0: 哦，你放心吧。
1: 你在军校。 一切都还好吧？
0: 在军校呢，一切都挺好的，就是这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什么任务，所以有点不大习惯。
1: 我这次来就是奉了中统的命令，到你们学校来发展新成员的。
0: 怎么，中统现在也要到军校来发展成员了？
1: 是，中央军校是国民政府发展军官的摇篮，中统自然十分重视。 更何况复兴社在中央军校已经有了很深的基础，所以组织上决定让我利用这次机会把你发展进中统。好，我服从组织的安排。那你准备一下你的资料和照片，明天下午3点到第二百货商店的干果柜台，我会找到你。3点。
0: 我会准时到。
1: 好。
2: 你到中央军校已经2年了，怎么样？

0: 军校那边有什么异常情况？军校学员基本正常，没有发现什么可疑分子。你自己看看吧。
1: 刘远这个人对你应该不陌生，他是中央军校第九期陆军科的学员，和你住同一个宿舍。据我的可靠情报，他是共产党安插在我们军中的奸细。你是在怀疑我的忠诚吗？什么意思？
0: 您最好回答我。我当然相信你，你是我们复兴社特务处的中坚，但是我们有我们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共产党是无孔不入啊。我是担心你跟这个刘远同学在一起待久了产生兄弟之情，不忍下手。我是党国的人，党国的事业就是我的生命。 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心里明白。如果有一天，刘远真的做了有悖于党国的事情，我会亲手抓他。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0: 警察官，您别误会啊！你说，谁派你来的？
1: 其实是少芒派来让我暗中保护您的。
0: 保护？你回去告诉他们，我的事儿他们别管。如果再发生这种事，你知道什么结果？
1: 是，我明白，我明白。

0: 李小姐，嗯，下午陪我去趟夫子庙呗。今天下午啊？哎呀，恐怕不行，我还有这么多作业要批改呢。要不明天，明天我有空。
1: 可他只有今天有空，
0: 那我就更不能去了。哎呀，怎么了？
1: 我和他说好了，他一毕业就结婚。真的？哎呀，太好了！这和你相呀。就因为这样，人家才不好意思嘛。哪有都要结婚了，还要整天跟未婚夫腻在一起的？
0: 你呀，小脑瓜子想的真多。好，我陪你去就是了。
1: 说好了，嗯，下午见。

0: 那我先走了啊，我先走了。好，
1: 慢走。要什么东西啊，先生？
2: 出事了，马上通知你的上线，迅速转移。
3: 有那么严重？
2: 非常严重，出现了叛徒。我是从中统的内部得到消息的。这样，你通知完了他们以后，晚上5点我们在新街口见面。
3: 好。
2: 哎，伙计，给我拿太糖。
1: 好，这就来。
4: 来，伙计。
1: 好，给您。
2: 真的。
0: 伙计，给我蒸些花生。
1: 好。
4: 红包车。黄包车，跟上前面那辆。

0: 哎呦，先生，
1: 老板，有没有什么好的手表啊？
0: 哦，有有有。您来看。哎，先生好眼力啊，这可是瑞士货。
1: 通知我们所有下线，火速转移。
0: 我们的情报网已经暴露了，敌人马上就要在咱们搜捕了。
2: 先生，200块不能再少，太贵了。下回再看看吧。
0: 我去书店，你马上去女子村中。
2: 好。
3: 中央军校。

0: 林老师，你的表修好了，吴老板要给你送过来。
1: 不是说好送到我家去的吗？
0: 我也不知道，老板只吩咐让我送到学校。再见，林老师。
1: 啊，好。
2: 嘿，想什么呢？
1: 没有，没想什么。怎么回来了？
3: 我找个东西。哎，你下午的事儿你别忘了啊！
1: 啊，哦对，你看我这记性。呀，对不起，肖阳，我还真去不了了。我先生有急事，他弟弟来南京了，我得去接他。对不起，肖阳。
2: 那你去吧。
1: 好，谢谢你啊，肖阳。天啊，我一定陪你去逛夫子庙。那我先走了啊。

0: 刘源，问你们了，你们俩谁是刘源？我是啊。
1: 给我们走一趟，带走！
2: 我看看谁敢带走！
0: 组长，张将军，
3: 你不能带走他。
0: 张将军，刘源是共党的疑犯，我们也是奉了上峰的命令将刘源带走。
2: 你凭什么说我是共党？
3: 我知道了，他是疑犯。
0: 在你审查清楚之前，他还属的学生，是中央军校的学员，还得归我管。来人呐，把刘源关押到校警卫处去，由宪兵队看押。你们这什么意思？你们要干什么？哎，连长，
4: 我不为难你，有什么异议，让你们上峰给我打电话。
0: 将军，你
5: 还不快滚！
4: 行吧，撤。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没有啊。那怎么不说话？
5: 我没事儿，我想想，要不咱们别去夫子庙了吧？还说没事儿，那干嘛不去夫子庙？我就是不太想去了。
4: 阿文，到底怎么了嘛？你跟我说，说出来会好受些的。
5: 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我们要结婚了，你又想他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4: 我没有怪你，这个时候你想起他，也是情理之中的。
5: 根本不是你想象那样的，我根本就没想他。
4: 我盼望着和你结婚，你是不是现在还不相信我爱你啊？我相信你爱我。那到底怎么了？
5: 小雅，我们现在可能暂时不能结婚。我们要延迟一年毕业。延迟一年。
6: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辰时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香氏曼表，成为香氏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

0: 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江诗曼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两千，不要一千，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系双显示，美观时尚，更大更闪更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江诗曼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江诗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江诗曼表。我们这款江诗曼表按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江诗曼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江诗曼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江诗曼品牌宣传员，江诗曼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江诗曼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江诗曼表，而且还送给您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江诗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江诗曼官陈石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江诗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江诗曼表，成为江诗曼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江诗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 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0: 相识曼关陈实脚，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谋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相识曼谋成为相识曼金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优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相识曼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识曼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的相识曼表，成为相识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6: 时间承载梦想，纪念永恒，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相识曼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
0: 相识曼关陈实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相识曼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0: 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1: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表，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2: 一看就是高。

0: 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带，女款我带，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
1: 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今天相视慢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相视慢表，成为相视慢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这里的山是重庆的涪陵，海是千里之外的浙江。
3: 浙江与涪陵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到产业共振，共同发展。
4: 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5: 它首先是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
2: 239家浙企在此汇聚，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
3: 在这里，机器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导游、咖啡师、服务生，也有表演 NPC。
6: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涪陵，奠基时使用的那把铁锹还珍藏在我们学校的感恩园里，
4: 体现的是涪陵人的什么这一份情。
5: 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趋于合作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
7: 浙涪情深协作共赢特别节目，重庆卫视思想的力量精彩呈现。
5: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0: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4: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

0: 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我们去夫子庙吧。你看他们俩像不像我们？
1: 哎呦，哪把自个儿比成是猪的呀？
0: 像不像吗？你看你嘛，
1: 不像。
0: 像像像，看一下。
1: 像像像像像。
0: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
1: 难听不难听啊？
0: 不难听，阿土阿土。
1: 那只呢？
0: 小雅。
1: 行，随便你吧。嗯。那你是不是应该送给我一只啊？
0: 我不送。你什么时候见到两个相爱的人要分开的？我要留着他们，留一辈子。
1: 好，既然你不送我，我送你个东西。
0: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都没看见。
1: 喜欢吗？
0: 喜欢。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
0: 什么故事啊？
1: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谁跑了？
1: 男孩跑了。
0: 他为什么要跑啊？
1: 问你啊。
0: 他害羞了。
1: 不是，
0: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1: 没有。
0: 那为什么呀？
1: 猜呀。
0: 哎呀，我猜不出来。
1: 猜吧。
0: 哎，你告诉我嘛。
1: 快猜。
0: 我很笨的。刘森是谁啊？怎么抓到他赏5000大洋？怎么了？你找什么？
1: 没什么，走吧。

0: 好了，我到了。
1: 这个帮我带给刘远哥。
0: 行了，快走吧。
1: 我看你进去了，我再走。
0: 那我进去了，早点回家。哥，哎，刘远呢？刘远呢？怎么了？这是？
2: 刘远他刚被抓走了。
0: 被抓了？为什么呀？
2: 刘远是共产党。
0: 你他妈放屁！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3: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他们说你就信的？我从小跟他一块长大，他要是共党，我能不知道吗？
3: 他要是共产党，怎么会告诉你呢？你也不想想，我们军校里历届出的共产党还少吗？
0: 我得找他们说说。
3: 你说什么理呀？他们一定是有确凿证据的。
0: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3: 你也不看看，我们班谁和刘远关系最好？如果刘远是共产党，你躲还躲不及呢。你要现在出去惹事儿，你要不要命了？
0: 那怎么着？我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啊？啊？刘远平时对咱们多好啊，眼睁睁看着他被开除，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2: 委员长曾经说过，对于共党分子，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如果刘远是共党，那下场只有一个，得枪毙。

0: 问你个事儿啊，你知不知道刘远关在哪儿？你就别提刘远了，别惹事儿了。刘远平时对我们那么好，我不能不管他呀。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能怎么办呢？我至少能知道他关在哪儿，去见他一面。
0: 这倒也是。
2: 哎，对了，你不是宪兵队有一个老乡吗？去打听打听。
0: 我这就看看你。哎，来两瓶好酒，我这就去。哎，对了，这事别跟幸福他们提起。我打听到了，听我老乡说，刘远现在就关在警备处的临时牢房里，就是西边那个小院。
3: 我老乡还说，现在警备处临时抽调了一个班驻哨，还配发了武器，日夜戒备森严，不让任何人靠近。
0: 我问你，他们想怎么处置刘远？
3: 现在警备处长正在亲自审问他，看样子刘远这次凶多吉少了。
0: 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进那个院子？
3: 我知道那点子多，但是我还劝你一句，这次千万别有什么鬼主意了。哎，我告诉你。 还没有人能从警备处的大牢里捞人出来，你要是这次硬去，那就是死路一条。
2: 肖局长，对不起。

0: 我不能给您见礼。刘远，你是一个有志向的青年，在我的学生中，你是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我一直非常看好你。您别说了。
1: 我明白，好，你明白就好。这件事情我已经尽力了，
0: 可惜啊，教育长，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学生。

0: 兄弟，找我吗？
1: 三哥，
0: 跟我走。哎，
2: 我想求您件事儿。
0: 说。
2: 我大哥刘远被抓了。
0: 被抓？被谁抓了？
2: 中央警备处说他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兄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
2: 是啊。
1: 三哥，
2: 我一定要把我哥救出来。
0: 你放心，你的事儿就是我刘三的事儿，更何况是你大哥刘远的。
2: 谢谢三
1: 哥。
2: 可是中央警备处大牢不是一般人都能进去的。
0: 卫国，我告诉你，我刘三从来不干手到擒来的事儿。跟你说句实话，南京城、中央银行、省政府、各个部长的公馆我都去过了，不就是军营吗？不就是中央军校吗？我一定领教一下。卫国，这样，你给我准备一套军服，明天凌晨3点钟，在你们学校西边的小树林见。记住了。
2: 哎，

0: 三哥，
1: 来晚了啊。
0: 三哥，我出来实在不太方便。
1: 东西备好了吗？
0: 那。
1: 嗯，
0: 三哥，
1: 嗯，
0: 你今天打算怎么救人啊？
1: 我没说今天要救人。
0: 不是，那，
1: 兄弟，听说过踩盘子吗？
0: 哦，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告诉我刘远关在哪儿？
0: 哎，三哥，您看见那条路了吗？过那条路，你会看。

0: 围墙，过了围墙你会看见两排军营，过了兵营就是他关的牢房，他关在倒数第二排的最后一间牢房里。
1: 好，我知道了，明天下午5点小竹林见。
0: 哎，
1: 走了。
2: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
3: 起立。
4: 干嘛
5: 呢？下课了。
0: 啊，继续。
5: 发什么呆啊？那我先走了。
6: 另外那边有新的消息吗？
7: 听说明天就要。我知道你心里难过，其实我们也难过。可是我们没办法呀。
8: 春哥，盘材怎么样了？
1: 没问题，那个地方确实很严，不过也就是你们，要搁我早就出来了。
0: 三哥，你真厉害。那，赶快去吧。今天要不动手，明天刘云恐怕就……
1: 唯一要求，你跟我一起去。
0: 三哥，我走不开啊，这要晚上谁起个夜什么的，看见我麻烦就大了。
1: 我跟你说，看见这东西了吗？都睡着以后，点着熏上一圈，天亮他们都醒不了，拧他们耳朵都醒不了，知道了？晚上见。

0: 三哥，好了吗？好了。哇，我们来救你来了。
1: 阿文，你怎么来了？
0: 他是谁？他是刘三儿，三哥。
1: 刘三儿，
2: 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3: 上次烧日本鸦片的事儿。

0: 不好，有情况，快拉警报！其他人跟我去牢房。
1: 是。
2: 不好，我们被发现了。
1: 六儿，赶快堵门。 现在不能从这儿出去了，出去一定是死。
2: 那我们怎么办？

0: 哎，
1: 夏侯，快！

0: 哥，你快走吧，
1: 照顾好自己。哎呦，小雅是个好姑娘，好好对她啊。
0: 哎，哥，
1: 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老板，如果哥是共产党的话，是不是就不救我了？
0: 你是什么我都救你，因为你是我哥。但我现在只想听你说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1: 是，
0: 你真的是共匪。
1: 老板，共产党不是匪。
0: 哥，不管你是什么，我只知道你是我哥。
2: 好兄弟，好兄弟，
3: 卫华，六月，快点，来不及了，六月，快点，来不及了，赶紧走。
1: 保重，三哥，谢谢。
3: 走，卫华，赶紧回去，听哥话，回去，快快。
4: 报告，二号宿舍少了周卫国。
5: 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长官，
5: 讲。
6: 熄灯时周卫国还在屋里，然后我们就睡觉了。再次亮灯时，我没有看见周卫国。
5: 警报到响之后，周卫国去哪儿了？
6: 报告，我们睡着了，没有听见警报声。
5: 好，谁看见周卫国？
7: 报告警官。
5: 讲，
7: 赵卫国会不会上厕所了？
5: 上厕所了，跟我来。

0: 赵国，王长官，
1: 你在干嘛？
0: 我能干嘛呀？您闻不见味儿啊？
1: 你待多久了？
0: 挺长时间了，我便秘。
1: 赶紧的，给我滚出来！哎。

谁？刘源。

0: 吃热吃啊！哎，
1: 好吃吗？
0: 嗯，好吃。好久没有吃你煮的面了。
1: 你多吃点儿。
2: 阿远，我得给你讲件事儿。
0: 啊，你说。现在形势非常严峻，由于国民党对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围剿，红军已被迫撤离了苏区。今后我们的工作会变得更加艰难。南京你是不能再继续待了，我会向上级请示，安排你到上海工作。
2: 全体起立。
3: 同学们，我要提醒你们，我们这是中央军校，我们培养的不只是精英，而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你们走出前面这个大门，就想走向战场，所以，在你们离开之前，你们将进行在军校里的最后一次重要的考核任务。我宣布。 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进入学业的最后阶段——诸兵种联合演习。下面，请王教官向你们宣布这次实兵演练的任务与规则。
4: 此次实战演练分东西两军，第九期学员总队组成东军，由炮兵科李教官率学员指挥。 苏永清将军率教导总队组成西军，我任西军参谋部参谋。此次实战演练，皆以实战标准进行。大家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0: 你看看，那是像不像细菌的指挥所？干了！我们得去他们的指挥所看看，
1: 去他们的指挥所。
0: 对，我得搞清楚细菌的布防。
1: 可我们的任务，
0: 我们的对手是参加过淞沪抗战的教导总队。如果不搞清楚他们的布防，我们这些学生兵怎么赢他们呀？
1: 可这样太冒险了吧？这是往枪口上撞。
0: 你听我说。 一会儿你到山下随便放几枪，把他们的注意力给我吸引过去，
1: 能行吗？
0: 去吧，没问题。
1: 去啊！
2: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

0: 筋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

0: 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服务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 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

0: 他，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

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2: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里的山是重庆的富林，海是千里之外的浙江。
1: 浙江与福林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到产业共振、共同发展，
2: 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3: 它首先是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
0: 239家浙企在此汇聚，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
1: 在这里，机器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导游、咖啡师、服务生，也有表演 NPC。
4: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福林，奠基时使用的那把铁锹还珍藏在我们学校的感恩园里，
2: 体现的是福林人的什么这一份情。
3: 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趋于合作、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
5: 浙福情深协作共赢特别节目，重庆卫视《思想的力量》精彩呈现。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家。

0: 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优环境、强服务，上半年重庆民营经济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9.3%。聚焦重点领域，重庆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人防、物防、技防紧密结合，重庆各地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屏障，

0: 中午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关注我们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今年以来，重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惠企政策，不断激发民营企业发展活力。上半年，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4.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9.3%。
1: 在铜梁高新区，这家民营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企业投资5亿元、占地50亩的研发生产基地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今年底投产达效。
2: 从3月1号开始正式动工，现在研发楼的主体已经达到70%，生产厂房已经同步推进，确保10月中旬可以正式完工以及后续投产。
1: 企业敢投敢闯的底气源于当地营商环境的支撑。铜梁区全力打造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服务生态，创新推行三证齐发加联合验收，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竣工即验收。

0: 等举措，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同时落实免申快享、免申吉祥等惠企政策，压缩补贴拨付时间，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1: 支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常态化开展项目推介，发布城市机会清单项目100个，总投资136.6亿元，1至6月全区民间投资增长15%以上。
0: 在綦江高新区，这家去年签约落地的民营智能科技企业日前进入试生产阶段，每2分钟就有一台一体化铝加工零部件下线，从落地到试生产不到1年。
2: 政府在厂房建设审批环节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大幅降低了我们的前期成本和改造周期。
3: 深入实施营商环境标杆城市升级版18条，着力减环节、降成本、优服务，打造齐心办难事服务品牌，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更优服务，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从全市来看，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和重庆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落实落地，重庆上半年民间投资企稳回升，新兴领域增势较好，其中汽车、电子、装备、材料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均实现2位数增长。上半年民营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对全市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88.9%。规上民营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9%，民营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长30.3%，民营经济向新向好态势持续延续，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4.8%，拉动经济增长2.9个百分点，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9.3%，成为全市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4: 引导民营企业在创新强势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中当先锋、挑大梁，推动民营企业深入融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和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持续增强民营经济发展动能。
5: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金融供给，多项信贷增速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据介绍，截至6月末，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6.5%；人民币贷款余额6.65万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增速连续16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我市新增贷款1665.3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超60%，增速达10.4%，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6: 实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年初以来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33亿元，激励全市金融机构向民营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667亿元。
0: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对标市委6届9次全会关于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部署要求，持续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结合全市经济金融运行的新变化新特点，精准把握工作推进的力度与节奏，确保政策传导顺畅高效，为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7: 健全科技创新企业的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资本的这个良性循环。
8: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和数字科技等416科技创新布局，今年我们将为10到15个重点产业量身定制一链一策融资方案。
5: 连日来，重庆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从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体系等方面发力，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0: 聚焦地灾防治，巫溪县将十户联防、村村响、鸣锣示警等传统手段与数字化平台深度融合，32个乡镇街道全面落实预警校应机制。昨天当地遭遇强降雨，预警后各乡镇迅速

0: 速响应，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山洪沟口等进行拉网式排查，挨家挨户提醒群众做好防范。
1: 我们依托村内七个围网格开展巡查排线，如果发现情况不对，我们会通过村内流动喇叭。
0: 垫江县构建网格员、微网格长、院落楼栋长、居民群众四级力量体系，推动风险防控力量全面向村居、院落、楼栋前移下沉。在太平镇，十个村被细分为100多个院落单元，对应组建了由党员院落长、小院管家及居民群众构成的基层自治小组。
2: 以前觉得这些事都是政府管，跟自己没啥关系，现在不一样了。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照应。
3: 小院加风险防范，核心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依靠该机制，成功处理了3起山体滑坡和多起房屋垮塌、道路坍塌等突发事件。
0: 中县依托基层网格体系，配备村级网格员、乡镇专职应急干部，各乡镇街道运用141基层自治体系，紧盯地质灾害、道路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在綦江，精细巡查和精准治理同步推进，一点一测排危整治，当地还面向群众优选群测巡防员，进一步充实基层风险防控力量。
4: 今年已累计开展50余次应急演练和宣传培训，完成红花岩、新庄等9处排危治理项目，对不适宜工程治理的区域坚决落实避险搬迁措施。
0: 连勤高温、加油加气站、储气站等易燃易爆重点企业火灾安全风险攀升，市消防救援局加大了对相关企业的消防安全巡查与专业指导力度。在南川中石化重庆页岩气有限公司东胜脱水站，消防联合多部门组成检查组，对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运行情况等进行细致查验，并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服务指导。在中国兵工物资西南有限公司茶园加气站，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企业的消防设备、防火和降温措施。
5: 夏季高温天气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也极易造成室外工作人员和机器设备的疲劳。易燃易爆场所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巡查检查，特别是要做好设施设备的监测和降温，确保设备平稳运行。
6: 来关注天气。重庆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1点到晚上8点，两江新区、渝中、铜梁、合川等3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另外，重庆多部门昨天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南川、万州、秀山等37个地区已经出现了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到8月3号，这些地区仍将持续高或极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险的风险高。
7: 在綦江区中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高清摄像头对重点林区进行不间断巡查。依托升级后的智慧防火系统，全镇17片重点林区已实现可视化监控全覆盖，一旦发现烟火疑似点，平台可精准定位并自动预警。
8: 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的千里眼，比如刚才系统预警了某片林区有烟火疑似点，我马上就能通过摄像头确认，并通过系统或者手机指挥最近的护林员去现场核查，效率与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7: 除了科技赋能，中峰镇每村还组建了30人以上的志愿森防应急队伍，定期开展火情处置和避险实操演练。在龙山村，村干部还通过院坝会普及防火知识，签订10户联防承诺书。
9: 今年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双向赋能。一方面，我们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调度更精准，响应更高效；另一方面，我们坐实人防兜底保障，切实做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护好山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盛夏高温，森林防火形势严峻。在两江新区铁山坪林场，工作人员加大了消防管网、阀门和蓄水池的检修频次，同时全长1.1公里的林间喷淋系统也全面投入使用。通过定时定量喷洒，能对沿线林木增湿降温，降低火患燃点。

0: 等等。
1: 虽然有了防火系统的加持，但巡山护林的第一道防线依然没有松懈。护林员们顶着近40度的高温，常态化开展全域徒步巡护，还手持喇叭循环播报防火常识，筑牢群防群治的森林防火屏障。
2: 这段时间玉米稻谷丰收归仓，但是农户晾晒场地不足、晾晒不便的难题随之而来。在永川区红炉镇，当地主动敞开政府大院广场供群众晒凉，用一桩桩年年不落的暖心约定守护颗粒归仓。
1: 走进永川区红炉镇政府大院，平整干净的广场上一片片金黄错落铺开，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来回翻动分拣。永川区红炉镇由于多山地丘陵，不少村民家中庭院狭小，空地不足。每当丰收季，村民最发愁的就是晒凉，路边田埂成了无奈之选，既不安全也影响交通。如今镇政府大院敞开大门，让晒凉难迎刃而解。
3: 好，政府现在开放了，就是我们那些农村来政府爸爸来晒啊，晒有时候打天冬雨的时候啊，政府也要来帮忙。
1: 据了解，敞开政府大院便民晒凉，不是一时的惠民举措，而是永川区红炉镇坚持多年的民生惯例。每到夏收秋收前夕，镇政府都会提前清理平整广场场地，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告知村民场地开放政策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同时，工作人员贴心地为晾晒村民提供饮水、临时休息等便民服务，让大家晒得安心，收得放心。
4: 这三年一直都是坚持开放大院坝子供群众晾晒，我划分了晾晒区域，做好了现场秩序管理，兼顾群众晾晒与机关日常工作。目前呢，我们7个村社区院坝都已经向村民开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晾晒的场地，保障粮食及时晾晒入库，全力实现颗粒归仓。
2: 昨天，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江电入渝工程自投运以来，重庆累计接收电量达301.08亿千瓦时，单日最大送电量达1.45亿千瓦时。这条横贯西北至西南的能源大动脉，在今年迎峰度夏的关键期，持续高负荷稳定运行，缓解了我市供电紧张态势。

0: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4: 我是张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6: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晴热高温天气持续，西部偏西地区出现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小雨。预计今天白天，西部偏西地区和东部局地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多云见晴。近来阵雨较多，出行建议随身携带雨具，留意临近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夜间西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西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其余地区维持多云见晴。雨水到来会让高温的势头稍有收敛，但是局地最高气温仍可达40度，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市区多云，31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30到37度。万州多云，27到38度。潜江多云，22到33度。南岸多云，28到36度。长寿多云，29到39度。江津多云转小雨，29到39度。合川多云转小雨，28到38度。南川多云，28到36度。綦江多云，30到38度。荣昌小雨转中雨，28到36度。梁平多云，26到38度。垫江多云，26到37度。中县多云，28到38度。云阳多云，26到39度。石柱多云，25到36度。秀山多云，24到34度。酉阳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彭水多云，25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8到37度。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我觉得枪声是山下东军的小股侦察部队发出，肯定被我军击退了。
1: 什么被击退？这次演习我们用的是空炮弹，打没打中我们都不知道。这群兔崽子，要是真干了，看老子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大家来看一下，这是细菌的布防图。
1: 真的吗？
0: 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布防，还有火力部署。
2: 卫国，我们赶快回去把地图交给李教官吧。
0: 来不及了，咱们在这里守了一天一夜，再守下去冬天肯定就败了，这张布防图也就没什么用
1: 了。那我们怎么办？
2: 你有想什么鬼点子呢？
0: 端了细菌的指挥部。
2: 这图上虽然标着详细，可是并没有标明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
0: 你想啊，这上面有所有细菌的火力部署，唯有这个地方是空白的。
2: 是啊，可能又怎样？
0: 你想啊，如果我是细菌的总指挥，整张图上都有部署，唯一这个地方没有部署，那它是什么？
2: 你的意思是这是细菌总指挥部的位置？可是我们怎么通过战线呢？
0: 大股力量是肯定不行了，像我们这样的侦察小分队渗透进去不是没有可能。
3: 那这样的行动会不会违反我们的演习规定呢？
0: 演习规定只说不允许捕获，不许乔装潜入，不许破坏农作物及建筑物，不许雇佣农夫。我们违反哪一条了？
4: 你们怎么跑回来了？
5: 辛普啊，我搞到了一张细菌的布防图，他们指挥所离我们不远，咱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不就赢了吗？
6: 我们的任务不是进攻，我们的任务是在这潜伏，掩护大部队总攻。
5: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等着大部队总攻啊？现在东军已成溃败之势，这谁都看得出来啊。辛普，咱去把他们老窝一端，这仗就赢了，这头功记在你孙队长身上了。还有那个王志平是细菌的指挥参谋，咱把他们一抓多过瘾呐。
4: 周卫国，你以为打起台子演戏呢？
5: 你这叫什么话呀？谁演戏了？咱这是战场，是战场，他们就是敌人，我们得把他看成日本人呐。
7: 队长，让我们去吧，我们让我们去，让我们去吧，
8: 咱们去吧，咱们去吧。
9: 胡闹！我是队长，你们谁都不许去，必须执行命令。

0: 孙新婆，我再问你一遍，你同意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你同意不同意？我
1: 同意。
0: 绑了！你们敢？
2: 新婆，
0: 队长，队长怎么了？绑了！周围有你臭小子，你！
1: 做谁呢你？
0: 哦哦哦！哦什么哦？
3: 我现在就去端掉细菌的指挥部，你们谁跟我去？我跟你去。
0: 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才叫军人！哦哦哦哦！你属猪的你！
3: 你们两个把他给我看住了！哎，这
0: 要是敢把他放了，我收拾你们！
3: 走！
0: 二五二五二五。

0: 换一下。应该就是。
1: 我什么都没看到啊，西青总指挥部的位置会不会不在这儿啊？
0: 不可能，只不过是他们隐蔽做得太好了。

0: 长官，找谁呀？学生还是老师啊？
1: 我找一个叫萧雅的老师。
0: 哦，你肯定是萧雅老师中央军校的未婚夫吧？哎，你可要对萧雅老师好啊！我们整个女中老师都知道她对你好。哎，如果你要做出对不起萧雅老师什么事情啊，我们整个四中人都饶不过你。
2: 大爷。
0: 哎，萧雅老师。
2: 我们先走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呀，多懂礼貌的姑娘。
2: 刚才看门老大爷跟你说什么呀？
3: 他说你可不许欺负萧雅，你要是欺负萧雅，我们整个四中都跟你过不去。
2: 你现在知道了吧？如果你敢欺负我，一大帮人不会放过你的。
3: 谁敢欺负你呀？我又没吃熊心豹子胆。哎，我问你，咱们俩的事儿，你是不是跟你们学校老师都说了？
2: 怎么啦？你是我的宝，你还不让我显摆显摆？
3: 那也没必要跟那么多人说啊。
2: 不好意思了，我的阿图也会不好意思。这样抱着我一辈子，
3: 一辈子哪够啊！我要下辈子、下下辈子，都这么抱着你。
4: 等我毕了业，咱们就结婚。我去向你父母请罪。
5: 钟卫国，你还记不记得三年前军校开学典礼上，我曾经拿出过一封学生家长给我的一封信，我还针对此事做出个严肃的批评，记得？信里面说你是他的晚辈亲戚，要我好好照顾。后来我才知道，你就是那个在上海杀了日本人，后来改名投考中央军校的周文，你就是周继先老先生的亲生儿子。你看看这是谁呀？ 啊
6: 爹，您怎么来了？
7: 是啊，来了，
5: 请坐。
7: 张将军，这事我向你隐瞒了三年，对不住。当年犬子在上海惹下大祸，当时时机很乱，风声也很紧，我只能对你隐瞒了，实在是对不住。
5: 郑老前辈客气了。卫国啊，我原本以为周老先生给我那封信是要我对你有特殊的关照，后来我才知道周老前辈所说的关照，是要我好好的磨练你。这次你们袭击了西军总指挥部，彻底改变了德国人对中国军官的看法。他们还主动提出来要邀请你去柏林。

0: 军事学院留学，原本委员长是希望派五十名军官去留学，但是冯拉的上将只把名额限制在了20人，而你呢，是这20人里面的首位。赵老前辈，这孩子聪明，做事不拘一格，给中国军人争了光，真是虎父无犬子啊！哎呀，
1: 哪里哪里，老朽。 教子无方啊，孩子，不要以为这次演习取得了一点成绩，你就飘飘然了。说到底，无非是靠投机取巧，耍你那点小聪明。以前你做事我都反对，可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你要真心做军人，很好，我也很欣慰。但是我要告诉你。
2: 做军人就要做好喽，要学会过硬的本领。光靠投机取巧只能赢得一时，不能赢得一辈子。
3: 孩儿谨遵爹的教诲。
2: 这次去德国留学，要给我争口气。记住，争的是咱中国人的志气。做不好，丢了脸，那也是给咱们中国人丢脸。你知道不知道？
3: 孩儿知道。
2: 好了，你也长大，再重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去吧，跟小雅告个别。你跟小雅的事情我都知道了。当初拒婚的是你，现在跟小雅好的也是你。我告诉你，小雅是个好孩子，要好好的待她。
3: 你不用担心，
2: 他父母那边我去解释。当初你拒婚，我们得罪了人家，大不了赔上我这张老脸。
3: 爹，
2: 好了，去吧。
3: 爹，那您要保重啊。
2: 这你放心，你走以后我就回苏州老家去，上海也不太平。
4: 我把那边的买卖也都关了，你要记住，好自为之。还是记住了。
5: 周卫国，送老前辈。
3: 是。
5: 太好了，等我们婚期定下来，我就回去跟我爸爸妈妈说。 他们一定会理解你当初的行为的。你怎么了？说话嘛。小雅，我们能不能把婚期再拖一拖？不能。
3: 不是说好了的吗？毕业就结婚。我刚接到命令，要去德国柏林军事学院留学2年，可能过2天就得走。小雅，小雅，你别这样，小雅。
5: 去德国一直是你的理想。那你担心你一走就会嫁人吗？这么不相信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卫国。我爱你，我就应该为你着想。我的阿土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我不要你不快乐，我也不要你天天就守在我的身边。你快走吧。 过2天就要出远门了，你要好好的收拾收拾。
3: 我没什么好准备的。

你快去吧，你不听我话吗？你再不走，我真的要生气了。你快走呀！快走呀！

0: 向左转，向左，魏国，魏国。
1: 你怎么来了？我来送你。不是不让你来吗？这么早，你一会儿还得上课呢。没事，来得及的。这个给你。
2: 这是什么呀？我给你做的衣服，放你包里。
1: 小雅，谢谢你。
0: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那个男孩子为什么会突然走掉吗？
1: 什么呀？
0: 那个给女朋友送玫瑰花的男孩子。
1: 上车了，走了。
0: 小雅，我得走了，等我回来再告诉你。等我啊！
3: 我等你，我会在这里等你。

0: 你们好，我是威廉少校，代表德国柏林军事学院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是柏林军事学院第一批中国留学生，希望你们在德国的学习和生活愉快。今后的两年将由我负责大家在德国的各种事宜。
1: 我也代表此次赴德留学的学员，仅对主任的盛情表示诚挚的谢意。
0: 大家辛苦了，回去休息吧。你好，我能知道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周卫国。
2: 这是给我们的吗？
0: 这是学校准备的军服，请换上吧。在度过的两年内，大家希望不要穿中国军服。
2: 为什么？
0: 实在抱歉，因为学校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国军官在德国军校学习。
2: 你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有中国军人在这儿学习？
0: 对不起，可能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但我希望你们能为中国人争光，一路辛苦。

0: 魏国，我们现在在外国了，你这脾气啊，得改一改。
1: 老子非得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人哪儿也不差。
2: 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2: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5: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的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6: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8: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7: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8: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7: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0: 的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1: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必须喝一杯孟美姿羊奶粉？就是因为啊，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
0: 为什么这么贵？就是因为它特别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都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他为啥不试试啊？而且啊，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不信你拿回去，躺着的时候你喝上一杯，保准你满意。
4: 这人过40，天过5，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最关键的它还额外加了酸枣仁等6种成分，获得了发明专利。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们喝了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一段时间都会坚持喝下去的原因。这可不是我自夸，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都非常清楚。
0: 那可太清楚了，很多老年人其实都喝过，
1: 一点都没错。大家可以想一想，市面上羊奶粉那么多，
0: 还真没有。
1: 为什么没有？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不仅让您喝

0: 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倒出来。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十秒速溶。您看就十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像咱们上了年纪的消化减弱的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说啊吸收不好。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您拿回家喝上一杯感受一下，您就会发现您花的这钱真值，实实在在的花在了刀刃上，一定会让您满意。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孟美姿

0: 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这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还是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
3: 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完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一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1: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一百个人喝，一百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你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7: 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0: 买六盒送六盒，值，太值了。孟美姿这次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 值，真值！
3: 买六盒呀，送六盒，太划算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9: 400-826-3969，400-826-396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怎么了？睡不着啊？
1: 啊？我在想竹下俊，这个人实在是太厉害了，
2: 可怕的敌人。我想中国和日本迟早有一战。
1: 是啊。不行，我得去学学日语。
2: 学日语？你又打错哪一根神经了？
1: 我没打错神经，你不是也说了吗？中日迟早得有一战，我这也算是知己知彼，学好了日语，以后肯定有用。
2: 你说的对。其实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你说咱们整天剿共，可越剿共，共军越强大，你觉得是为什么？
1: 我就觉得你们脑子都有泡，剿什么共啊？信博，
2: 嗯，
1: 你没事啊，去读读马克思的书。
2: 马克思的书？那可是禁书。
1: 那是在国内，国内是禁书，这儿现在是马克思的老家，你还不趁这个机会好好了解了解？学日语，必须得学日语。
3: 啊一五诶哦，卡奇库克科，沙西苏塞索。
4: 你好，
3: 那
4: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1: 不是还有其他空位子吗？
3: 那你努呢？
4: 对不起，我今天来这里，只是想跟你成为朋友。
1: 为什么呀？
4: 你在作战科目比拼中，实在是让在下佩服，所以结识阁下是在下的荣幸。
1: 我们中国有句古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你们日本现在还侵占着我们中国大片国土，我在这儿学习，就是想有朝一日把你们日本人赶出中国。今天你我同在这所学校学。

0: 学习，可是以后我们一定会成为敌人。你觉得我们还有必要成为朋友吗？
1: 这和我们日本人观念不同。我们日本武士道精神是希望和敌人作为朋友，这样才能知道敌人的弱点，提高自己的技能，以便下次战斗中可以取得胜利。我对你很了解，对中国文化更了解，你对我了解吗？如果我们现在开战，你确信能战胜我吗？不过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军官，因为首先你会说英语和德语。
0: 这又能说明什么？
1: 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直接获得第一手学习资料，而你的同胞只能借助翻译，他们学的东西只限于翻译的水准，就好比这几本书吧，因为翻译的水平差，只靠这几本书是永远学不会日语的。还有就是你恨日本人，你恨日本人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也恨侵略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日本人也很佩服爱国的人，所以我很佩服你，因为你爱你的国家，你恨侵略你们国家的日本人。可是我一直在上学，并没有侵略你们的国家。没错，我上的是陆军士官学校，我上军校是为了将来保护我们自己的国家，而绝不是侵略别国。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是有共同点的。我是不是认为现在我们就是朋友了呢？作为朋友，我应该帮助你。从现在开始，由我教你日文，你觉得怎么样？
0: 你为什么要帮助我？
1: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敌人吗？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こちらは私の友達周英国です。今日は土壌の見学に来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皆さんどうぞ続いてください。

0: さすかに日本北新一刀流の剣士今日やっと見せた。
1: 京都にいる時から先輩に剣道を習えと先生から言われまし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0: とんでもない、千葉先生から褒めつけたな。
2: 瑞国，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3: 主下，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2: 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3: 刚才我们去的那个小千叶道场到底是什么地方？
2: 这个呀，小千叶道场是一个剑道馆，是我们北辰一刀流在德国的一个分道场。
3: 分道场？
2: 嗯，
3: 北辰一刀流。北辰一刀流是什么东西？
2: 北辰一刀流是日本剑道的第一大流派，在我们日本江户时代，有流主千叶周作成正大师糅合了北辰梦想流和一刀流剑法所创，传至我师父已经是第七代了。
3: 你刚才在那个道场里面为什么那么受人尊敬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跟这个道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2: 小千叶道场是由我前辈千叶定性在江户统町所创的道场，后来他的传人离开了日本，来到了柏林，也就把小千叶道场带到了柏林，也算是我们北辰一刀流的一个重要分支吧。而我是北辰一刀流的当代流主唯一的亲传弟子，他们尊敬我自然很正常喽。
3: 不对，我看这帮人对你的尊敬一定是发自内心的，跟你老师没什么关系。
2: 你猜也瞒不过你，告诉你也无妨，因为我的剑道八段。
3: 八段？那一共有几段？
2: 九段。
3: 你这么年轻就八段，吹呢吧？
2: 卫国，其实我很高兴在德国遇上你，希望我们能做一辈子的朋友，也希望中日两国一直能友好。
3: 我也很希望能和你做朋友，但是看现在的局势，中日两国不可能真正友好。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朋友，这也是值得我们开心的事儿嘛。
3: 求你件事，
2: 说，
3: 教我剑道。怎么，不愿意教啊？
2: 不是不愿意，我在想你为什么想学剑道呢？
3: 不知道，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学。

0: 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抓 你一定有不寻常的经历吧？找时间，咱们俩好好聊聊天。好，一言为定。
1: 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2: 对，
3: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2: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3: 对，
2: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3: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2: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当 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老维师飞轮表，而且呢还送给您女龙凤钻戒，
3: 对，
2: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没错，
1: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郎维师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师飞轮表，成为朗维师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3: 那真的是太好。

0: 好，
1: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吨位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脚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斯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斯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

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士飞轮表，成为朗维士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0: 这是你第一次打败我，那是因为你心乱了。终于开始了，你我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儿。我今天接到命令，明天晚上立刻归国，等候下一个命令。
1: 我也接到了回国的命令，我祝你一路平安。真的很遗憾，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我们是朋友，不管两国的关系怎么样，我都避免在战场上与你相遇。朱夏，你错了，只要中日交战。 你我随时都会在战场上相遇，但你给我记住了，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0: 全体都有，张旭，李正好，向祖国敬礼。
1: 授予周卫国孙新普国民革命军少校军衔，委任孙新普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七零六团二营营长，委任周卫国为国民革命军八十七师五二二团三营营长。两天后赴方山基地报到。
2: 是。
1: 卫国，终于轮到咱们大显身手了，怎么样？去老郑新区喝两杯。
2: 不行啊。
1: 我得去看小雅，想你魏国门的媳妇了是吧？哎，什么时候成婚啊？我也想啊，不知道啊。那就明天晚上六点，老郑兴请你俩吃饭，走。
3: 哎，长官来了。 哎，请请请请。请请

0: 是你，我不是在做梦吧？真的是你回来了，我不是在做梦吧？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呢？
1: 你瘦了，好吗你？
0: 我挺好的，我就是想你。
1: 我也想你。

0: 告诉你啊，阿远哥现在也在南京。
1: 是吗？
0: 啊，他就在中共代表团工作。
1: 太好了，明天我们去找他。
0: 嗯。你也瘦了。你吃饭了吗？
1: 没有。
0: 我带你去吃东西。
1: 好。
0: 曾大哥。
2: 看把你美的，见到我兄弟就没合过嘴巴。
1: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2: 来。辛普兄，看看这是谁啊？
3: 刘远。
4: 辛普兄，好久不见了。见到你真好。
3: 我也是。来，坐。小二，拿副碗筷。
5: 是。
3: 刘远啊，我一直不明白，当年你是怎么从宪兵的眼皮底下跑掉的？
4: 这事儿啊，这事儿你得问魏国。
1: 这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
3: 好你个周卫国啊！
1: 啊，
3: 当年在军校，也就你小子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刘远，我一直觉得你是最棒的，可你为什么是共产党呢？
0: 共产党怎么了？他们的主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4: 小远啊，不介入政治。啊，
3: 辛普兄，过去的事儿啊，不谈了。好，过去的事儿

0: 这不提了。现在国难当头，不管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兄弟。来，干了这杯酒，咱们一起打鬼子。来来来，
1: 干！
2: 你少喝点，抿一口就行了。嗯嗯，
0: 小给我吧，别喝了。
2: 来，干了啊！
3: 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将军率领87、88师向上海虹口、杨树浦日军据点发动猛烈攻击，中日淞沪会战正式打响。

0: 我们先当务之急，就是打掉鬼子迫击炮。根据他们的弹道，他们的迫击炮就在我们附近。一连，隐蔽待命。二连，冲到路口，发动佯攻。
1: 是，副总。
0: 三班长，
2: 到，
0: 去把鬼子尸体上的衣服给我扒下来。
2: 是。

0: 过来。
1: 国家西队呢，多诺，古文伊超哥。
0: 开开心嘞。
1: 多诺，那么你有嘞？看到见，米达伊斯呢？
0: 说了。

0: 殿、こんにちは。
1: よし、警戒しれ。
0: はい。

0: 长官，跟人打仗真过瘾，鬼子在面前就跟泥捏子一样。
1: 鬼子又不是神，他们也是人呢。
0: 我的命以后就是你的了。
1: 胡说八道，你们命都是你们自己的，记住，把命留好，好好打鬼子。走。
2: 报告团长，张之荣将军到。
3: 第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团代理团长周卫国向您报道。
4: 我现在以集团总司令的名义向你们表示慰问，同时希望你们发扬黄埔精神，不畏牺牲，继续英勇杀敌，
3: 誓死保卫阵地，流尽最后一滴血。
4: 不要忘他什么死字，留得有用之身，多杀日寇才是。
3: 卫国明白，日寇未出国门之前，周卫国不敢再言死。
4: 好，不愧我中华好男儿，
3: 身为黄埔人，绝不敢给黄埔抹黑。
4: 坐。
5: 是。
4: 你现在是代理团长，你们团长呢？
6: 团长和副团长都已经阵亡了，所以旅长任命我为代理团长，指挥五二团。
4: 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八十七师二六幺旅五二二团团长。还有，你的军衔是少校吧？我现在把你的军衔升为上校。啊，我看你的兵员不够，我给你加一个连，就是我的警卫连。
3: 这怎么可以？教育长深系京沪安危，若有不测，周卫国虽万死难赎其罪。
4: 坐下。将有必死心，事不偷生念，只有这样，这仗才能打得赢。说定了，把我的警卫连给你，但是阵地你要给我守好。
3: 誓与阵地共同保。
4: 你看，又来了，坐下。要你守好阵地，没有要你死。嗯，哎，我刚刚听说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前段时间我方注意不够，已经吃了大亏。那现在呢？
6: 前几天我们这儿有个连长被鬼子狙击手给狙杀了，我们就向上头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制定了防护措施，我们团的情况还好，但是其他部队。
4: 其他部队怎么样？
6: 其他部队好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今天上午友军的一个团长就被鬼子狙击手狙杀在阵地上。
4: 愚蠢！你们的防卫措施是什么？
3: 一，所有人员不得将身体伸出战壕外；二，所有长官不得佩戴军衔，着普通作战服；三，所有士兵不得围在长官身边；四，所有士兵见到长官不得敬礼；五，严禁在防炮工事以外任何地方生火、吸烟。
4: 好，很好。

0: 参谋
1: 到，
0: 把这几项防备措施全部记录，回到指挥部整理下来以后，下发到集团军各部。
1: 是。
0: 日军有专门的狙击手，我们有吗？
2: 报告总司令，我军建制中尚无正式编制的狙击手。
0: 哦，我看呢，我们也该有狙击手，要杀杀日寇的威风。
2: 总司令说的对，我们现在不但没有狙击手，连正式的狙击步枪也没有。
0: 恰好办，整个淞沪战区有四个德式师，我就不信找不到几支狙击步枪。这样，你在德国的学习也能派上用场了啊！至于狙击手，就让他们在战场上训练吧。
1: 是。
3: 1937年11月11日，日军第六师团攻占青浦，进至苏州河岸。南市中国军队奉令撤出阵地。上海市长于鸿钧发表告示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4: 团长，已经没有人了。
5: 撤。
4: 撤。

0: 军机的鬼子的先头部队离我们已不过半个小时路程。
1: 鬼子有多少人？
0: 有100多人。
2: 他妈！100多人追着我们10万个人跑！一连长，
3: 到！
2: 集合部队，马上就地修筑工事！今天他妈吃不掉这100鬼子，谁都别想活出去！
3: 是。

0: 报告，日军已被我部队全部消灭，我军伤亡人数不到17人，
1: 全都。

兄弟们，你们都是优秀的战士，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0: 我们在昆山稍作休息，然后接着去寻找第九集团军的部队。
1: 是，
2: 在。

0: 朋友，有火吗？
1: 来，
0: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我们是八一师的。
0: 不好，这个人说话有日本口音。
1: 什么？
0: 一个溃败的小部队，怎么可能这么精神？他们肯定是渗透进来的日本人。
1: 他娘的！
0: 包围这支部队，让他们放下武器。
1: 是。
2: 前面的部队停下来，让你们停下来，听见没有？快点停下来！

0: 弟兄们，你们该给我们做主啊！我们派车到这里，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他们居然把我们围了起来，还杀了我们这么多兄弟，他们仗着他们是中央军欺负我们地方军啊！
1: 兄弟们，别激动啊！这个人不是中国人，他们这帮是鬼子渗透进来的部队。兄弟们，去把那几个死尸裤子扒了。
0: 兄弟们，他们欺人太甚了，我们的人都死了，他们还扒我们的衣服，还糟蹋我们。
2: 降降了，降降了！鲜酱不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鹅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4: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 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鹅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3: 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4: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 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5: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 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2: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6: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
2: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鹅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闲一百零订购，再送5罐，这景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即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0: 吃我们鲜鲜虎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5: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6: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7: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8: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最主要的是它非常。的健康，因为它里面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还有很多的家里有这个中老年的朋友吃了的话呢，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0: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0: 地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9: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8: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10: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8: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9: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银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1: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8: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 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5: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降价了，降价了，鲜香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闲鱼白名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

0: 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看到了吧？只有日本人才会穿这种像尿片一样的东西。要不要我把你们几个人也扒了呀？
1: 好，我承认，我们是日本军人。根据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我们现在已经是战俘了。你们要给予我们人道的待遇，你们不得歧视、杀戮、残害、虐待和施以酷刑，不得将我们关押在人身安全没有保证的地带，不得将我们作为人质，不得损害我们的个人尊严，包括恐吓和观众好奇的烦扰，特别是不得对我们进行侮辱和降低身份，不得作为报复的对象，不得因个人行为而受到集体惩罚。战争停止后，不得拖延释放。
0: 不用你提醒，我们会遵守的。但是现在我要问你几个问题：你们这支部队的任务是什么？像你们这样的部队一共有多少支？都在什么地方？你们之间用什么方式来联络？
1: 对不起，这是我们的军事机密，我是不会说的。
0: 行，你行，你还真行，我他妈的有点佩服你了。不过我记得，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对于战俘的定义是，在交战和武装冲突中落入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作战人员，包括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的作战武装人员。可是你们穿着我们的作战服和我们交战，应该不算是合法的作战人员吧？像你们这样的应该叫什么？间谍。我相信全世界对间谍的处置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国军人是很人道的，我们不会绞死你，我会枪决你。
1: 我们的任务是跟随中国的军队制造混乱，伺机进入你们的首都南京。至于有多少支像我们这样的军队和他们的位置，我就不知道了，我们之间没有联络。
0: 把他们带下去。
2: 兄弟们，给司机战友报仇。
3: 大哥，好。
4: 都他妈给我回来，有本事给我上前线杀鬼子，杀几个俘虏算他妈什么本事？看看你们这点出息，今天遇到这帮鬼子是咱们的运气。像这样的部队有多少，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把他们送到军情处，谁他妈要敢拦着，我容不得他。

0: 向苏州进发。
1: 是。
2: 集团军司令部的最新命令，第87师独立营至苏州后，后备营任务即自动取消，并限于11月20日晚8时前撤至南京休整。

0: 国军的弟兄们，国军的弟兄们，大家不要低着头，挺起胸膛，把头抬起来。不就是打了败仗了吗？啊，不就是撤退了吗？ 你们在上海流的血，中国的百姓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只盼着你们不要辜负我们的期望，不要忘了军人的职责。一时的失利，那算不了什么。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只要我们万众一心，鬼子迟早会被我们赶出中国的。
1: 这些都是些衣物和食品，你们都带着啊！报告，前面有几个苏州副长在犒劳我军。找，
2: 通知部队原地休息。
3: 是，
1: 只要你们好好的打鬼子，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来，给他们都送过去。
3: 快快快，快送上！
1: 分给弟兄们。
3: 爹，
1: 哎呀，老爷是少爷。
4: 爹，孩儿不孝，孩儿军令在身，不能陪在您身边，实在是军令如山呐。
0: 儿啊，爹终于等到你了。
4: 爹，孩儿不孝。

0: 长高了，也壮实。你在德国的事，教育长都跟我说了，你表现得非常好，没给咱周家丢人。
1: 爹，孩儿不敢忘当日发下的誓言。
0: 这就好，这就好啊，也不枉为父教导你这么多年。
1: 爹，孩儿军令在身，要即刻赴南京受命，不能陪在您身边，孩儿实在是……
0: 等等，等等，为父在这儿等了你这么多天，终于把你等到了，把这个交给你，我也就没什么遗憾。
1: 爹，孩儿会守好的，孩儿谨记爹的教导。但是，鬼子马上就要进苏州了，你是不是带着家人找个地方躲一躲？
0: 儿啊，一定要记住，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志辉也考上中央军校了。既然你公务在身，为父也就不再耽搁你了。走吧，儿啊，记住，倭寇驱尽日，我儿还家时。走。

0: 等一下，刘远哥，你怎么来了？收拾东西，马上跟我走。
1: 走？为什么走？去哪儿啊？
0: 上海已经沦陷了，日本人对南京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八路军办事处会跟随国民政府从南京前往武汉。
1: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护送相关的人员去往延安，所有的事情我已经准备妥当了。政府不是说要誓死守卫南京的吗？
0: 可是南京城毕竟会成为战场。
1: 正因为魏国在前线，所以我必须要安排你走。 我答应魏国要在南京等他的，我不能撇下他不管呀。刘远哥，你什么都别说了。
2: 小杨，什么都别说了，赶紧收拾东西走。
3: 我不走，我要在这里等魏国。
2: 小杨，军政部命令，将第87师独立营扩编为团，番号为第87师预备第一团，归第9集团军直属。
4: 兵员装备优先补充。
2: 周卫国为上校团长，其余原独立营官兵均官升一级。军政部给豫一团一个加强团的编制。周卫国，
5: 到。
2: 南京守备司令部命令你部立即进驻栖霞山阵地，豫一团、二营、三营、四营两小时以后到达。到达后，你部即刻出发。是。
6: 给我接南京。是。喂，你好，请进南京。
7: 您好，这里是南京话务局，请问您接哪位？
8: 你好，给我转南京女子四中，我找萧雅。好的，请稍等。老师，日本鬼子会打进城来吗？不会的。
6: 有那么多的国军在守卫南京城，日本鬼子打不进来的。萧雅，有你电话。哦。喂。喂，萧雅。喂。喂，您大声点，我听不见。喂，萧雅，萧雅，
9: 我是魏国。
6: 你是谁？我听不见，大声点儿！
9: 我是魏国，萧雅。我是魏国，萧雅。
6: 魏国，你回来了？
9: 啊，我回来了。
6: 魏国，你在哪儿啊？
9: 我现在还在前线，我现在回不来看你。等我打完仗，我一定来找你。
6: 啊，魏国，你还好吗？
5: 好。喂，听得到吗？萧雅，萧雅，喂，有人吗？喂，先生您好，现在线路中断，已经接不过去，您有什么话我可以帮您转达给萧小姐。
8: 那你帮我跟他说，让他保重。好的，先生稍等。喂，是萧小姐吗？我是。
10: 萧小姐，非常抱歉，因为现在线路出现故障，所以我只能帮您转告周先生的话。您有什么话要对他说吗？
9: 你跟他说，让他也保重。周先生，
10: 说了吗？萧小姐让我转达给您，您也要保重。周先生，请问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您还在吗？
9: 我在。那个，你帮我跟他说。
0: 那个男孩跑了，其实是去买更多的玫瑰，因为他想要更多的吻。先生，就这些吗？
1: 就这些。好的，先生保重。
2: 肖小姐，
1: 周先生还有一句话让我转达给您。他的原话是：“那个男孩之所以扭头就跑，是回去买了更多的玫瑰花，因为他想得到更多的吻。”
3: 我现在给他们俩取名字，这只公猪呢就叫阿土，你就是我的阿土猪，阿土阿土。
4: 曾经呢，有一个男孩，他有一个女朋友。 这个男孩呢，给他的女朋友送了一支玫瑰花，结果呢，这个女朋友就在这个男孩的脸上亲了一口，但是亲完之后转身就跑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他为什么要跑啊？
4: 问你啊。
2: 他害羞了。
4: 不是。
2: 那还有紧急的事情要办。
4: 没有。
2: 那为什么呀？
4: 猜呀。
2: 哎呀，我猜不出来。
4: 猜吧。

0: 我看名单的时候，还在这琢磨，这风声力到底是什么？没想到还真是李小子啊！
1: 是我。
2: 好，
1: 哎，我的警卫员徐虎，棒小伙子，功夫好，打鬼子不含糊。
2: 团长好。
1: 跟你商量件事儿啊，这人我要了，给不给？严管不错呀，没问题。徐虎，到，跟着团长干怎么样？我听营长的。
3: 报告团长，全团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对。
1: 是。
4: 全都有，收信。
1: 即刻开赴栖霞山前线。魏国，魏国，方令，
4: 到。
1: 逮捕队全体出发。
5: 是。
1: 全体都有。看什么看？全体上车。
6: 是。
5: 魏国。
6: 他来找我的，
5: 魏国，
6: 你怎么来了？我想见你，我想你。你知道我要上战场吗？我知道。
5: 你告诉我，你上次在电话里让接线员跟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这一次去前线，你回不来了？我不是这意思。你一定要回来，不管怎么样，你都要回来。
6: 我已经报名参加救护队了，救护站就在我们学校，你回来了，到学校来找我。

0: 你要保重。
1: 你也要保重。来，这个给你。
0: 这干什么？
1: 这是我缴获的枪，拿着。
0: 这是男人玩的东西，我不要。
1: 小雅，听话，拿着它。现在兵荒马乱的，有这把枪防身，我放心。
0: 我有阿图保护我。
1: 阿图不在，你要自己保护自己。这样是开保险，这样是开枪，记住了吗？
0: 嗯。
1: 保重。
0: 你也要保重。

0: 怎么了？
1: 内部刚刚得到团部消息，今天我军全线直击，我们这里很好，其他兄弟部队伤亡惨重，我们的援兵已经没有了，可鬼子还在不断增兵。
0: 你小子怕了？
2: 怕有个球用啊！啊，老子就他妈不信了，几十万国军守不住一个南京城。
1: 卫国，
3: 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0: 你呢？
3: 想，想我妈。
0: 还有呢？你们家就没给你说上一房媳妇儿？那你就没有一个心里喜欢的？
3: 有啊，
0: 有啊，
3: 有啊。
0: 想吗？
3: 想。
0: 我也想。我想我爹，想我兄弟，还有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就在南京城里当老师。等咱们把这仗打赢了，老婆怀孕结婚，胜利啊，一定要守住南京城，
3: 守住，守住，
0: 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呢。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 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6: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7: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 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5: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

0: 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

0: 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0: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
2: 多功能养生壶，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6: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团长，鬼子战士突然发动总攻，明天晚上增加了三倍，
1: 三倍的打！
2: 是，
3: 团长，
1: 接到总部命令，立刻撤退！
0: 给我三分钟，给我打！
1: 光华门失守，南京城破了！
0: 有什么？
1: 南京城破了！
0: 操他妈！

0: 我们还剩多少兄弟？还剩13个。张彦虎！
1: 城里边了，嫂子不是还在城里吗？

0: 向浩石，赶快和我们一起走吧，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再不走就真的没有时间了，赶快跟国军的大部队一起撤退吧。
1: 你们先走吧，我答应了我未婚夫要在这里等他的，放心，没事的，你们先走吧。
0: 你一定要好好保重，我们先走了，
1: 快走吧。

楚珠，你一定要安全的回来，我在这儿等你。

敵なんだ。

0: Puta! Durchdrehen.
1: いいかか。
2: どこ、ここか。
1: 動くな。

0: 走，班长，我们走吧，
1: 班长。

0: 团长！团长！
1: 团长！
0: 团长！
1: 救我！你让团长先撤，鸟车一块撤。
0: 团长先撤！
1: 不，
0: 一起撤不掉的。
1: 你让团长先撤，我顶一切。
0: 不，
1: 这是命令。
0: 我，
1: 救我！我把团长交给你了。团长有什么闪失？
0: 我哪里是？你听到了没？
2: 如果周队长少一根头发，我剃头来接，行了吧？

0: 飞哥，如果我们明天都战死了，你想家吗？
1: 你呢？
0: 想。想我妈。
1: 守住，守住南京城，你才能回家见你妈，我才能回去结婚。

0: 团长，怎么样？坏了，你怎么那么烫啊，团长？这样，团长，我去给你找点水，在这等着我，千万别乱动啊！等着我。
1: 有人吗？有人在家吗，老乡？

0: 怎样，疼吗？虎子，自己走吧。那怎么行？走，自己走。我说团长，你别担心，你走不了了，没关系，我背你啊。待会儿你把老百姓的衣服换上，遇上小鬼子，肯定能混过去。然后找个老乡家养几天，你这伤就好了。
1: 虎子啊。
0: 我真的走不动了，我的伤越来越重了，别拖累了你。不行，不是你得活下去啊！你只有活下去，才能给咱们那些弟兄报仇啊！你能给萧雅报仇？
1: 虎子啊，日本人快来了。
0: 要再不走，咱哥俩得死一块儿了。不行，我答应过方营长，你别忘了，方营长是用他的命把咱俩救出来的。我答应了他，会照顾你。你走不了没关系，我背你还不行吗？

0: 啊，咱俩是过了命的兄弟。
1: 啊，
0: 答应我，自己走。
1: 你不是，打死我都不走。
0: 放老子就打死你！
1: 哎，别别。小心伤口！来来来，我走，我走，我走，还不行吗？我走，来来来来，你看我，
0: 走。
1: 那你好好照顾自己啊！我走了。

0: 老乡，有人在吗？老乡，有人在吗？
1: 谁呀？
0: 老乡，把门打开吧，求你，把门打开吧。
2: 你们是？
0: 老乡，我跟我哥是从南京逃难过来的，能在您那儿歇歇脚吗？
2: 孩子，快进来，快进来。啊，
3: 好，就放这儿。

0: 他是怎么了？
1: 我哥在逃难的路上被人打了一枪，鬼子打的。
0: 那他马上调理调理，你们要不嫌弃，就住在这儿，等他把伤养好了才能走。
1: 谢谢大爷，
0: 你再等着，我给他吃点草药去啊。
1: 谢谢大爷。

0: 小心点路。
1: 我没事了，
0: 坐着休息会儿。
1: 哎，
0: 慢。
1: 虎子，
0: 哎，
1: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0: 没事儿，只要你上灯好，怎么着都成。
1: 我这伤已经好差不多了，
0: 是恢复挺快的，不过你现在身体还有点虚，得再养养。
1: 我们在这儿待了多久了？
0: 从南京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1: 对了，外面情况怎么样？
0: 怎么说呢，鬼子渡江了，占领了扬州、泰州，反正江南大部分地区都已经沦陷了。不过也有好消息，前两天我出去买药，我在路上听人说了，在第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场大胜仗，干掉鬼子好几万。我还听说这次委员长是玩真的了，准备在徐州调集上百万军队围住鬼子两个师团。
1: 是吗？
0: 这可是开仗以来最大一场胜利了。
1: 胡子，
0: 哎，
1: 咱走吧。
0: 啊，上哪儿去？
1: 徐州找部队。
0: 不行，我的团长，你要知道从这儿到徐州好几百里地呢，你再养养吧，等完全都好了咱再走啊。
1: 我的伤肯定没事了，去收拾收拾，明天咱们就走，
0: 快点。

0: 么回事？
1: 哎，老夏，
0: 问你点事儿。不是，这怎么有日本人在那儿？
1: 哎呀，这徐州城两天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国军全都撤了。
0: 不是要在这儿跟日本人打仗的吗？怎么撤了？
1: 打什么仗啊？现在城里乱哄哄的，人都往外跑呢。
0: 撤哪去了？
1: 我也不往，好像往西去了，我也不知道。
2: 团长，咱咋办？
3: 先进城找点吃的，休息休息再说。
0: 哎，兄弟，老贾问个事儿，你知道哪？

0: 这不是前面有客栈吗？
1: 往西第三个路口再往北就一家客栈，但是现在这么乱，开不开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先过去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0: 救了我！阿文，
1: 哥，
0: 团长，哎，团长，他旧伤复发了，走，快走，快，快，小心，走！
1: 你们在门口看着啊！是。
0: 把他扶起来，帮他把裤子解开。

0: 怎么样了？你们先看着他，我去拿点东西啊。
1: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四中救萧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
7: 体硬朗，能吃能喝哦，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1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12: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在南京被打垮了，回城里女子寺中救小雅的时候，和鬼子打起来了，团长中了一枪，伤还没养好，结果又遇上鬼子，在欺负刚才那位姑娘，结果我们团长……
1: 南京？啊，
0: 小雅不是也在南京吗？小雅人呢？卫光，卫光。
1: 情况不是很好，那伤疤本来已经好了，可这么一折腾，又给裂开感染了。咱们这儿缺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那怎么办？

0: 老徐，上级给我的任务是护送这10名学生，我们只选了10名战士执行任务，还要通过复杂的敌占区，再临时加人，我怕护送不了，无法保证行动安全。
1: 你要是护送不了，那就我来吧。这根本就不是谁来保护的事儿，
0: 我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上级知道吗？
1: 回头我会向上级反映的。好吧，不过你必须告诉我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可靠不可靠？
0: 老徐，这次秘密护送任务相当重要，消息一旦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啊。
1: 老赵，我现在真的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明天我们走，必须要带上他们。
0: 要这样的话，那我绝不同意。
1: 我来只是通知你的，没跟你商量，用不着你同意。
0: 没错，你是这次任务最高指挥，可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应该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 什么组织安排？共产党员怎么了？共产党员就能见死不救了？我告诉你，那两个人是我的兄弟，还曾经救过我的命。就是我刘元死，我也要带上他们。
2: 这是我的决定，你必须要执行。你要有什么意见，到了虎头山，你跟上级反映去。你，赵班长，我说句话好不好？ 我是做医生的。 做医生有做医生的原则，不能见死不救。首先，从个人感情上来说，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可能就回不来了。这两个人刚刚在路上救过我。其次，即便像你们所说的，他们两个人可能有问题，难道你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两个人了？那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3: 而且这两个人都是老徐的朋友，老徐你们还信不过吗？
2: 老徐同志可是老党员了，咱们做事不能这么绝。

你低着点，别让学生们受伤，知道吧？看啥看？快走！

0: 好了，大家停一下，原地休息5分钟。快歇会儿，
1: 把他扶起来。
0: 哦，

0: 这怎么样？怎么伤这么厉害呢？把他放下。哎，他怎么样了？我感觉他体质很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我觉得他情绪好像很低落，这样对他康复很不利。
1: 他怎么了？
2: 一言难尽。我们是从南京逃出来的，他的亲人跟朋友都死了。好了，咱们该走了。这里还是敌占区，咱不能耽搁太久。
1: 走吧。
0: 等一下。 你们两个，帮忙抬下担架。说你们呢，没听到吗？
2: 去吧。
3: 是。

赵班长，咱们现在在敌占区，你也知道，现在我们必须加快行动速度。这两个人既然在我们的队伍里，他就是我们队伍的人，你不能老什么都不管。你有情绪可以回去反映，但这两个人必须送上虎头山。而且我告诉你，这两个人是在南京打过仗的，守过南京城的，都是咱们抗日队伍的人。而且这个伤员他亲人都在南京死了，大家都是中国人，都有中国人的同情心。

0: 来，我也搭把手。哎
1: 呀，不用了不用了，照顾好学生吧。
0: 嗨，没事。
1: 前两天说话有点急，别往心里去啊。
0: 老徐，你要是不提我都忘了，都是同志，说这些干嘛？
1: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从小我们一起长大，之前又救过我的命。你说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再加上他的亲人朋友也都去世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0: 老徐，要我说呀，你从开始就该告诉我的，知道吗？我要早知道这样，我怎么可能不管呀？
1: 行，理解就好。
0: 走。
2: 这是哪儿啊？
3: 老徐，他醒了。
1: 醒了。
2: 哥，他们为什么叫你老徐啊？
1: 徐书成是我现在的名字。
0: 前面的山梁太陡了，你们抬着他没法过去。
4: 没事，我背他。
0: 那现在走。
4: 啊？
2: 这是哪儿啊？
5: 这是哪儿啊？
1: 去虎头山上路上。
5: 虎头山？虎头山是哪儿啊？
1: 八路军那个根据地，带你过去疗伤。
5: 我跟胡子要去找我们自己的部队。大胡子，
1: 是不行。既然到这儿了，我一定要把你送到虎头山去，让他好好疗养疗养。
5: 我对去你们八路那儿没兴趣。胡子，咱们走。
1: 是，
5: 不行。
4: 胡子，山下发现鬼子，撤。

0: 他奶奶的，看样子得有好几十个小鬼子。这是一个日军整编小分队，他们的标准配置应该有70人，下一个机枪组，一个掷弹筒组，还有2个步枪组。他们的人力和火力都是我们的10倍以上。
1: 估摸着再有10分钟，鬼子就上来了。我们必须要马上转移学生。
2: 那家门口和鬼子盯上了，缘分呢？老徐。
1: 我给你派一名战士，你们保护学生们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到了山后，往北走有一片玉米地，你们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我带人在这掩护。
0: 好，但是不许恋战。
1: 你们快撤！铁牛，
3: 到。
1: 你跟着老徐赶紧从山后面撤下去，抓紧时间躲在玉米地里，其他人跟我留下准备战斗。
3: 不找，我也要留下。
1: 别啰嗦了，快走，
3: 保护好学生们。
1: 哎，把手榴弹都给我留下。是。班长同志，给我们也发支枪吧，我们也去打鬼子。对，给2个手榴弹也行，要死一起死。红的，给你们发枪。你摸过枪吗？等待会打起来是保护你们还是打鬼子？快撤！其他人跟我一起准备战斗。
4: 等一下，赵班长。就我们这几个人。 在不占任何优势的情况下，阻击一个装备精良的日军小分队，能坚持多久？能坚持10分钟吗？还有，就算你坚持10分钟，这帮学生又能跑出多远？能跑出日军的火力范围吗？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懂得这么多？张班长，把你望远镜借我用一下。
5: 听见有人叫他团长，看来他是国军的人，咱们要小心一点。老徐，你跟我说实话，他到底是什么人？
4: 赵班长，在学生跑进玉米地之前，绝对不能让鬼子摸上山顶。我们现在有2个有利条件：第一，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可以继续隐蔽接敌；第二，这儿的地形对我们还算有利，我们可以打鬼子一个措手不及。赵班长。 给我一杆枪，再给他一杆枪。成。赵班长，我需要10枚手榴弹。
1: 你要那么多手榴弹干什么？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 哎，
4: 收到。
6: 卫国，注意安全。走，等我胡子。胡子，你带一个人守在这儿，记住，等我们打响之后配合我们，把鬼子的火力吸引过来。还有，要先挑鬼子的掷弹筒和机枪打，明白了吗？
7: 手榴弹呢？在这儿。你知道该怎么做？
8: 得嘞，瞧我的吧。
7: 哎，他让我们给鬼子准备什么？
8: 鬼雷。
7: 鬼雷？那什么玩意儿？
8: 给小鬼子的见面礼。
9: 隊長、こんな郊外のところにまで来て指導検査していただき本当にお疲れ様でした。
10: カメラ、我々は同郷だから気にする必要はない。実は、サイアン支援にいる間、毎日やることもないし、本当に病気になりそうだ。だから今日、君と一緒に治安強化ということで、いい気晴らしになる。
9: はい、光栄であります。
10: これらの信濃共産党遊撃隊め。 いつもいつも我々の帝国軍隊とは戦わない。野戦師団の少佐がこんな田舎で治安強化の訓練をせねばならん。なんということだ。山本少佐がライアン支援に進駐なされてからこの近くでは遊撃隊の襲撃など何の事件も発生しておりません。
9: 奴らは我々大日本帝国軍の威厳を恐れどこかへ逃げたの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0: 亀田君、もう言うな。監視に一群人力む、感謝に一参路。お、あの山に登ってちょっと見てみようじゃないか。
1: はい。
4: 打吧。先不着急，我得先干到鬼子的指挥官，那儿有个哨所，我先干掉他。等一下，鬼子小队长的军衔是少尉，我先把这个少尉打了。等我打掉这个少尉，你再打那个哨所。

0: 他们应该已经进了玉米地了。通知大家，迂回撤退，撤！
1: 大哥，反正他们已经撤了，
2: 快，二小，咱们也撤，到清查站集合。
3: 是。

0: 这射界最开阔，待会儿小鬼子肯定在这架机枪，等我听响吧。
1: 这回啊，这小鬼子够喝上一壶。
0: 走。哎，
2: 你妈的，真到这一。

0: 機銃操作しろ。向こう逃げたぞ。危ない。
1: 大哥，你真厉害，小鬼子中了你的道。
2: 别那么高兴，那边还有好几只鬼。
0: バカ者、きちんと人数を数えろ。
3: 報告します、少佐。7人が死亡しました。4人が重傷です。衛星ビーム含めて戦える人間はあと40人しかいません。
0: なれ、衛星兵を残して後の者は俺に続け、皆殺しにしてやる。立て。目標は下の氷梁畑。
4: 情况怎么样？
5: 鬼子被我们消灭了30多个，估计他们还有30-40人。
4: 鬼子现在在哪儿？
5: 放心吧，都被我们甩到后面了，估计这会儿啊在山上转呢。这回可多亏你这个兄弟了，他枪法太神了。
4: 那当然，他可是有名的神枪手。
5: 是吗？
6: 哎，你没事吧？
4: 没事。他最好的止伤药就是打鬼子。
7: 不好了，鬼子来了！
5: 减下丹药，准备战斗，快！
8: 老赵，这里你们要去地方还有多远？
5: 再有10几里地儿就是羊村，到了羊村是咱根据地。
8: 我们现在不能出去，鬼子很容易发现我们。
5: 要不咱们天黑再走？我看现在离天黑最多2个小时。哎，这儿地形我熟，夜里摸出去肯定没问题。
8: 好，让大家注意隐蔽。不要走动，不要说话，我们躲在这儿，鬼子一般不会发现我们。就怕，
4: 怕什么？
8: 老赵，快忍着拿刺刀把这些玉米都砍掉。
5: 为什么？
8: 快，
5: 走，跟我来。

0: 老张，我们还有多少发子弹？
1: 20多发，怎么了？
0: 让学生把书包都拿出来，排成两行，躲在我们身后，然后把书包腾空，里边装石头做掩体。快，
2: 快过来，快！
3: 撃て、危ねえぜ！
4: はい。

0: 你要不要往后撤？不行，现在玉米全被烧光了，我们移动很容易被鬼子发现。哎，
1: 那怎么办？现在离天黑还早呢。
0: 哥，哥，哥，哥，
1: 我没事，别动。
0: 没有打穿肺部，应该是跳弹，不过要马上止血，不然就不行了。范大夫，听我说，一会儿我们冲上去，你带着刘远和同学们先撤。
2: 这，
0: 伙子，
3: 哎，
0: 上次到
3: 是。
0: 伙子，
3: 哎，
0: 我说一二三，咱们就冲。
3: 好。阿布列塞。

射击！哎，我们的人来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着呀，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亚德绒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 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6: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7: 爸，没事吧？
6: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7: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6: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8: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

0: 新鲜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兜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兜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兜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兜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

0: 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3: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

0: 要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亚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 是鉴别焦定费远近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市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金融供给，多项信贷增速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据介绍，截至六月末，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6.5%；人民币贷款余额6.65万亿元，同比增长4.4%，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增速连续16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我市新增贷款1665.3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超60%，增速达10.4%，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2: 实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年初以来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33亿元，激励全市金融机构向民营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667亿元。
1: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对标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关于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部署要求，持续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结合全市经济金融运行的新变化新特点，精准把握工作推进的力度与节奏，确保政策传导顺畅高效，为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健全科技创新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资本的这个良性循环。
4: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和数字科技等、416科技创新布局，今年我们将为10到15个重点产业量身定制一链一策融资方案。
0: 连日来，重庆各地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从健全党建统领基层群防群治工作体系、健全临灾临险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体系等方面发力，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
1: 聚焦地灾防治，巫溪县将十户联防、村村响、鸣锣示警等传统手段与数字化平台深度融合，32个乡镇街道全面落实预警校应机制。昨天，当地遭遇强降雨，预警后各乡镇迅速响应，镇村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防户、山洪沟口等进行拉网式排查，挨家挨户提醒群众做好防范。
5: 我们依托村内7个围网格开展巡查排险，如果发现情况不对，我们会通过村内流动喇叭。
1: 垫江县构建网格员、微网格长、院落楼栋长、居民群众四级力量体系，推动风险防控力量全面向村居、院落、楼栋前移下沉。在太平镇，10个村被细分为100多个院落单元，对应组建了由党员院落长、小院管家及居民群众构成的基层自治小组。
6: 以前觉得这些事都是政府管，跟自己没啥

0: 关系现在不一样了，邻里之间互相提醒，互相照应。
1: 小院加风险防范，核心就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依靠该机制，成功处理了三起山体滑坡和多起房屋垮塌、道路坍塌等突发事件。
2: 中县依托基层网格体系，配备村级网格员、乡镇专职应急干部，各乡镇街道运用141基层治治体系，紧盯地质灾害、道路安全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在綦江，精细巡查和精准治理同步推进，一点一测排危整治。当地还面向群众优选群测群防员，进一步充实基层风险防控力量。
3: 今年已累计开展50余次应急演练和宣传培训，完成红花岩、新庄等9处排危治理项目，对不适宜工程治理的区域坚决落实避险搬迁措施。
2: 连晴高温，加油加气站、储气站等易燃易爆重点企业火灾安全风险攀升，市消防救援局加大了对相关企业的消防安全巡查与专业指导力度。在南川中石化重庆页岩气有限公司东胜脱水站，消防联合多部门组成检查组，对企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消防设施维护保养运行情况等进行细致查验，并对相关从业人员开展安全服务指导。在中国兵工物资西南有限公司茶园加气站，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企业的消防设备、防火和降温措施。
4: 夏季高温天气是安全事故的高发期，也极易造成室外工作人员和机器设备的疲劳。易燃易爆场所要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巡查检查，特别是要做好设施设备的监测和降温，确保设备平稳运行。

0: 易起火。
1: 大家要多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知识，
2: 于是才能不慌张，你离开防腐相帮，全民参与才稳当。
1: 来关注天气，重庆市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一点到晚上的八点，两江新区、渝中、铜梁、合川等30个区县海拔500米以下的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7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另外呢，重庆多部门昨天联合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两江新区、南川、万州、秀山等37个地区已经出现了高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预计到8月3号，这些地区仍将持续高或者是极高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发生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高。
3: 在綦江区中峰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高清摄像头对重点林区进行不间断巡查，依托升级后的智慧防火系统，全镇17片重点林区已实现可视化监控全覆盖，一旦发现烟火疑似点，平台可精准定位并自动预警。
4: 这个平台就像我们的千里眼，比如刚才系统预警了某片林区有烟火疑似点，我马上就能通过摄像头确认，并通过系统或者手机指挥最近的护林员去现场核查，效率与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3: 除了科技赋能，中峰镇每村还组建了30人以上的志愿森防应急队伍，定期开展火情处置和避险实操演练。在龙山村，村干部还通过院坝会普及防火知识，签订十户联防承诺书。
5: 今年我们最大的变化就是实现了人防加技防的双向赋能。一方面，我们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调度更精准，响应更高效；另一方面，我们坐实人防兜底保障，切实做到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全力守护好山林资源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要登记，要登记，守护中，不要随便放任进去。

江津区蔡家镇针对辖区林区面积广、部分偏远片区救援不便的防控难点，搭建智能化防控体系，依托10个灵活视频。

0: 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十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初期火情能快速处置，做到打早打小。
1: 这段时间，玉米稻谷丰收归仓，但是农户的晾晒场地不足，晾晒不便的难题也随之而来。在永川区红炉镇，当地主动敞开了政府大院广场，供群众晒粮，用一桩“年年不落”的暖心约定，守护颗粒归仓。走进永川区红炉镇政府大院，平整干净的广场上，一片片金黄错落铺开，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来回翻动分拣。 永川区红炉镇由于多山地丘陵，不少村民家中庭院狭小，空地不足。每当丰收季，村民最发愁的就是晒粮，路边田埂成了无奈之选，既不安全也影响交通。如今镇政府大院敞开大门，让晒粮难迎刃而解。
2: 嗨，政府现在开放了，就是我们那些农村的政府爸爸来晒啊，晒有时候大田都雨的时候啊，政府的也要来帮忙。
1: 据了解，敞开政府大院便民晒粮，不是一时的惠民举措，而是永川区红炉镇坚持多年的民生惯例。每到夏收秋收前夕，镇政府都会提前清理平整广场场地，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告知村民场地开放政策全程免费对外开放。同时，工作人员贴心地为晾晒村民提供饮水、临时休息等便民服务，让大家晒得安心、收得放心。
3: 这3年一直都是坚持开放晾大院坝子，供群众晾晒。划分了晾晒区域，做好了现场秩序管理，兼顾群众晾晒与机关日常工作。目前呢，我们7个村社区院坝都已经向村民开放。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晾晒的场地，保障粮食及时晾晒入库，全力实现颗粒归仓。
4: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变量。第一眼新闻推出特别策划“创新力量”，我们去看一看新职业图景里的创新活力。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去到重庆飞快通航科技有限公司体验和低空物流员做一天同事，看一看无人机送快递到底怎么操作。
5: 老师，这个就是你订的货吗？
6: 没错啊，现在很方便嘛。
5: 之前也订过几次。
6: 经过两三次了哦，他直接都做到的落脚的这个拿起的走了。
7: 随着低空经济的发展，无人机送快递越来越常见了。今天我就去和低空物流员做一天同事，看看这飞机到底怎么操作。
8: 现在我来到了飞行控制室，这就是我今天的师傅。
6: 大家好，我是方云丁杰。工作已经快1年多了，我们工作呢就主要是进行。 无人机的飞行、物流的运输，以及我们日常无人机的维护、开航的一些工作。我们的无人机身上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它插的有电话卡，只要手机能收到信号，即使在千里之外、在百里之外，给无人机下达一个指令，它也能够收到这个指令，并且去完成它的任务。现在这个是就是永川送雪月的，也像我们飞机正在进行一个飞行，
9: 大概需要多少分钟呢？
6: 6分钟。 它是属于3个院区互相的一个转运，减少了人员的接触，减少了血液样本的一些病变吧。我们现在正在落地，飞机正在识别它的位置，进行一个精准降落。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画面中已经出现了一个黄色的方框，哎，那就代表着我们的无人机已经找准它的位置了。在航线当中会设置一些应急点，如果说遇到不可控的天气，飞机在飞行途中。 也不够返回了，我们就会降落到我们的应急点上去。根据航线的长短设置应急点的数量，14公里至少4个应急点。最多的一条航线上面目前是大概在20公里，7个应急点。我们正在做一个让大众慢慢接受，让无人机进入小区，用无人机去给我们的住户送外卖，像我们的生鲜，然后一些价值比较高的物品，一些外卖吃的喝的之类的。像我们传统的外卖可能。 会经历路面上的一些情况，我们无人机只要一起飞，时间节省至少是1半以上。就我自己比较喜欢玩一些穿越机之类的，想把自己的兴趣变成自己的工作，干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就想以后低空物流啊这个板块能够说普及到就像我们打滴滴一样，然后或者说点外卖一样，每个人都能用。希望就是有更多的。 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一起把低空物流给发展壮大。
4: 节目最后来关注油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

0: 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将会上调685元和655元。那么从全国平均来看呢，92号、95号汽油以及0号柴油每升分别会上调0.54元、0.57元、0.56元。那么用92号汽油单次加满50升的家用轿车来算，将会多花27元。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1: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5: 我是张根儿，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市政府新闻办周四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市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金融供给，多项信贷增速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据介绍，截至六月末，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6.5%，人民币贷款余额6.65万亿元，同比增长4%，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增速连续16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我市新增贷款1665.3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超6%，增速达10.4%，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2: 实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年初以来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33亿元，激励全市金融机构向民营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667亿元。
1: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对标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关于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部署要求，持续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结合全市经济金融运行的新变化新特点，精准把握工作推进的力度与节奏，确保政策传导顺畅高效，为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健全科技创新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资本的这个良性循环。
4: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33618现代制药业集群和数字科技等、416科技创新布局，今年我们将为10到15个重点产业量身定制一链一策融资方案。
0: 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49.2，较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对于制造业景气度的下滑，国家统计局解读称，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 有所回落。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7月31号，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江电入局工程自投运以来，重庆累计接收电量达301.08亿千瓦时，单日最大送电量达1.45亿千瓦时。这条横贯西北至西南的能源大动脉，在今年迎峰度夏关键期持续高负荷稳定运行，缓解了我市供电紧张态势。以“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为主题的湖南文旅推介会7月30号在渝举行。活动中，湖南面向重庆市场重点发布自驾大张区仙境之旅与湘渝风情环线两条精品线路，并同步推介省内14市州的5A级景区与特色美食，诚邀重庆市民游玩品尝打卡。据了解，2025年全线贯通的渝厦高铁将重庆至长沙的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50。

0: 13分钟，张家界与重庆之间更是仅需2小时2分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漂流成为不少市民避暑休闲的重要方式。这段时间，位于綦江区丁山镇石佛村的万佛峡漂流景区内欢声笑语不断，前来体验漂流乐趣的游客络绎不绝。万佛峡漂流河道全长5.2公里，总落差达268米，其中单个滑道的最大落差为60米，全程设有30余处激流险滩和10处戏水区域，整个漂流体验时长约1.5小时。据了解，景区运营期将持续至8月31号。最近这段时间，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高温之下，冰块生意迎来了全面的高峰。除了工业冰块之外，今年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大幅上涨，成为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来看报道。
1: 上午，在杭州萧山区的这家制冰厂，负责人孙超正在制冰区查看定制冰块的状态。在一个个格子里，记者看到里面冻着果冻、饮料、碎碎冰等夏季食品。这批定制冰块是客户3-4天前预定的，用在商场活动。为了让冰块透明、颜值更高，要缓慢冰冻40个小时左右。目前已经快制作完成，
2: 现在还制作70%-80%吧。
3: 冻了70%-80%，
2: 还没好，
3: 估计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冻成？
2: 还有5-6个小时吧，冻完外面就透明了。
1: 孙超告诉我们，去年开始各类定制冰块格外受欢迎，今年定制冰块又多了不少新花样。在冷库里，我们看到了整齐码放的一块块定制的冰块，里面不仅内嵌饮料、棒冰等，还新增了玩具等等，甚至如果客户想把玫瑰、金条等冻在里面也能实现。定制冰块覆盖商场综合体、公园、婚礼派对等多元化场景，价格上普通冰块15-20元一条，而定制冰块要高出10倍多，要200元一条。但是现货依然供不应求，订单量也相比去年增加20%-30%。
2: 现在7月份嘛，应该卖了有个1000多，将近2000个吧。根据客户的那个要求嘛，反正他们想动什么都可以嘛。
3: 嗯。
2: 啊，然后有些嘛，他们七夕节啊，会动一些玫瑰啊。
3: 嗯。
2: 端午节动一些粽子啊之类的。对，现在我感觉蛮多，比去年要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做。
3: 嗯。
2: 反正现在已经排到8月15号了。
1: 当然，除了定制冰块的蓝海，普通冰块的基本盘，孙超他们也抓得很牢。企业、农贸市场等用冰降温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普通冰块一天的销量超过4000条，企业用到最大产能70%左右。
0: 来自重庆高速集团的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7月底，从垫江经丰都到武隆的垫丰武高速累计完成投资已经超过120亿元，并在昨天完成了又一重大工程节点。
4: 7月30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垫丰武高速渠西河特大桥的主墩顺利封顶，标志着这座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此次封顶的主墩高达96米，相当于32层楼房的高度。项目团队通过创新采取液压爬模等施工工艺，成功攻克了山区超高墩施工的多项技术难题。
5: 根据目前施工进度，全长1184米的渠西河特大桥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实现全桥合拢。
4: 据了解，垫丰武高速起点与四川大竹至垫江高速公路四川段相连，终点与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对接，全长约16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60%，概算总投资超过325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20.33亿元。现在从垫江到武隆车程需要3个多小时，而垫丰武高速通车后仅需1个多小时。
6: 垫丰武高速将在仙女山景区和蓝天湖景区附近设立下道口，全线通车后，这两个避暑胜地之间的车程将从1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0: 好，我们资讯继续。7月30号，在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突然升值，一度达到了1美元兑157日元左右。不过7月31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回落到1美元兑160日元左右。此次行情变化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干预汇市的猜测。
7: 据了解，从日本时间7月30号晚上10:30左右开始，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趋势加剧，大约1个小时后，日元对美

0: 美元汇率上涨约5日元，升至157日元左右。不过之后日元再次贬值。鉴于日元近期一直处于历史低位，接近1美元对164日元，市场参与者越来越相信日本政府和央行已经实施了干预。不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7月31号上午被记者问及是否采取市场干预措施时表示，他无法评论。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纯同一天对是否实施了外汇干预表示不予置评，并称从美方当局获得支持。
1: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2: 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也低于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7月30号，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油气价格上涨、炼油和化工板块盈利提升等因素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调整后利润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壳牌等第二季度调整后利润为98.3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约2.3倍，比第一季度增长42.2%。当地时间7月30号，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分析师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克劳德在测试期间曾经失控，入侵了3个组织的系统。此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已承认发生 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并涉及多个平台。这一系列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警钟。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 FFE 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并于当地时间7月30号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借助消防人员的持续努力和适宜天气的帮助，火势目前基本得到了控制。
3: Hemos procedido desde el Sistema Nacional de Protección Civil a aceptar la propuesta de pasar al nivel 2, al nivel operativo 2 y dejar, por tanto, atrás la emergencia nacional. Yo creo que esta es una muy buena noticia que tranquiliza, que garantiza que efectivamente vamos a continuar con presencia de la UME y del Sistema Nacional de Protección Civil aquí en Ávila, por supuesto también en la Comunidad de Madrid.
4: 桑切斯指出，大多数山林火灾由人为疏忽所致，他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切实增强防火意识，共同防范火灾风险。随着火情风险逐步缓解，部分受影响区域已陆续恢复开放，一些此前紧急撤离的居民也开始返回家园查看受灾情况。
5: Y entonces hasta el miércoles este es cuando ya han abierto. Nosotros también hemos ido a ver nuestra casa. Mi casa está, menos mal, no se ha quemado, pero el jardín sí. Pero claro, aún no tenemos luz. Agua sí, pero luz. Y claro, con este calor no se puede. Y huele mucho a quemado.
4: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马德里自治区还将出现高温天气。当地消防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1: 另据南非伊奇克维茨家庭基金会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在非洲青年眼中，中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力持续上升。
4: 本次调查于今年3月启动，覆盖16个非洲国家，对近5000名18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调查显示，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中，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国际影响力，较2022年提升18个百分点。 该数据表明，中国对非洲青年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双边关系认知方面，95%的受访非洲青年将中国视为友好合作伙伴。报告指出，非洲青年更加注重实际合作成果。55%的受访者表示，非洲国家应优先选择能为其带来贸易和投资的伙伴。调查发起人伊沃伊奇科维茨表示，中国正在赢得将决定非洲未来的年轻一代的信任。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到7月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要多花27元。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
6: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我市的高温势头依旧强劲，下午三点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7度以上。预计今夜明天，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局地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产生，偏西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其余地区维持晴热高温天气。后天西部偏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余地区也会陆续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产生。大后天各地都会有雷雨或阵雨，中西部地区的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余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大雨，并且在雷雨时局地还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阵型大风，请注意防范。雨水的到来也会让气温有所下降。市区多云，31到39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9到38度。万州多云，26到39度。潜江多云，22到31度。南岸多云，27到37度。长寿多云，30到39度。江津多云，28到39度。合川小雨，28到38度。南川多云，27到37度。綦江多云，29到38度。荣昌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梁平多云，26到38度。垫江多云，25到37度。中县多云，28到37度。云阳多云，26到39度。石柱多云，24到36度。秀山多云，23到34度。酉阳多云，22到31度。彭水多云，25到37度。万盛经开区多云，28到37度。

畅游白帝瞿塘，故乡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农历6月18。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和市委巡视等工作。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并讲话。
1: 衡水山体崩塌路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居民有序恢复生产生活。
0: 以法治提高重庆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8月1号起施行。
1: 各地深化人防技防协同，扎实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市委常委会举行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6届市委第8轮巡视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2: 市委书记袁家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持续完善抓党建带全局工作体系，一体推进正风肃纪反腐、肃清流毒影响，持续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各项任务，不断锤炼各级党员干部，坚强党性严实作风，提升各级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引领保障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行稳致远，深刻把握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要求，卯足干劲，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坚持把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重中之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全力做好3季度经济工作，确保15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殷切希望，进一步围绕全市中心工作限制出力，各级党委要支持党外人士开展工作，为他们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动五育并举、五育融合，积极适应人口变化，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快建设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以教育强势建设新成效，更好赋能创新强势建设。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紧盯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压实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以巡视利剑促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要扎实有效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坚持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结合推进15五发展任务，结合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突出一把手亲自抓带头改，坚决做到一抓到底，确保全量全面整改到位。要强化巡视问题清单管控和整改督促，高质量完成6届市委巡视全覆盖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

0: 党的侨务政策，持续完善我市侨务工作体系，不断提升思想引领治效，坚持把凝聚人心作为侨务工作第一要务，积极引导侨胞服务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依法坚决维护侨胞权益，全力打造侨务工作标志性成果。要持续提升党对侨务工作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加强涉侨工作统筹协调，用好用活侨务资源，努力成为侨务工作实干家，广泛凝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我市贯彻落实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党校兴党根本原则，坚持把学习贯彻、研究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健全党委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工作机制，始终坚守为党育才、为党献策的党校初心，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坚持从严治校，加强自身建设，努力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7号9时08分，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突发山体崩塌。灾害发生以来，市县两级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要求。在张国清副总理现场指导和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帮助下，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科学救援挂图作战。截至7月30号，陆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将尽快恢复乌江三桥等中断交通及相关地区的生活秩序。
2: 在谈及7月17日发生的这起山体崩塌灾害时，许多专家都用到又快又猛这一表述，能量突然释放，岩体直接崩落，单块孤石巨大，断裂面极其隐蔽。经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体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
3: 速度快，动力大，破坏性强。公路内侧一排的房屋被瞬间压垮后，巨大的高差，极快的速度，产生了气浪效应。气浪裹挟着山体崩塌下来的土石和建筑碎块造成的破坏。坠落的最大单块巨石达5300方，重量超1万吨。
2: 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沙陀社区长期积累的群防群治机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居民察觉异常、敏锐预警，到网格员闻讯而动，社区书记果断调度，基层干部群众不顾自身安危，投身抢险救援。让60余名崩塌核心区域群众、1100余名周边区域群众得以提前转移，避免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
4: 我们就立即疏散那些群众，需要来到安全区域。每一栋房子，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
5: 小孩都是全部出来的噻，我们全部喊的就都是出来的。
6: 我家有2个老人啊，都是90多岁噻，90多岁就他们都帮我去搀扶弄出来。
2: 灾害发生后，市县两级调集中国安能隧道救援中交舰队、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消防等26支队伍、1080余名救援人员、2300余台套装备参与救援。面对山体崩塌，巨石体积大、落差高、作业面狭窄、高温天气等困难，全体救援人员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按照科学救援、应搜尽搜要求，在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的基础上，持续不间断搜寻325小时，对灾害现场范围开展了反复拉网式、地毯式搜寻。
7: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争分夺秒科学安全开展救援。
2: 乌江奔流不息，见证着这场与极端自然灾害的顽强抗争。一方面，生命探测仪精准捕捉生命信号，人工深挖、机械破拆、水路协同推进，不放弃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边坡雷达24小时监测，无人机高空巡查，三维激光扫描建模，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现场爆破巨石1.78万方，搜寻面积达3.6万平方米。在灾害现场水域，调度挖泥船、打桩船等40余套专业设备，开展。

0: 多点救援，在下游60公里范围内反复开展搜寻，潜水搜寻2.2万平方米。截至7月30日，陆上灾害现场承灾区域已全部搜寻完毕。在此次灾害中，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已有3人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乌江水域清淤疏浚和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与此同时，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言整治、灾后重建阶段。
1: 我现在是在灾害现场周边的区域，可以看到呢，道路两旁部分的商家呀已经开始正常的营业，居民的生活和通勤呢正在逐步的恢复。我们了解到，按照先评估后回迁的工作原则，此前安全转移的1100余名周边的群众呢正在陆续的回迁。
2: 经过一些专家的排查、监察之类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已经能够回来正常生活了，也开始陆陆续续正常的去上班了。
3: 回来之后，然后我们又落实了我们的专人，就是上门摸排生产生活存在困难的或者有啥子诉求的，我们都逐一就是登记。
0: 道路、供电、供水、供气等核心设施经过抢修，正逐渐恢复。乌江之畔，因这场极端自然灾害一度陷入沉寂的街道，正在重新升腾生活的热气。
4: 水、电气我都到处开4年就有了嘛。
0: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样的信念是危难时刻的果断抉择，是千钧一发的逆行守护，是灾后重建的坚定步履，更是举一反三的责任担当。当前重庆正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全面打通基层风险防控最后一厘米，切实筑牢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第一道防线。与此同时，举一反三的地灾隐患大排查也已同步启动，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广泛凝聚防灾减灾救灾合力。
5: 7月30号，市政府批复同意评定龚宝东同志为烈士。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龚宝东同志在彭水县山体崩塌灾害中组织群众避险撤离时不幸牺牲，死难情形符合烈士褒扬条例评定烈士的有关规定，市政府同意评定龚宝东同志为烈士。
6: 7月30号，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重庆市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部条例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提高重庆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今天，相关部门对条例进行了介绍和解读。
7: 据介绍，条例共6章30条，主要规范了自然灾害避险转移工作全流程，重点围绕谁负责、转移谁、往哪儿转、何时转、如何转等关键问题，对相关规定进行细化补充和系统集成，全面整合隐患排查、预案编制、监测预警、指令下达、转移实施、转移安置、组织返回、责任追究等各环节制度要素，形成完整闭环的自然灾害避险人员转移法规制度。
8: 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定应转必转、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等原则，靶向破解在我们的具体工作当中啊存在的不敢转、不会转、难管控等痛点堵点。
9: 条例针对跨区县河流较多的特点建立水情信息共享机制，比如针对检测盲区健全群测群防网络，针对偏远高风险区域支持搬迁避险等等，每一项制度设计都契合了我们重庆的地形地貌和灾害规律，力求务实管用。
7: 条例厘清各方权责边界，其中市区两级政府统筹指挥负总责，应急管理、水利、规划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林业、气象、地震等职能部门按照分工做好监测指导服务。

0: 保障、乡镇街道等基层一线抓具体落地，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开展工作。
1: 我们正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迭代升级中小河流涨水风险提示、小流域山洪风险提示等15类递进式预警产品。
2: 对新排查出的高风险点位布设物联感知监测设备，做到应监测尽监测。对特大型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加强专人巡查，加密感知设备，推动地灾风险全量、全要素、全流程闭环管控，
3: 全面梳理应急预案、汛前排查、值班值守、转移安置等等工作制度，加快开发乡镇避险转移的数字化的一个应用模块，以及移动端的相关的应用开发，以信息化的手段辅助我们的基层干部精准的研判、快速的调度，让避险转移跑出加速度。
4: 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正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连日来，各地各部门聚焦基层防灾短板，进一步压实责任、落细举措，深化人防技防协同，全面增强基层群防能力。
0: 潼南区对近3年发生过灾害险情的53处农防切坡、道路边坡等重点风险点开展拉网式回头看，对12处城镇人口密集区隐患点位开展全覆盖核查，对全区54个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逐点核查变形迹象，完善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体系。在卧佛镇、五桂镇等地，工作人员正抓紧进行隐患排查、排危整治，同时常态化走村入户开展科普宣传，讲解灾害识别、自救互救知识，
5: 配齐侍从网格人员，安装裂缝位移简易监测设备，构建人防技防双重监测体系，实现隐患点位全天候管控，同时全面落实日常巡、应急巡。
0: 北碚区强化以链住防，通过综合演练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在大胜镇，多部门联合开展地质灾害应急演练，检验从基层预警、启动应急预案到组织群众撤离等全流程处置能力。
6: 近日磨合了地质专业队伍和基层防灾人员之间的协同配合，确保在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第一时间叫应、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
0: 荣昌区对辖区94座水库展开拉网式排查，对排查出的隐患全部落实立行立改、闭环消耗。在荷包镇卢家岩水库，工作人员按照每日巡查、雨后必查、夜间抽查要求进行巡查，并将现场情况拍照上传至巡查系统。
7: 我们每天巡查2次，下雨天还要增加次数，重点查看坝体有没有裂缝、渗漏、溢洪道有没有堵塞、防水设施是否正常。
0: 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在江津区蔡家镇，夯实进山卡口24小时值守、全天候巡回巡查等人防基础的同时，900余件应急物资已前置下沉到各基层联防点位。
8: 依靠智慧林长森林防灭火系统全天候监控火情，同时将防灭火物资提前前置到10户联防一线，做到发现火情，人员物资能第一时间到位。
0: 聚焦商圈、沿街商铺消防燃气安全，巴南区开展专项联合执法检查，对商铺易燃可燃装修材料使用、厨房防火分隔设置、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等逐项核验，细致排查商户天然气管道辐射、燃气器具及连接管合规情况、可燃气体报警装置运行状态，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标准、整改实现，
5: 督促指导经营者加强消防权管理，对本单位场所开展一次消防权自查自改，对厨房内的油烟管道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对全体员工开展一次教育培训和疏散逃生演练，安排专业人员对场所内的消防设施进行一次维保检测，通过以上4个1的措施，切实防范高温天气下的火灾发生。
9: 新华社消息， 重庆市

0: 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7月31号决定，任命陈新武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1: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今天下午闭幕。
2: 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的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清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陈新武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决定任命谭权、吴树林为重庆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市高法院、市检察院、成渝金融法院分别提请审议的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重庆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1: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1: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从今年7月10号开始，我市进入夏季森林防火期。连日来，部分区县连续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橙色预警信号，这意味着防火等级已进入高度危险阶段，防火值守必须进入应急响应状态，人员到岗、火源管控和应急处置都来不得半点马虎。然而，就在这期间，记者走访渝西部分区县的森林防火检查站时发现，预警信号层层传递到了最末端，却出现了衰减。按照橙色预警的应急要求，森林防火检查站的值守机制必须同步升级，早8点到晚8点全天候在岗，中午不休息，通过分组轮班，确保重点时段无缝管控。记者在铜梁区八月山一带看到，东城街道、石鱼镇和双碾林场的防火检查站都已转入这种临战状态。消防水箱蓄满了水，物资库里消防耙、水枪、应急绳、急救包一应俱全。然而，同样的预警信号下，几十公里外的大足区古龙镇却是另一番景象。
1: 没人呐？
2: 回去了，11点我就回去了，算了。现在随便进山，没得哪个就断了，乱了。
1: 好长时间了嘛，那种情况。
2: 长期都是。
0: 下午1点多，大足区古龙镇古龙社区森林防火检查站空无一人，大石村河水沟森林防火检查站的值班人员也不知去向。这两个检查站的车闸横杆都高高抬起，过往车辆畅通无阻。在大石村，记者一直等到了下午2点多，见到了恰好经过的村委书记。
3: 上班时间是好久了噻？
4: 他们全天都在上班。
3: 全天都在上班啊？
4: 哎，
3: 那为啥子从中午12点到现在一直没人的？
4: 我马上打电话。
0: 电话催促后，河水沟检查站的值班人员才姗姗来迟。此时已经是下午2点半。同样是在下午2点多，古龙社区森林防火检查站的值班人员也才赶到。
5: 早今天早睡着了，早睡一般8点过。
1: 哦，好久下班了？
5: 中午就是10点。

0: 下午2点钟上到几点？
1: 5点过。
2: 按照橙色预警要求，值守应该是早8点到晚8点，实行分组轮班，无缝衔接。但在这两个检查站，既看不到

0: 我们立刻整改。
1: 记者反映问题之后，相关区县有没有动作？7月24号，记者再次前往大足区古龙镇，在这几个森林防火检查站，值班人员考核制度已上墙公示，站点增派人手，实行双人值班，村社区工作人员不定时到站增援，过往车辆一律扫码入山，值班人员现场发放防火宣传资料。
2: 每天早上首先一来肯定是先看下物资那些啊，准备得充不充分，然后我们也每天配备了应急人员在那里随时驻守，有啥子紧急情况随时能随传随到。
1: 记者注意到，除了配强卡口力量，镇里还强化了人员培训和应急演练，明确了一旦发生火情，检查站在第一时间如何处置，如何上报，如何与后方应急力量联动。在镇物资储备点，防火物资充足，应急车辆设备已做全面检修。此外，森林防火视频监控系统也纳入了日常值守的调度范围，线上线下同步盯防。森林火险预警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行动号令。从记者走访到问题整改，我们看到关口有了人，物资有了数，制度上了墙。但回顾整个过程，一个更深层的追问不应被忽略，预警信号在层层传递中，为什么到了最末端的检查站会出现衰减？这背后有培训的缺失，也有责任传导的梗阻。整改可以补上人手，配齐装备，但要让预警信号真正在末端落地，还需要更持久的用力。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2: 国茅台为您报时。

0: 人纪功。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

0: 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3: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2: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

0: 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百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2: 15/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3: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

0: 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1: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3: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4: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5: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马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马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马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7: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 像青海草地、枣熟禾等新品种

0: 在零下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1: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两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殷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2: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4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

0: 上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膈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你模仿李月色，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又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 细目遮身，拒解困局。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是你让他入局的。
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3: 我相信他。
4: 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5: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6: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7: 守护者们，
8: 身陷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起来吧，
1: 君爷。
0: 都怪日本人，这事儿不怪你。你在，也未必能保护好夫人。这时候还能想着我和夫人，看来我以前不应该那么对你。老荣啊，后天夫人出殡，你帮着蛤蟆多忙活忙活。
2: 好。
0: 这。
3: 这个野外伏击是咱们的强项啊！佐助真一这小子，他不是待在城里不出来吗？啊，咱想法子把他给引出来啊，是吧？
4: 团长，这附近县城的鬼子猫在城里不出来，咱咋引啊？
3: 就是，关键是在这儿。
4: 这哪儿啊？
3: 瓦房台据点。
4: 哎，
3: 柱子，哎，再给我盛一碗去啊！
5: 团长，这都六碗了，还吃啊？
3: 我说你这个人，我这好几天都没吃饭了，多吃一口能咋的？
5: 俺娘说了，这饿了好几天的人不能一顿造太猛，容易撑死。去，我去。
3: 我给你们讲讲啊，这个据点刚立起来不久，面积不大。离咱们这儿不远的地方，看那边是三条公路的交叉口，这都是鬼子的补给线，地理位置很重要啊。咱只要把它给炸了，就等于直接断了七八个据点跟龙口的补给。你说到那个时候，佐助真一这小子他能不炸毛吗？
6: 团长，就这活还用你亲自去啊？给我一个营，我就把这活给干了。
3: 行啊，那你就去啊！你给我记住了，不能给我硬顶，尽量用炸药包。还是那句话，用最少的消耗给我干大买卖。嘿嘿，
6: 放心吧，花小钱办大事，能用大刀用大刀。要是子弹打多了，回头你不得揍我？
3: 嘿，你小子怎么？我不抽死你！快去。
7: 少爷，少爷，咱们派出去的兄弟都回来了。昨天救少奶奶的根本不是个男的，是个女的。
0: 女的？
7: 嗯。
0: 女的能是谁呢？莫非是她？
7: 谁呀？
0: 我妹子。

0: 三连长，带着你们连的战士绕到后边，把道堵上，别让鬼子跑了。是。
1: 二连长，
2: 到。
0: 你带一个排的同志去侦查一下敌人什么火力，让战士们小心点。好，侦察排，上。嗯，有八路，给我打！就三挺歪把子。 我还以为多大阵势呢，投弹排，去把他们给我炸了。
2: 是。

0: 这回团长肯定没话说了，同志们，给我上！
1: 这个地理位置这么险要，怎么才派出这么少的兵力？
2: 之前这里住着一个保安大队的黄协军，但是他们全部叛逃，参加了八路军。我们现在的兵力捉襟见肘，我还没来得及调派。
1: 邹卓太君，我虽然不太懂打仗，可瓦房台这个据点的位置那是相当重要的。丢了它，咱们给周边几个据点的补给线，很可能就会被八路给轻易的切断。

0: 当下之急，我看应该立刻派兵过去，把那附近的八路军通通的扫荡干净，尽快把这据点再建立起来。
1: 我们目前最大的威胁根本就不是八路军，而是身边的苏小菊。你我根本就不清楚他会不会报复皇军。假如这个时候苏小菊在背后搞点什么小动作，该怎么办？那几个据点的人就让他们忍忍吧，饿几天肚子也死不了人。
0: 明白了，太君，明天就是苏小菊夫人出殡的日子，您要不要参加呀？
1: 我看就由白嫂你代劳吧。
2: 有客前来祭拜。

0: 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白帆以前来祭拜，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家属打理。
1: 白帆爷。

别动！你终于来了，你也别动，把枪放下。

0: 看来咱俩是该做一个了断了。哎，我说你这怎么回事？我说你这你到底是咋打的？啊，这鬼子为啥不上钩？我问你，是不是你这儿出岔子了？
1: 我哪知道为啥不上钩啊？这炮楼你让我打的，我给你打下来了。那鬼子不上钩，你问鬼子去啊！这不拉不出来屎赖茅房吗？
0: 嘿，臭小子，你还给我顶嘴！哎，小王哥，
2: 小姐，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完全怪二杆子，咱仔细分析分析，为啥这鬼子到现在没动静？
0: 就是啊，你好好分析分析，那鬼子为啥不上钩？没准咱再等等，他就上钩了呢。
1: 我等啥呀？我有功夫跟鬼子磨洋工吗？
0: 那咱要不就直接去打他龙口老窝得了？
1: 你不好好想想，咱打得下来吗？
0: 那你说。

0: 再跟我说一遍。
1: 我说去打他龙口老吴。
0: 嘿嘿嘿，这回你小子算是出对主意了。这样，既然左竹真一这小子按兵不动，干脆咱就直接进他的老窝，揍他这帮鬼子们。来福啊，从明天开始，你把咱们团所有的炮兵都集中起来，而且再清点一下炮弹的数量。打县城靠火炮，炮弹不够，咱就去别的团借。二杆子，你带着你们营，从明天开始只训练两个项目：攻坚爆破和爬高。
2: 是啊，是。
0: 回来。这件事儿啊，是咱们团自己的事儿啊，咱得关起门来偷偷的干，告诉手底下战士们，啊，把嘴巴都给我封严实了，不到最后啊，别让贺司令知道，万一让他知道了，这一仗就不一定轮到咱们打了啊。去吧，
2: 哎哎。

前几天是你带着小凤一起逃命的吧？我一猜就是你。你现在心里肯定在疑惑，我是怎么知道你会来的吧？原因很简单，当我知道有一个身手了得的女人带小凤逃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你。我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你会恰好出现在那个时候？其实你一直在暗中盯着我们，而你暗中盯着我的理由只有一个，你还想杀了我，给你娘报仇。你现在心里肯定还有另外一个疑惑，为什么白天我会假装故意杀死你？因为我需要你给我送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也只有你能送，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一个死人会送信。

0: 你可以走了。
1: 你以为你放我走了，我就不会杀你替我娘报仇吗？
0: 报仇？为什么我们苏家人都被仇恨所牵连呢？我身上背着深仇大恨，你也一样。看看吧，这些年咱们都过的什么日子？要不是为了报仇，我也不会去山上给人当土匪，去给日本人当狗，可能小凤就不会死了。
1: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会相信你吗？
0: 我从来没指望你会相信我，但是呢，我还是希望你能帮我给于东风传个话。
1: 苏小菊，你以为我会上你的当吗？就算我答应你，你以为于东风他会傻到乖乖的把自己送上门给你吗？
0: 你告诉于东风，小凤被佐助真一杀了，我要给凤报仇。我的计划只有他配合我才能完成。不管我以前跟于东风是不是仇人，但是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个都想杀的人。就像我当时跟佐助真一说的那样，仇人的仇人。

0: 就是朋友。
1: 如果他也想杀了诅咒真一的话，让他来找我。
2: 苏小菊杀了他的亲妹妹。
3: 是，是赵德龙这么传话的，说他的这个妹妹是他爹的小妾生的，小妾就是他家的小老婆二房。结果呢被他和他妈给逼死了，所以他这个妹妹这些年一直都记恨他，一有机会就要杀他。
2: 那苏小菊连他的亲妹妹都下得去手，可我反倒可以相信他会为了钱和权不去计较他老婆的死。不过就算这样，我还是不能完全放心他。你让赵德龙继续盯着他。
3: 好。
2: 哦，对了，马上就要到忘年会了。最近这一段时间，皇军在战场上接连不断的失利，我想趁着这个忘年会大肆庆祝一下，提升提升将士们的士气。有关筹备的事情，由你操办吧。
3: 好的，我知道了，您放心吧，我一定安排好。不知道左竹太君还和往年一样亲自登台唱戏吗？
2: 当然了，不过这次得请戏班。
3: 那当然了，您就放心吧。左竹太君，今年还和往年唱的一样是四平山吗？
2: 不了，我最近学了一出新戏。
3: 敢问是哪一出啊？
2: 借东风。
4: 来来来，旗子放这儿，来，快点。

0: 你这是谁来了？
1: 谁来了？你惹成这样啊！哎呀，高平！哎呀，哎呀！小凤，临走前说了，他下辈子去找你，还做你的女人。当时亲眼看着他跳下去了。
2: 要知道他还活着，俺拼死也得把他救回来。杆子，你干啥去？集合队伍。团长，下命令打龙口吧，反正早晚得打。俺跟你一块去。去给小孩报仇，你去不去？
3: 走，咱报仇去。走，
4: 站住！
3: 都回来。
1: 你们要打龙口？
3: 是。
1: 之前是这么打算的：为老赵和死在佐助真一手上的那些战士们报仇。我说句实话，你们这是在冒险，这是一部死棋。你们才有多少兵力？那龙口驻扎着那么多日军，城墙这么厚，你们缺乏重武器，就算是打破了城墙，你们能控制整个县城吗？
3: 那也不能看着佐助真一在龙口为非作歹。报仇不报仇不说，让佐助真一这个该死的在胶东多活一天，那胶东的父老乡亲就得多遭一天的罪。让他多活一天，得有更多无辜的人去死。这个你我比谁都清楚。不管怎么样，不能让这个家伙多活一天。
1: 我说一句话，你别怪我。我觉得你应该去跟苏小菊谈谈。什么？
3: 让团长去找苏小菊？这分明就是个套啊！我同意杆子说的，这苏小菊杀人，我们团长杀他杀不仇人。
1: 你爱的啥心？你们懂什么？要说恨苏小菊，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恨她。她也是我的仇人。但之所以今天我能来给你们传这个信，
3: 就是因为这是杀佐助真一最好的机会。老平，你相信苏小菊吗？
1: 我只能相信一半。
3: 来福，快到的时候，你带着人先埋伏起来，我跟柱子去见他就行了。
5: 团长，我总觉得苏小。

0: 局没安什么好心眼。
1: 我也是不太相信他，但是我觉得好奇，好奇他想跟我聊什么。放心吧，这小子他敢乱动，我先崩了他，也算是出奸了。
2: 可万一……
0: 哎呀，
1: 杀我有那么容易吗？要是他有那么大本事，2年前我就死了。放心吧，

0: 人呢？高长官，
1: 哥，要是苏小菊敢乱来，俺就打信号弹。嘿嘿，你小子啥时候心也变得细了啊？埋伏不是埋伏好了吗？放心吧，只要他们闹事儿，你就开枪给他们发信号啊！

0: 哥，来人了。
1: 是苏小菊，这小子也是带着一个人，
0: 可能跟咱一样，他的部队在后边跟着呢。
1: 嗯，不过看表面还算是有诚意。

0: 一东风，咱俩又见面了。你再动我家手一下试试，啊！把枪放下，放下！信不信俺让你脑袋瞬间多个窟窿？切！阿妈，把枪放下。
1: 少爷，
0: 把枪放下！
2: 岳东风，你现在很想杀了我吧？你不该死吗？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如果没有你，小佛能死吗？
0: 如果不是你杀了我爹，我能那样吗？你爹带着日本人杀了我们全村的老百姓，你爹不该死吗？这些仇我找谁报去？仇，又是仇。 一个仇字害了我们所有的人呢。说实话，我要是知道小凤有今天的话，两年前我打死也不会让我爹把他带回来。也许他跟着你，还能过好日子。起码，现在他人还在。
2: 李东方，咱俩必须把左主真一给杀了，给小凤报这个仇。我保证，咱们这一次一定能杀了那个左主真一。我想听听你的计划。

计划就是这样，就看你敢不敢了。这世上没有我于东方不敢干的事儿，但是呢，我得回去准备一下。

0: 少爷，我刚才真替你捏了把汗，万一这小子犯浑呢？
1: 放心吧，跟于东风斗了这么多年了，他的脾气跟秉性我还是了解的。行了，咱们赶紧回去吧，被日本人发现了可不好了。
0: 哎，少爷。

0: 不是不放心你吗？偷偷的过来保护你。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还带了这么多人，担心啥呀？啊，咱们俩都低估苏小菊了，她确实想和我联手，干掉佐助正义。
0: 你答应他了？
1: 啊，还没有。
0: 为什么？
1: 我还是不太相信他。再说，我一个大团长，总不能撇下自己的队伍，一个人进城吧？即便是我同意，这上级也不答应啊，你说是不是？

0: 于德峰，
1: 哎，高平，你咋在这儿呢？

0: 荣烨，你有什么事儿吗？这一大早的，我没看见少爷，他出门了。啊，没有，太太这不刚死吗？老爷心情不好，早饭都是我端进去的。啊，门没插，进来吧。
1: 哎呦，高平来了，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啊？
2: 你这还是准备打龙口啊？
1: 哎，当然得打呀。这个仇不报的话，我对不住那些死去的同志啊。怎么样，留下来帮我吧？
2: 你想我留下来吗？
1: 想啊。你当时不是说过吗？要加入我们八路军？好家伙！
2: 我这是跟老虎身上插两根翅膀一样。嘿嘿嘿，
1: 你留我下来就是为了给你打仗啊？不是，除了打仗之外，这你看你留下来就好比两个老朋友在那儿聊聊天啥的，这不也挺好吗？哎，我给你那封信你看了吗？看了。嘿嘿，我跟你讲啊，你了解我啊，这大字不识几个。
2: 我看过前面一段，就是说你走了，后边呢？你说具体啥我也不知道。正好你来了，你给我说说，这后边写的啥呀？没什么，就是说我要走了，跟你告个别之类的话。行，你忙吧，我先回去了。
1: 哎，高平，你还没回我的话呢，到底留不留下来呀？
2: 考虑几天吧。
1: 哎，高平，您。
3: 老杜扶好了，我麻利点，快点，走，上一点，利索点，走，来，来，来，加油，好了，扶好了。哎呀，别怕，往上爬，行了。使劲，来来来，使劲，往下看，
1: 后面跟上，
3: 快点，快点，
1: 杆子，停停停，停下来吧，啊，
3: 停下来，
1: 都停下来，都给我下来。练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3: 你咋练的这是？什么呀，慢慢腾腾的！我瞅着那驴都比你们爬得快。这是在训练啊，都这么慢。这要是打起仗来，啊，这鬼子能给你们时间吗？都让开！哦哦，都让开点儿！不，看我的！扶好了。看，得学习团长，你看团长多麻利。
4: 哎，团长，哎呦，哎，团长，咋回事啊？哎呦，团长，团长，咋回事啊？哎呦，团长，哎呦，哎呦，哎呦，你愣着干啥？叫医生去！
3: 哎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4: 你忍着点啊，忍着点，忍着点，叫医生去了。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团长，你这是哪儿疼？你说出来呀。
5: 你不说我们真不知道啊！
6: 摔咋样了？哎，哦，
3: 司令，
6: 司令，司令，司令啊，你咋来了？我咋来了？行行行，躺着别动，别动，别动。哎呦喂！
5: 你这么一个大团长，从那么高的梯子摔下来，我不得来看看你啊！哎呦，
6: 你说，你都当了团长还不老实？摔咋样了？让我看看少杀林木件没？哎呦，没事儿，没事儿。
5: 哎呦，别动！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6: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司令就是腰疼啊。哎呦，没多大事儿，兴许养两天就好了。哎，
5: 你说你也是的啊，没事儿爬什么梯子？啊，再说，我也没有规定这个训练科目，你是岁数大了腿脚不灵活，咋就摔成这样呢？
6: 哎呦，司令啊，我这寻思着，你说打鬼子得用这个呀？ 正好呢，这段时间也没有作战任务，干脆就让战士们先练着，别到时候是吧，咱抓瞎了。哎呀，没成想，哎呦，哎，
5: 我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儿要是瞒着我，一旦让我知道，那我就把你这个团长给撤了。到时候你连来司令部给我养猪的资格。
1: 都没有。
0: 啥？
1: 司令啊，你这不是冤枉我吗？你说我这腰啊，
2: 好，团长，行，
1: 你说我这腰都疼成这样了，我还能干啥呀？
2: 好，行，好了，别动啊，行。
3: 司令，你快劝劝我们团长吧，我让他去卫生队查查，他死活不去。
1: 这腰疼算啥病啊？想当年鬼子两刀扎到我这儿，我都没有含糊。再说了，现在团里忙啊，哪能离得开我呀？反正我不去，
4: 不去也得去。
5: 一会儿你去那边换岗啊。哎，高长官，你这急急忙忙的干嘛去啊？
6: 哎，听说你们团长摔伤了，伤得怎么样？严重吗？
5: 还伤得挺严重的，腰都直不起来了。
6: 啊，这么严重呢？
5: 哎，干嘛去啊？
6: 我去看看他呀。
5: 哎，你来晚了，已经送到卫生队去了。
6: 啊，啥时候送去的？
5: 刚送去。
7: 好，我知道了。你继续给我盯着，给我搞清楚苏小菊到底在不在家，知道吗？左竹太君，赵德荣说连这两天都不见苏小菊的人影了，但也没见他出过宅子。
2: 苏小菊的人马呢？有调动吗？
7: 都盯着呢，也没有发现什么不正常的情况呀。这样，太君，我让赵德荣无论如何都给我搞清楚苏小菊到底在干嘛。
2: 命令附近的驻军，苏小菊的队伍有任何异动就地歼灭。
7: 嗨，
5: 哎，怎么这么没规矩啊？你滚开，别怪我不客气啊。
8: 你给我滚开。我这菊爷有大事儿。
5: 你聋了是吧？我都跟你说了，菊爷睡了。
8: 你跟我说少爷到底在不在？快说，
9: 外边吵什么呢？
8: 菊爷，
10: 您在屋啊？
9: 废话，我不在屋能在哪儿啊？
8: 菊爷，那个是这么回事儿，白广川来电话说让您五天后啊到司令部去开会。
9: 你跟白广川说我身体不舒服，让蛤蟆替我看。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高平说的没错呀，苏小军的计划虽然冒险，但这是杀掉佐助真一的最好时机。除掉佐助真一，不光是为了报仇，除掉他，整个龙口的日军就会在短时间内大乱，我们趁机可以反攻。
2: 哥，那为啥不让高长官跟二杆子知道啊？
1: 我寻思，我就压根儿没想让高平知道。你要是告诉他，他肯定得跟着呀，拦都拦不住啊。这么危险的活儿，我不想让他参加。还有二杆子，这小子心眼直啊，要是让他知道了，贺司令那天要是发现咱们的不对劲儿，一炸就露馅了。哎，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3: 团长，马已经装好了，让俺跟你一块儿去吧。
1: 我不是跟你俩说好了吗？让你俩在卫生队给我打掩护啊！啊，百子庄那个卫生队，那是从九师队调过来的，上上下下没有一个我认识的。嘿，你俩就在卫生队好好的假装养伤，拖他半个月，我干完活就回来了。
4: 哎，闺女。
5: 哎，你那瓜子儿，给你添点水。
6: 怎么到现在才来呀？
7: 我这不是得找个时间才能出来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没有事儿别来找我，这镇子小，认识我的人又多，这要让苏小菊知道了，咱俩谁也别走出这个镇子去。
8: 哎，是你说的呀？你说苏小菊好像出了门，我等了半天你一直没给我消息，佐竹太君担心苏小菊又搞什么鬼，才让我约你出来见面。怎么着，难不成我要给苏小菊家里打电话找你啊？
7: 是我之前搞错了，苏小菊一直在家里，她躲在房间里就没出来，以后没事别来找我。
9: 结账。
5: 哎，你慢走。

0: 哎，老荣，快来快来
1: 啊！
0: 哎，来来来，一起来。马光斗，马老板，还记得吗？
2: 记得记得。
1: 马老板，好几年没见，您这几年在哪儿发财呢？
3: 荣老板，别来无恙啊，谈不上在哪儿发财，之前一直在济南呢。这不，局爷接连几个电报把我催了回来。
2: 哟，这么着急啊？看来菊爷的戏瘾又犯了。
0: 哎，这不小凤走了吗？我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儿消遣消遣啊。再者说了，过两天不就是日本人的忘年会了吗？我挑了几个底子还不错的小崽子，让马老板跟我调教调教。忘年会那天，我会带着他们上台，跟佐竹太君献唱一曲《杨门女将》。哎，老荣，这段日子呀，我准备跟马老板在乡间的外宅里好好闭关学戏，这府里上上下下的事儿可就交给你了，您多费心啊。
1: 菊爷，您太客气了，您呐就安心学戏吧，家里的事儿啊有我呢，您就放心吧。
0: 那就谢了。
1: 哎，成，那我就干别的去了。
4: 吓死我了！哎，别好咱饺子，哎，尝一尝，尝一尝，哎，尝一尝，
5: 别吃了。俺跟你说，那小护士又来了。现在你就是咱团长，屁股被扎烂了也不能叫出来，下半身没感觉，记住了。
4: 说的容易，你倒是试试。
6: 于团长，
4: 哎呦，
6: 哎呦，今天感觉怎么样了？
4: 哎呦，哎呦，哎呦，这腰还是疼啊啊！
6: 那腿呢？腿能抬起来吗？
4: 我试试啊。
6: 嗯，
4: 站着干啥？
7: 柱子，我这腿怎么没感觉了呢？我这腿是不是瘸了？
5: 团长，你振作点，您快给看看
6: 啊！还上过战场的团长啊？胆子这么小啊！
5: 哎，俺说你这同志，你咋说话呢？俺团长那是怕腿废了以后打不了鬼子，咋了？
6: 行行行行，我帮你看看，帮你扎扎针。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

0: 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0: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化验。
3: 我是张森，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5: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6: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5: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6: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5: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4: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7: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7: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7: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1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这里的山是重庆的涪陵，海是千里之外的浙江。
8: 浙江与涪陵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到产业共振，共同发展。
9: 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10: 它首先是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
7: 239家浙企在此汇聚，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
8: 在这里，机器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导游、咖啡师、服务生，也有表演 NPC。
11: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涪陵，奠基时使用的那把铁锹还珍藏在我们学校的感恩园里，
9: 体现的是涪陵人的什么这一份情。
10: 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趋于合作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
12: 浙涪情深，协作共赢特别节目，重庆卫视《思想的力量》精彩呈现。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5: 400-826-3969，
1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

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团长，你这是坐点儿，您快给看看。还上过战场的团长啊？胆子这么小啊？啊！哎，俺说你这同志，你咋说话呢？俺团长那是怕腿废了以后打不了鬼子，咋了？
1: 行行行行，我帮你看看。嗯，
0: 帮你扎扎针。
1: 不是，哎哎，我
0: 有感觉吗？
1: 没有啊，没感觉。
0: 这回呢？还是没感觉啊！要不这边试试啊？哎，
1: 疼吗？有感觉吗？
0: 住吧！啊，我这腿咋没感觉了呢？我咋没感觉了呢？我咋没感觉了？
1: 这咋办呢？这是，
0: 团长，你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休息两天再看情况吧。
1: 啊，谢谢啊。
2: 没事儿，
1: 我这半边真没感觉了，他不能是瘸了吧？哎，
2: 熊样儿你啊，怕啥你？哎，不是，怎么你们俩？于东风呢？于东风是不是找苏小菊去了？
1: 我
2: 行啊，于东风他竟然瞒着我是吧？你们自己玩吧。
3: 大事计划是这样，左竹真一会在忘年会那天登台唱一出《借东风》，到时候会有一个戏班子里的武生跟他搭戏，那天咱们想法子安排人进戏班子。

0: 少爷，哎，哎，哎，哎，哎呦，哎呦，不练，唧唧歪歪，转来转去的，这像啥玩意儿？我干不了这个，
1: 不练可不行。
0: 你总得像个样吧？开场那几步不能被左竹看出破绽呀。宋小菊啊，你出这个馊主意，你不是逼着张飞绣花吗？我干不了这个。
1: 抱怨完了吗？
0: 完了就接着练吧。都这会儿功夫了，你说我不干就不干啊？
1: 我没说不干呀，我是说你这么让我唱戏，这馊主意我干不了。
0: 哎，要不咱俩换换，反正你也会唱戏啊。
2: 我如果有你那身手，还轮得着你啊？我告诉你，于东风，现在能杀左竹的就只有你了啊！
0: 好吧，来来来，继续。嘿，哎，什么唱戏？
3: 哎。

0: 赵德龙的消息是这么说的，他说苏小菊带着几个人要给左珠太君您献上一段杨门女将，这功夫估计正在他乡下的外宅里练戏呢。
1: 你相信苏小菊会老老实实的在乡下练戏吗？派人盯紧了。
0: 明白。
2: 快过来看看来，大王，
3: 快着点儿。
4: 你怎么来了？
5: 我这不是怕菊爷在这儿学戏吃不好，送点好吃的。
4: 啊，先进来，先进来。来来来来来。
5: 菊爷呢？
4: 那不练着呢吗？
6: 哎，走。稳着点啊。
4: 你这都带什么好吃的了？你给我看看。
5: 哦，
4: 看看。
6: 来，快点，快点！
5: 哎，我得上趟茅厕。
4: 哎，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啊，嘿，还真不错啊。

0: 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看的？你也让我看看。哎，
1: 没什么，我看这院子里边锁着门，我就比较好奇。嗨，
0: 甭好奇，我告诉你，那里边啥也没有。就这么说吧，以前老爷在的时候啊，就在这院里住，现在老爷不是走了吗？里边就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怎么着？你好奇？你好奇，我给你打开看看啊。
1: 不用，菊夜唱完了吗？
0: 唱完了，那边喝茶歇着呢。
1: 成，你看这天儿也不早了，那我就跟菊爷说一声，我就走吧。
0: 哎，行。
1: 前前后后我都仔细看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那些学戏的人也都是之前戏班里出来的，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这些都是这几天从苏宅进进出出的人。你看看。哦。这是厨师，这是宅子里的下人。这个没事的时候吧，就让他给送点粮食。这个是外宅护院的，之前还见过一面。这个。
2: 怎么了？没什么，这个我也见过，是马光斗的师弟谭豹一，他也在呀。看来我们还真是误会苏小菊了，他还真是老老实实的在唱戏啊。明天就是忘年会了，让监视苏小菊的人撤回来吧，你们俩可以走了。
3: 嗨，
4: 这个呢？ 就是我们明天要动手的戏院的草图，到时候日本人肯定会戒严周边的地方，戏院肯定也会严加守备。这里就是戏台，就是你要行动的地方。
5: 很得想办法啊，把武器运进去。
4: 我买通了戏院的。

0: 看守，到时候他们会提前几天把武器埋在院里，锁竹呢最后会压轴上场，到时候你就跟那帮武生混到台上去，跟他搭戏，找机会干掉他。只不过现在我们有个麻烦事儿，就是不知道佐竹到底那天会挑哪个戏班子跟他搭戏，这个恐怕要到快开始的时候才会知道。
1: 那怎么办呀？哎，也得想办法买通戏班子把我弄进去啊。
0: 放心吧，整个胶东的所有戏班子都让我给买下了。
1: 哎呀，哎，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呀。啊，好，哎，撤退的计划你安排了吗？
0: 干嘛想逃跑啊？我可没想活着回来。
1: 你有种啊，你想死我不拦着你，可是我跟你不一样，我那有上千人等着我回去呢。啊，再说了，你杀一个佐竹真一搭上我一条命，哼，你太瞧得起他了吧。
0: 成功后蛤蟆会带人在屋里扔炸弹，我们到时候就趁乱从后门逃出去，我会提前派人把封锁在后门那条路上的鬼子全部干掉，有一辆车在等你，上车之后就送你出城。
1: 送我出城？那你呢？
0: 于东风啊，这会儿还能想到我呢，真让我受宠若惊啊。我自有安排，我觉得咱们俩最好分开走，以后咱俩最好永远都不要见了。
1: 好。

0: 真是应了那句话了，江湖越跑胆儿越小，这么点风吹草动给你吓成这样。
1: 哼，我跟鬼子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能活到今天凭啥呀？凭的是会打枪吗？凭的是小心。

0: 都别动，于东风，你腰好了吗？嘿嘿嘿，高平，哎，吃饭了吗？为什么瞒着我？
1: 是啊，为什么瞒着你？就因为我是个女人吗？
0: 明天是死是活，谁都说不准。我不希望明天之后，我们苏家连一个活的人都没有。苏小菊，自从我妈死了以后，我就不再是你们苏家的人了。如果有我的帮助，你们明天成功的几率会很大。难道干锄奸这行，还有比我更在行的吗？ 来，说说你们的计划。
2: 团长。

0: 更舒服吧？
1: 哎，哎，往上，哎哎哎哎，
2: 哎呦，哎着了，哎哎着了，哎呦，踩踩踩踩，踩灭了，踩灭了，别胆踩，快踩，
3: 踩踩踩，
2: 使劲踩，使劲踩，
3: 踩好了，
2: 踩灭了，踩，
1: 灭了，灭了。差点出大事儿啊，
4: 可不是吗？这火这么大。

0: 出大事了。
1: 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
2: 好样的，
1: 291，
2: 看来你们
1: 平
2: 常训练有素啊。
1: 293，
2: 这都做了300个了，还是面不改色。不赖，不赖啊，真坚强。这以后要是让鬼子给逮着，肯定严刑拷打，那也绝不会招。不招是不是啊？给我起来！再加200个，
3: 不是，
1: 301，
2: 坐，
1: 302，303，304，305，
2: 哎呀，累了是不是？啊，孙亮福，累了是不是？啊？想不想起来啊？
3: 想，
4: 不想。
2: 想起来，就告诉我，于东风去哪儿了？
3: 司令，不是我不想说，我们团长不让说，叫我们说了不成叛徒。
4: 俺们不能出卖团长。
5: 哎，你俩兔崽子，
2: 你喝迷魂汤了？哎呀，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我是你的司令，我又不是鬼子。哦，你跟我说，你俩就是叛徒了。孙来福，孙来福，你好歹也是个营长啊，是个营级干部，连这点思想觉悟都没有。我看你这个营长算干到头了啊！我不跟你说，
3: 司令，我说，我说，我说，司令，我说，
2: 站好了说。
3: 司令，您能保证我说了之后，您别跟我们团长说我说的吗？
2: 我就跟他说是你说的，他敢把你怎么样啊？啊，快说，去哪了？
3: 去龙口了。
2: 去龙口？去龙口干嘛去？
3: 杀佐助真一。
6: 来，
7: 两位，两位，
6: 这抬过去。
7: 来，这边给我抬一下。
6: 来来来，
7: 好。
8: 佐助太君，您瞧瞧，您瞧瞧。一切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明天的好戏了。
9: 明天一定是好戏连台。
8: 对了，佐助太君，还有一件事，明天给您搭戏的戏班子还没定下来，不知佐助太君您想请哪家的戏班子来呀？
9: 就请莱阳的陈家班吧。
8: 嗨，高。
0: 既然我们都睡不着觉，要不要一起喝一口？
2: 好吧。
0: 想一想还真有意思，之前咱们两个还挤破了头想杀掉对方，可是现在却坐在一起喝闷酒。
10: 我也没有想到我能和你面对面的心平气和的喝酒。
0: 于东风，我跟你说句实话吧。风虽然在我那里待了那么长时间，其实我一直知道，我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即便我在他面前说你已经死了，我也看得出来，你在他心里是一辈子的。这件事儿啊，是我输了。
10: 人都没了，还谈什么输赢呢？这么多年发生这么多事，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除了生死，还有信仰。
0: 李东风，小凤死了，可是现在还有一个女人喜欢你，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他。
10: 谁呀？
0: 你不会连我妹子喜欢你都看不出来吧？那天呀，他在城门前拿枪指着我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我这个傻妹子为了爱你命都不要了。
10: 真把我当傻子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可是我不能喜欢他。我脑袋瓜子别在裤腰带上打鬼子，如果有一天脑袋瓜子搬家了，那他咋办呢？

少爷，刚才程家班的程老板送来消息说，佐助真一明天约他们大戏。

0: 后您来的可真够早的，离开也还有两个多小时呢。
1: 可不是嘛，今儿个要给佐助大佐唱大咒，我不得提前准备准备啊。哎，你一会儿见了跟他说，我就不出来迎接他了。
0: 苏桑，佐助大佐来的可比您还早呢，这会儿功夫估计他呀还在后面化妆呢。
1: 哟，他怎么来这么早啊？
0: 您看看，今儿个您只唱大咒，佐助太君唱的可是压轴，他和您一样也想提前准备准备，不是？
1: 那我先进去了。
0: 哎，等等，兄弟啊，不是哥哥我多想啊，这可是佐助大佐的命令，凡是进去的中国人一律搜身，不光是您，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
1: 哼，看来这么长时间了，佐助大佐还是信不过我呀。行吧，搜呗，来，都站好了，让白翻译好好的搜。
0: 兄弟，哥哥谢谢了啊，来，搜一搜。
1: 有枪吗？
0: 你看看，
1: 今儿什么日子呀？我哪敢带枪啊！再说了，你用不着我保护他呀，有这么多的皇军保护。
0: 哎，那是那是那是。
1: 那我就先进去了。
0: 哎，兄弟，请。诸位，请。
2: 哎，太君，哎，长官，来，这是我的通行证。太君，哎，谢谢太君啊。
3: 擦干净了。
4: 哎，好嘞，好，
5: 把这扫一下啊。哎，地上干净。
1: 这佐助真一来的够早的呀，
6: 他会不会发现了？
1: 看这阵势应该没什么问题，估计是提早来做准备了。先不说这个，让你办的事办了吗？
6: 都办好了。
1: 好，走。
6: 哎。

0: 太君，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太君，我们是程家班的，今天晚上要给皇军唱堂会，这些要化妆。
1: 你们现在不能进去，左珠大佐正在化妆。
2: 没关系，让他们进来吧。
1: 进去吧，
0: 来。来，把箱子放这边。这个箱子也放这儿。你们几个赶紧化妆，走。

0: 抬过来，打开，是。赵德荣。
1: 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菊爷？这是误会啊，菊爷！
0: 我最讨厌的是，这些天来我每次看到你，都得忍着杀你的冲动，还得冲你笑。
1: 菊爷，这是误会啊！我什么都没干，我对你是忠心耿耿。你当狗可以，
0: 反正你也是狗。
1: 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把小凤的命也给我搭进去，菊，这是误会啊！我一直对你忠心耿耿啊，菊。
0: 行，今天就让你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死的，让你知道你到底是哪儿露馅了。反正我得不到，于东风也别想得到。 他死了，还能给我换来这一生的荣华富贵？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我也有两个条件：第一，今后你的防区独立权取消，你的队伍并入皇协军的战斗序列；
1: 第二呢？
0: 那两封信给我。知道这信有两封的只有三个人，你我蛤蟆。你觉得这三人里谁会出卖我？
1: 菊爷，这是误会，我什么都没做，我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2: 小疯子，你也没出卖他吗？你这个老烟狗！啊啊！

0: 好吗？知道少爷。赵大人，爷我今儿还有办大事儿。 您死心还能笑得出来啊？
1: 你们抓紧时间化妆，来，你们俩跟我去卸车。
2: 哎哎，好。

0: 苏小菊，我也让你死个明白。哎，不对呀，
1: 怎么了？哪里不对？
0: 刚才那个人是马光斗的师弟，他可是个武生。苏小菊要唱的可是《杨门女将》，里面全是旦角，要武生干什么呀？
1: 戏台给我。

0: 明天的戏就一出是有武生的，你们猜是哪出啊？
1: 不会是
0: 就是我那出借东风。
2: 苏小菊，放了我，兴许左竹太君还能饶你一命，难道你想死吗？
3: 赵德荣，你知道人和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人不会摇尾巴求饶。
4: 少爷，现在日本人已经知道咱们要干啥了，咋办啊？
3: 先别乱，看来鬼子是给咱们设套了。我们先找于东风，逃出去再说。
4: 弟兄们，那家伙！

0: 你怎么就动手了？咱们就赶紧走。
1: 着啥急？我已经把活干完了，做出正义。
0: 他不是做出正义。
1: 啥？
2: 好哥哥，给个就给咱的情报，苏小姐和海胆是不是得计画道理？
1: 我带过，
2: 都走。
0: 我们的计划被他识破了，他放了个强盗在这儿。这个老狐狸，
1: 怎么会是这样呢？那鬼子怎么会知道咱们的计划呢？
0: 那个该死的赵德荣把咱们的计划告诉日本人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赶紧跑出去。
1: 我们已经来了，做出正义就不杀了。
0: 现在自身难保，怎么杀他呀？
1: 这样，既然假的在这儿，那真的肯定还没有到。现在我敢确定，鬼子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陷阱。他们设陷阱，把咱们当成猎物。干脆咱们倒过来，把他们当成猎物。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1: 咱们趁着鬼子还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咱们在半路上埋伏他们。
0: 计划是好的，可是你信不信，现在外面肯定有很多日本兵暗中监视这里，咱们怎么跑出去啊？
1: 走后门，然后咱们还是告诉高平计划要变，剩下的就靠他们了。

0: 卫兵都去哪儿了？有情况！哎，小雪，谁啊？哎，大雪，那肯定有土八路。
1: 喂，
0: 嘿，干活的。
2: 别着急动手，

0: 少爷，下辈子少打我两下，
1: 好吗？

0: 車を用意、ほえ、
1: はい。癞蛤蟆变成了死蛤蟆，我踢死你！
2: 老白，爷最后送你一个大礼，
1: 救命啊！

0: 妹子，有句话我早想对你说了，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1: 苏小菊，你如果想要道歉的话，就省省吧，我是不会原谅你的。
0: 我不是让你原谅我，只是有些话不说，就来不及了。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5: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4: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5: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4: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1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国企一直被看作扛旗的先锋，当新质生产力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国企靠什么力量扛旗前行？答案是创新能力。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公布数据，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实现双提升，一是创新能力加力，研发投入达到2693.6亿元，同比提升2.9%；二是完成利润加速，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提升7%，再度印证发展要有质又有量，创新是第一驱动力。在重庆，市属国企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保持正增长，仅近三年新建成36个国家级创新平台，22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87项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国企扛起创新的大旗，由此将带来怎样的产业裂变？我们一起来聚焦。重庆机床集团被看作中国齿轮机床行业的排头兵，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泵公司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强强联手协同创新，一项与工业母机有关的关键核心技术被攻克。不久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这一项目榜上有名。工业母机是指制造机器的机器，是工业基础设备，代表工业发展水平。核心部件的国产化将新增产值约5亿元。更重要的是，工业母机的链条也进一步国产化。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加速工业母机及核心工业。

0: 文部件的国产替代与产业链的补链，强烈努力把高端工业母机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新质生产力。
1: 以创新带动链式发展，另一项市属国企的创新成果也是一个鲜活切片。重庆化一集团所属建锋新材料牵头攻关，一项化工原料的绿色生产关键技术获得了重庆市科技进步奖。聚四氢氟铵是高性能材料的基础材料，基础性生产实现国产化，有效提升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结构性自主创新能力。
2: 当前我们正加大在材料轻量化和电池电解液领域的技术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服务全市新材料产业集群能级跃升，
3: 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创新综合能力。
1: 为了提升国资国企的创新能力，重庆在政策端不断加大力度。今年发布的提升工作方案中明确，2026年市属国企研发经费投入增速将达到8%以上，力争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突破3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市属国有占新产业发展，产值要提升到工业总产值的35%以上。这些数字并非是孤立数据，背后有综合性的产业升级，更有央地国资合作的新模式。国资优化配置带来链式联动，塑造一个产业乃至一个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是全球最大的 5G 汽车工厂，长安汽车数字工厂。在这里，关键工序100%自动化，1分钟可下线一辆汽车，一条生产线6秒内可切换8种以上不同车型的生产。数十项行业领先的创新技术，让汽车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长安汽车是央地国资合作的新模式。十四五期间，央企研发经费超50000亿元，多用于实现从0到1的突破。央地合作进入常态化阶段，着力于打造创新策源地。走进长安科技研发中心，新一代 SDA 架构正在创新升级。这一自主研发的数字汽车技术平台，让汽车能像手机一样升级。以此为底座，其智能化品牌天枢座舱已搭载在了多款重庆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上。资金注入，项目落地，技术下沉，央地国资合作深度耦合，从单一项目转向与产业链协同与区域经济共振。
4: 我们将加快 AI 赋能攻坚核心技术，同时呢，我们将持续引入人才，推动协同赋能，带动本地企业的发展。
1: 国资优化配置，国企产业升级，既要满足输血需求，也在重塑造血功能。重庆经开区先进汽车电子产业园曾是一片沉睡多年的闲置地，被三公坚一盘活改革唤醒，蝶变为产城融合的集聚地。市属国企重庆长江轴承在国内排名行业前10，一套套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轮毂轴承单元供应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商。今年1季度新增订单超过5.7亿元，同比增长突破8%。放眼全市，重庆国资国企持续焕新生态能级，带来含金量的增长。今年1季度，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3%。
5: 国企有一个最大特点是止血与造血能力需同步增强，要止损，要扭亏，还要在同样的东西中提升价值，也就是存量增长。2026年，市属重点国企的利润增速目标是5.5%左右，对比2025年目标更高。盘活资产2026年目标是市属国企累计盘活资产300亿元，而2025年则是1000亿元。这也意味着发展质量需持续提升，资产盘活则转入常态化，不再大刀阔斧，而是螺丝壳里摆道场。这就对综合创新能力提出了绣花式的要求，对综合治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1: 走进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这座城市最早的洋行印记。陈列馆里300余件文献藏品还原了重庆的百年历程。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其间您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创新消费场景，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等，百年公园焕发出新的烟火气。这一创新探索不久前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盘活存量资产不只是把闲置资源用起来，更是要赋予其新的功能，其中考验的是综合创新。

0: 能力。重庆文旅集团将一艘艘游轮差异化改造为文旅新载体，让水上交通工具变成了水上消费新空间。主打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长江奇迹游轮打造了博物馆、艺术馆、生态馆等多元场景，将三峡文化也融入其中，擦亮了三峡旅游的金字名片。以怀旧为主题的长江记忆游轮仿佛带领游客穿越回了上世纪70至90年代，切中当前情绪消费的热点。综合创新能力的背后是一个有力的体系支撑，需要打破行政壁垒，跨产业整合国资，跨行业融合运营，让盘活的资源释放综合之效。洋河六号项目就是一个近在身边的例子，绣花式城市更新把老去的单一场馆升级为创新型综合体，集比赛、健身、商业、文化及社区服务于一身，成为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2026年，重庆将力争实现盘活存量国有资产300亿元。截至4月底，市属重点国企已盘活国有资产158.3亿元。国企增长要完成新旧动能转化，如何以创新解锁增量？我们来连线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重庆大学区域经济与科教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志雄，听他解读其中的增量密码。
1: 重庆国企的增量密码在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产业引领能力。第一，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量，面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攻关，支持国企搭建应用场景，实行企业出体、联合攻关、场景验证、市场推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重庆首试、首用、首产。第二，优化建立全市国企存量资产一本账和数字化资产地图，优化国有存量资产盘活基金设立方式，推动老厂房、老园区与城市更新结合，实现从卖资产向运营资产、培育产业转变。第三，动态更新央地合作项目清单，围绕央企龙头项目开展产业链招商，推动本地国企和民营企业进入央企供应链。第四，向机制改革要增量，把研发投入、成果转化、资产回报率和新产业营收等指标纳入考核，鼓励市属国企敢闯、敢投、敢创新。
0: 欲留之源者，必尽其全源，提升综合创新能力，更多国有企业将扛起大旗，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这条向新而行的路，奔赴的是前沿，是领先，是强企的竞争力。与时偕行，天地宽，值得期待。感谢您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这里的山是重庆的福利，海是千里之外的浙江。
3: 浙江与福利从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到产业共振、共同发展。
4: 先发展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后实现共同富裕。
5: 它首先是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
2: 239家浙企在此汇聚，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
3: 在这里，机器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导游、咖啡师、服务生，也有表演 NPC。
6: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福林，奠基时使用的那把铁锹还珍藏在我们学校的感恩园里。
4: 体现的是福林人的什么这一份情，
5: 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区域合作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
7: 浙福情深协作共赢特别节目，重庆卫视《思想的力量》精彩呈现。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

0: 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8: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8: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正是我们此刻相聚在这里的意义所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重庆市水利局和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涪陵区人民政府协办。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有一种跨越山河的协作，历经33载风雨，依然生机勃发，那就是浙江与涪陵的对口支援与深度协作。自1992年至今，浙涪两地逐渐探索出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为原则，在经济、民生等多领域携手前行的道路，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协作篇章。为此，我们思想的力量推出浙涪情深协作共赢特别节目，一起见证这段跨越千里的情谊如何成长为今天深化跨行政区合作、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生动范例。本期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两个充分的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性质特点和重大意义。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解读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和郑教授。
1: 我们知道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啊，它首先是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那么正是因为党的统一领导啊，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我们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环。33年前呢，已经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浙江地区呢，就开始了对我们涪陵地区的对口帮扶工作。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呢，他更是对浙江和涪陵的对口支援呢，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啊，进一步推动这个工作的发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能够有一个长远的整体的战略规划，然后通过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通过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做到一沾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它充分彰显了就是我们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谢谢。
3: 为什么中国要做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呢？想贝克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叫回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呢，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现代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以及各方面的自然条件的原因啊，就带来了不同区域发展状况啊存在差异。那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有条件的地方先发展，
4: 东部沿海先发展起来了。发展起来了怎么办呢？先富带后富。要做到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落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帮扶方和被帮扶方两边的共同的作用，帮扶方尽其所能，有全局意识，被帮扶方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积极的配合，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最终的目的是来干嘛？让人民富裕起来，让地区现代化起来。谢谢。
0: 浙府两地将总书记的嘱托转。

0: 化为具体实践，以工业根基的共建筑牢了发展基础，用绿色发展理念的共融拓宽了转型路径，让民生福祉的共享温暖了千家万户。三者协同，勾勒出两地协作务实而温暖的生动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共同回顾浙福两地协作的历史足迹，感受两地同心共赢发展的深厚力量。
1: 要独等浙福协作，不必执着于宏大叙事，不妨来看看福宁人的日常烟火。乡亲们在家门口的浙企车间里实现就近就业，移民小区里浙江援建的基础设施触目可及，孩子们在浙福友谊学校目光耳心，这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正是浙福协作最动人的主角。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始于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更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2002年，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不久，便致信福宁和万州等8个浙江对口支援地区。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来福考察对口支援工作。2007年，习近平同志调离浙江，主政上海，依然牵挂着浙江绝对帮扶的福宁等地区，并再次致信。2008年4月，他又亲笔回信给浙福友谊学校的全校师生，字里行间的嘱托，让浙福协作的种子深深扎根民心。33年携手同行，浙江7市40个市区县接力驰援，这份牵挂化作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经济合作项目158个，到位资金455.32亿元，公益事业建设项目1184个，无偿捐赠资金5.09亿元，安置企业职工和移民2万余人次，接收农村移民外迁安置350户，1419人。以系列务实举措为福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共赢，浙福协作早已跨越山海。在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号角声中，这份跨越千里的携手必将继续书写产业共新、民生共富的新篇章。
0: 刚才我们从宏观层面理解了东西部协作的战略意义，那这样的协作具体又是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浙福协作33年里的动人实践，聆听一段关于山与海如何携手的真实故事。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重庆市水利局党组成员、三峡库区对口支援办公室分管负责人罗志宏。
2: 大家好，我是罗志宏，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特别的情谊，一段关于山与海携手同行的故事。这里的山是重庆涪陵，一座大山城中的小江城，而海是千里之外的浙江，一片奔涌着创新活力的大潮之地。30多年来，山海遥望却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了一部资源合作携手发展的温暖篇章。产业是合作的根基，来自浙江的企业家们不仅在这里建起了工厂，更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广阔的市场天地。建陶铝业坚守18年，专注于铝制品精深加工，两代人为涪陵的工业链条增添了重要一环。万凯新材料 投产3年多，产值就突破100亿大关，有效弥补了西部地区聚酯平片的空缺。还有一家专注于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与制造的高科技企业，它叫卡莱，它创下了从签约到投产不到半年的福林卡莱速度。而它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前沿的技术，更为福林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注入了强劲的创新活力。从新材料到高端制造，239家浙企在此汇聚，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他们不再是外来的客人，而是福林产业森林中茁壮成长的大树，共同撑起一片创新的天空。为了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福林下足了绣花功夫，提出服到位、零距离的服务理念。不仅有专人对接企业需求，还运用数字化手段，让服务更精准、更智能、更快捷。同时，积极打通物流通道，开通江海直达航线和铁海联运班列，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10%。通过电价协商等举措，累计为浙江企业节约用能成本超3亿元。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培育了一片让企业安心创业、放心发展的沃土。30多年的携手耕耘，硕果累累。如今在福林，浙江元素已深深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之中，共同构筑起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浙福之间的产业协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它告诉我们，只要方向一致，真诚互助，山海可以相逢，血脉可以相融。让我们携手奋进新征程，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谢谢大家。
0: 这是一段产业与情谊如何共生的故事。浙福合作以来，许多浙企扎根在了福林，建涛铝业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建涛铝业总经理胡英健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欢迎您。哇，又高又帅啊，欢迎。非常年轻而且英俊潇洒，但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已经在福林扎根很长时间，也已经是第二代扎根福林的企业家了。能不能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扎根福林奋斗自己的事业？
3: 大家好，我是建涛铝业的总经理胡英健。我父亲呢是2007年来的福林，这十几年来企业在福林真切地感受到了福到位、零距离的营商环境，我们企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是2018年才来的福林，一开始呢也没有想过去接父亲的班，不过后来在福林的工作，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关心，父亲对企业的用心，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有信心去接过这个接力棒，也想像我父亲一样用一辈子去干好一件事。而未来我也会继续深耕福林，希望能为福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两位专家的解读。来这边，
4: 浙江和我们福林的这个合作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效，离不开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方略和战略。随着中国的整个现代化学的发展，特别是进入新时代，这种协调发展的步履啊，我们走得愈加坚实。我们的民营企业这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民营经济呢，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这些企业法人当中啊，有90%以上也是我们的民营经济。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积极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浙江与重庆、福林之间30多年的协作，演绎了如何通过跨行政区合作促进区域联动。

0: 这将带来了资本与技术以及发展的视野和活力。那么涪陵呢，则以自身的区位潜力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来积极承接并滋养这份来自东部的能量，实现两地工业耕地的发展互嵌。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例子呢，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非常生动的区域合作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谢谢。
1: 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介绍啊，让我感受到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必须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整体的统筹之下，这是一个统筹性。那对两地来讲呢，政府啊就必须创造条件，根据你们这边的需要，根据浙江的优势形成互补，然后在产业上得以落地。这体现了什么呢？友谊政府，它不是政府自己来办企业哦，是要让市场中的那些企业认为在政府引导和推动之下，哎，各自都有利益，按市场的原则，双方才能够和谐的有效推进。这么多年来的这么多的项目是在政府引导之下，在市场推动之下得以落地，这体现了什么？叫有效市场。所以我们要感谢浙江省政府，他把几十个地市盘起来，把他们的优势落实下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涪陵政府为这些落地的企业创造了那么多的好的条件和环境。我们更要感谢这一批批的企业们，你们是你父亲来了，你已经是第二代，还有我们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一线的民众，他们的努力才能使这样的事业最后得以什么落地。谢谢。
2: 如果说工业协作筑牢了发展筋骨，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浙涪两地的携手早已超越了传统产业的范畴，走向了生态与科技共融、未来与山水对话的新境界。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之下，科技如何为自然赋能，创新如何为文旅破题，一位来自浙江的创业者在涪陵的悬崖之上给出了他的答案。让我们掌声有请千龙谷科技创始人、涪陵六小龙503 AI 咖啡馆联合发起人、首席架构师李斌，为我们分享他的山水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李斌。首先请大家感受一下自然与科技的融合之美。

这是全国首个悬崖场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智慧文旅空间，六小龙503 AI 咖啡馆。它的核心理念是科技与自然共生，未来与山水对话。而我正是这 AI 咖啡馆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架构师，一位来自浙江杭州的新重庆人。我们的空间融合了数十项全国领先的科技，在这里机器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导游、咖啡师、服务生，也有表演 NPC。 游客可坐拥270度503大裂谷全景，体验双臂机器人以0.1亚毫米级精度。

0: 消费体验的新形态，也为山区智慧服务提供了可复制的新样本。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人会比较好奇，何以福临？为什么这么多的科技企业都会在此汇聚？为什么福临能率先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文旅创新的深度融合？我想说说自己的切身体会。浙福协作有着33载的深厚积淀，所谓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从烟雨江南的枝江到雄奇壮美的武陵山。但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引擎，浙江与福陵在人工智能的广阔天地里也找到了新契合点。福陵拥有白鹤梁提克文化、纸巴文化、义理文化和榨菜文化，四种刚柔并济、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福陵的文旅资源禀赋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提供了广阔舞台，以人工智能唤醒千年文脉，以科技赋能文旅焕新，打造旅游业创新发展示范地，描绘出智慧文旅的绚丽画卷。我只是浙福协作共赢中一个微小的缩影。作为新福陵人，我欢迎大家来到有福之地，相信大家都能在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找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谢谢大家。
1: 谢谢李总的精彩分享。我猜想在那儿喝咖啡，那个视野极佳，对整个俯瞰武陵山壮美的大裂谷风景。
0: 对对。
1: 哎呀，就不知道咱们这个咖啡的味道如何。
0: 今天不光我来了，我也邀请了我们店里的迎宾和服务生来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啊，先请小龙。
0: 对对对。啊。
1: 两个，哎呦我的。这个来请02号小龙把咖啡送到我们两位专家跟前哈，我来替你们服务哈。哎呦这个，来啊，我来给你们送哈。啊，小龙辛苦了啊！
2: 谢谢，
1: 可以，好。哎呦，还伸懒，辛苦了，你看伸懒腰啊。其实 AI 咖啡馆的故事啊，只是两地协作蓬勃生机的一个切片，啊，这份理念的共融，还在更多的维度续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福陵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夏强伟，为我们讲述协作当中的更多温暖与力量。掌声欢迎。
3: 李斌总好，主持人好。浙福协作33年，已从最初的对口资源走向了双向赋能，从单点突破发展为系统共融。今天我想通过一张门票、一杯咖啡和一片田园，与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推动农文旅在协作中深度的融合。一张门票反映的是浙福间的情感根基，为答谢浙江亲人30多年来的无私支持，自2025年1月1日起，福陵面向浙江籍游客推出了8大景区免门票政策。政策实施近一年来，已有数万名浙江亲友走进福陵，他们不仅仅是远来的游客，更是我们的亲人。这张门票象征着协作的根基更加温暖，更加坚实。六小龙武陵山 AI 咖啡馆，你的每一杯咖啡诠释了产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的理念，是浙福两地理念共振、技术共享的鲜活见证。此外，我们与浙江联合申报尖兵理念研发计划28项，实施了榨菜、白茶、柑橘等农业科技合作项目19个，也拓展为乡村旅游、亲子研学、露营民宿等新业态、新模式，直接带动了农民增收、产业增效与生态增值。 这片充满科技含量的智慧田园。

0: 与 AI 咖啡馆一样，都是我们推动龙文旅深度融合的坚实根基，共同构成了农业为基、科技为业、文旅为行的融合发展生态。未来我们将继续与浙江亲人携手，以情感为纽带，以科技为引擎，以产业为基础，共同谱写龙文旅深度融合、协作共赢的新篇章。谢谢各位观众。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的两位专家听了涪陵的故事，又有什么样的解析？王教授，
2: 刚才听了两位的故事啊，而且还喝了我们特别美味的这个咖啡啊，真的感触良多。比如我们怎么样在实现这样的一种区域协调发展啊，东西部的对口支援当中啊，哎，我们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啊，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一个方向啊，就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嘛，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啊，我想我们涪陵做出了非常好的例子啊，它就是一个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下，生动而巧妙的缩影。所以高海馆呢，它将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啊融入了当地的旅游生态的图景之中，从而诠释了新智生产力的绿色内涵。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的真正是非常好，它不仅成为了两山里面的鲜活实践，更揭开了当代文旅小而美的破局密码。谢谢。
3: 两位嘉宾的介绍啊，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浙沪之间啊，你们的一种的协作是双赢的。对浙江来讲，科技发达，市场发达，33年来推动了我们涪陵的整体的品位水平，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水平得以整体的提高。倒过来，涪陵拥有绿水青山、美丽风景，为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创造了盈利的基础。这种的双向奔赴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你帮我，我感谢你的问题，而是逐渐经过33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起点，从而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条件。但不是说我们涪陵人不寄情哦，刚才嘉宾介绍说，我们那一张门票啊，对浙江来的这些人免票。虽然来这里的旅客，说实在的，不会差你这一张门票的费用，但体现的是涪陵人的什么这一份情，这一份感恩之心。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你帮我，我帮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谢谢。
1: 谢谢邓教授。所以这样的一张票，不仅仅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涪陵来旅游观览，要更多的朋友到涪陵来参与到共同建设涪陵的美好事业当中。所以我们再次也祝福涪陵。好，我们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两位分享人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质朴而深刻的话语，告诉了我们如何去衡量一座城市的温度。真正的政绩最终的目标是暖人心的民生，教育是民生之基。浙涪共创的重庆市涪陵区浙涪友谊学校就有这么一个温暖的故事。它是一把穿越了20多年的铁锹，为民生奠基；它是一封跨越千山万水的

0: 回信，为民生助力。
1: 大家好，我是唐维娜，来自重庆市涪陵区浙福友谊学校。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因为三峡工程，我们的学校需要整体搬迁。就在那个关键时刻，一份深情厚谊从远方而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涪陵，为我们学校捐资，并亲自为新校园铲土奠基。直到今天，奠基时使用的那把铁锹还珍藏在我们学校的感恩园里。4年后，我们的学生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成长的快乐。很快我们收到了回信，希望同学们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勤奋学习，健康成长，努力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殷殷嘱托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全校师生前进的路。我们在思考，怎样才算不辜负这份嘱托？答案就在每天的课堂上，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里。我们构建了1、2、3、4、5、6的课程体系，把它融进了所有学科。比如数学课，老师们会带同学们上探索未来，孩子们用数学算碳排放，在计算里理解什么是绿水青山。感恩教育也不只是听故事，我们把浙福5个1的故事，也就是一把铁锹、一封回信、一句嘱托、一种精神、一段情谊，变成了校本课程，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关怀变成孩子们看得见、能体会的成长力量。在我们学校，好的教育从来不只有一张成绩单，我们打造3园2院1厅1广场，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都是课堂。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是专注的小科学家，可以是舞台上的小艺术家，也是服务社区的志愿者和家里的好帮手。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多项荣誉。但比奖牌更让我们珍惜的是人的成长。当年那个写信的小学生朱成汉，现在已经接过接力棒，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耕耘有了回响，努力看见了光，无数的孩子从这里出发，心里有梦，眼里有光。而最让我们感到踏实的变化，是我们角色的转变。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接收关爱，现在我们成了实践的分享者和探索者。就像我们的学科加思政创新做法受到关注，成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课题。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不仅铭记着那份情谊，更用自己的耕耘让它长出了新的果实，能为更大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点力量。浙福情深，协作共赢，在我们涪陵，在更广阔的民生画卷上，还有无数这样的光在汇聚，在闪耀，成为我们每一天平凡而温暖的日子。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唐老师的精彩分享。你看，一把铁锹，它奠基的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个个家庭的美好未来。那一封回信呢，嘱托的也不仅仅只是孩子，更是我们所有人肩上共同的责任。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在涪陵更为广阔的城乡土地上哈，类似这样温暖而有力的这个变化还有多少。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涪陵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戴川，从一个全域观察者和专业记录者的角度来说一说，除教育之外

0: 咱们浙江、涪陵两地共筑民生之石的那些事儿。掌声欢迎戴副主任。
1: 大家好，作为媒体人，我们报道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其实这幅友谊学校的故事在涪陵不是一个孤本，就像学校有不少老师去过浙江的学校学习取经，许多机关干部也都曾去浙江交流锻炼，他们把那边先进的思想理念带回了涪陵，一起把我们涪陵的教育、交通、养老这些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板块建设得更好。作为媒体人，我们的职责其实就是去发现、记录并传播这些风景。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这照片上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多次报道过的涪陵区社会福利院。2018年，浙江省捐赠800万元对福利院进行了改造，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养老机构。几天前啊，我又去看望了这里的老人们。88岁的刘永伟老人拉着我的手说：“记者同志，我又写了一首歌，你给看看。”今天我也把歌词带来了。
0: 我想我们请这个唐老师来帮我们跟着这个简谱来哼唱一下，可以不？
2: 哎，你好，可以尝试一下。
0: 好好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纸质的简谱拿上来，谢谢你。

0: 在行动里。我那个歌就是我写的，是我心里话。我觉得他们是很多事情呐，逐渐我没想到的，他们做到了。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今天，我的一家人职业都是那个思想。哎，说他们，我的是一辈子的思想，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工作到晚到退休。我老了有这么好的环境，哎，那更没得话说。我的辈子是除了解放前那12年，我过后我就觉得再有啥困难就无所谓，要好好工作。
1: 其实我更多的感慨哈，不是歌写的好不好，是老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抒发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感怀和这种美好的情绪啊。我觉得再听下去，如果全曲哼完了，我可能会流泪啊。祝福老人们能够在我们养老院幸福安康啊，也谢谢福林的同志们能够把老人们和孩子们照顾得如此之好。两位分享人的分享啊，让我们明白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项头等大事，正是由无数人在不同岗位上的实干呵护与传扬而共同完成的。听完你们的分享和故事，我想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你们如何解读？
2: 我们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在推动我们的东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对口支援当中啊，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当中所内蕴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第一条，人民至上，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人民的民生啊。那什么是民生？大家顾名思义啊，就是跟我每个老百姓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分配啊、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等啊。政府的合作当中，我们这个学校啊，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所以啊，正像习近平讲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讲的这种人民至上，不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追求啊，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的一个传统。这种追求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的框架下，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谢谢。
3: 听了两位嘉宾的分享完之后啊，我就体会到这幅协作它实际上是全面的。我们既需要有对我们这个地方有造血功能把它培育起来，同时要对我们这些人民以及他的民生也要直接予以帮扶。它实际上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之下，是方方面面都携手同进。我们说民生为大，最后所做的所有东西都落到的老百姓身上。经济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它能够给地方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带来了活力。但在民生方面，人家实实在在的扶持予以帮助。除了我们社会主义所讲到人民共同富裕之外，它实际上还推动了我们人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谢谢。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好一个庞大集合体的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 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再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方面下功夫，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从共建工业根基的坚实基础，到共融绿色发展的时代理念，再到共享民生福祉的温暖初心，这正是浙福协作33载生动而深刻的写照。它不仅是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时代缩影。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与协作，已经汇聚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人，谢谢现场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3: 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
4: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5: 肝的垃圾多了，刮胳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0: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5: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4: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5: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7: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5: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4: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5: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
1: 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
5: 一层一层的油开，无论是果窝的硬筋呐、啊，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啊，腰部两侧的筋疙瘩呀，
4: 都能给你打开、啊，
5: 用它来反复的刮擦、点按。
8: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5: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4: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5: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1: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2: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3: 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
4: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5: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6: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5: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4: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5: 五脏有邪，必疏于视之，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啊，心有邪在2肘，啊，脾有邪在2臂，啊，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儿，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
4: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5: 肝的垃圾堵了，刮胳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0: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山县，柴胡山县就是叶前县、叶中县、叶后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山县是干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2: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五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的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骨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4: 刮完柴胡三线，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6: 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3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

0: 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肝不好刮腋窝，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
0: 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肝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刮百会和四神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所以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滚浆浆的那种状态也就没有了。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新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底的垃圾堵了，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4: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涩，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5: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
6: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5: 刮完柴胡三线，
6: 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
7: 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
1: 刘老，我听说刮痧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0: 确实是这样的啊，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8: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0: 这个刮痧板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倒也快，动真身，能引气入脉，透骨入筋，而且还有三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啊，心有邪在两肘，啊，脾有邪在两臂，啊，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脾不好刮大腿根，心不好刮肘窝，肺不好刮肩膀，啊，肾不好刮膝窝。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7: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12: 买了份关爱，一份善意，传递出去。
7: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7: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4: 办我们的危险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5: 我叫琼建，
16: 郑川，
17: 吴豪杰，
18: 黄俊松。
19: 我叫王丽。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15: 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林月，你模仿林月色，
6: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5: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7: 是你让他入局的。
8: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这么选择？
9: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5: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0: 守护者们，
9: 身先士卒。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1: 成绩华佗、
1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
10: 人参酒、鹿血酒，1块钱一块钱，
11: 成绩华佗
1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
1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1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1: 成绩华佗1块钱，
10: 1块钱，
11: 成绩华佗
1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1: 成绩华佗三边酒。
1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

0: 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2: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6: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
1: 不管是山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成

0: 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周书记，周副委，
1: 秦芳，来，周书记，县党委和市支队党委的联席会议开完了，我来给您汇报一下啊。
0: 既然是党委会定的事儿，不用跟我汇报了。
1: 哎，周书记，跟您汇报就是开会决定的事儿啊。
0: 好，咱们闹着说去。
1: 哎，好，您慢点，来，周书记，您慢点啊。嗯，现在咱工作重点，经过讨论以后。 还是这个冬小麦播种的问题，如果咱不按时播种冬小麦的话，那明年真是熬不过去了。
0: 哎呀，关键是种子粮啊。

0: 那有着落了吗？
1: 哎呀，周书记，种子的缺口已经筹集到了，蒙水县啊给了咱大力的支持啊。那竹梅不是在那儿吗？竹梅还是把咱顾城啊当成自己的家。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1: 是，
0: 竹梅管经济还是有一套的。哎，要不然他也没有东西支援咱。
1: 哎呀，竹梅管经济那比我可是强多了。周书记，我给你拿的衣服披一下啊。
0: 好。
1: 现在啊，鬼子那边的情况我也摸清楚了。来来来，我来，周书记，我来。啊，这个山下从啊，他们在黄沙河以北的地站起啊，修公路、修据点，挖那个封锁沟。我估计啊，他们一时半会儿是顾及不到咱的根据地和游击区，所以我想呢，把大量的人啊都集中起来，到村子里去支持秋波。
0: 应该怎么做？
1: 现在支队的人数已经恢复到了983个人，4个中队。我想呢，抽出一个中队200个人做战斗值班，其他的全到村子里支持秋波。
0: 嗯，
1: 你看这扫荡以后呢，牛、马、骡死了大量，现在各村全缺牲畜。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了，是这么想的
0: 啊。
1: 骑兵排现在我都记在本子上了。
0: 好。
1: 这个骑兵排，我看啊，现在系在这儿。骑兵排是38匹马，这个警卫员呢，首长的坐骑是9匹，各个区筹集到一块儿，一共是70匹马。这70匹马啊，我准备拿出10匹马来，作为这个勘察通信啊。哎，首长出行，剩下的马60匹，那全去村子里补充咱这个村子里啊缺少牲畜这个问题。你看，
0: 嗯，好，好，好，哎。关于这游击区秋波，你们是怎么安排的呀？有很多田地都在敌人据点的边上，罗店据点的炮楼就控制着大片的良田。哎，
1: 周书记，你算说到点子上了。现在大伙讨论呢，有不同的想法，主要集中起来是两个担心。第一个担心，就还是怕鬼子袭扰耕地，危及百姓的安全。那第二个担心，就是怕这个庄稼下来以后，让鬼子给抢跑了。
0: 那你呢？你主张种还是不种啊？
1: 我主张种。那鬼子也缺粮食，你想咱在他眼皮子底下种粮食，他们肯定认为这个粮食是给他们种的。
0: 嗯，
1: 再说这个麦子它不像高粱长不高，所以鬼子不会认为这是个清查账，我想他不会袭扰耕地。
0: 那要是成熟了敌人抢粮怎么办？
1: 那就看谁本事大了。那收麦子那不是个容易的事儿，周书记。再说了，咱帮着百姓抢粮食，那百姓肯定听咱的指挥啊。咱还有武装保卫呢，我相信咱这个粮食肯定能抢过来。
0: 啊，哎呀，很好，这个主意好。那嘉盛什么意见？
1: 嘉盛啊，同意我的想法。当然，我们肯定会耐心的跟同志们把这个计划再好好说一下，说透一点，说的细一点。我们再开几次会讨论讨论。
0: 不管到什么时候，什么事啊，不能只靠命令。
1: 哎，
0: 即便你确认你自己是正确的，
1: 哎呀，
0: 思想统一去做事情，效果会更好。
2: 哎，哎呦，周书记，要不您上床上躺一会儿啊？来来，您上床上躺一会儿。来来来，啊，来，周书记慢点。
0: 哎呀，哎呀。好，
1: 我呀，还有一个提议也得到大家同意了
0: 啊。什么提议？
1: 就是支队啊，完成秋波这个任务以后啊，我想呢，让大家伙都去区小队，帮助大家在无人区啊开垦那个荒地。咱那么好的土地，不能让它荒芜了呀。
0: 哎呀，是啊，
1: 那逃难的百姓回来以后，村子里没粮食能行？这个村子怎么焕发生机啊？
0: 我支持你的提议。故土难离呀。逃难的百姓早晚都会回来。
1: 周书记，你看还有什么需要交代我的，让我再注意点什么的？你看
0: 也没什么交代的了。哎，
1: 那
0: 不过我再提醒你一点，让战马去耕种最大的障碍是骑兵。骑兵呢一直把战马视为自己的战友，我想他们应该舍不得让战马去拉犁。
1: 支队的决定啊就宣布完了。咱们骑兵排的同志们历来都是执行任务不含糊，哎，但在今天啊，我们支队呢也想听一听大伙儿的意见。哎，咱都可以发言

0: 啊，咱举手发言，好不好？刘守财，战骂拉力就废了，奔炮拉力不是一个劲儿，我不可能让我的骂拉力。张啥血？
1: 俺家大黑就我的命，就那次作战受伤落马，这大黑就跟别人手软，那头功啊，这跟工薪了与我相让人气，要不然我早没命了，我也不可能让俺家大黑拉力。
0: 少夫。
2: 俺的马受了伤，也拉不了力。
0: 大伙的意见都是不想让战马拉力。你们的心情啊，我理解。你们和战马的感情，我知道。但大家伙想一想，战马救过你们的命，和你们一起战斗，那老百姓呢？大黑的气数，
3: 张传旭。
0: 你受伤了，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吧？百姓们为了保护我们的伤员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那到哪一家不是把咱们当成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呀？那自己孩子都吃不饱啊，把那粮食喂到咱伤员的嘴里头啊！我的伤也是在老乡家养好的呀。贺大娘一家为了保护我和李毅，大山叔。 小山他们父子俩牺牲了，老百姓把命都舍得给我们，我们有什么舍不得给老百姓的呀？我们吃的粮食、穿的衣服、马匹的草料，不都是老乡给的吗？那很多的马也是民间送给我们的。秋伯可不等人啊！错过了农时，到了夏天。
4: 那根据地，很多的百姓都会被饿死。逃难的百姓，他无法回到自己的家园呀。我们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们的恩情啊！
5: 傅政委，你别说了，俺们干，大不了俺们帮战马一起拉力，也一定保证完成秋伯任务。
6: 保证战马任务，保证战马任务，
5: 保证战马任务。大伙儿加油干啊！
7: 中。
5: 这个马拉不动的，咱认了啊！加把劲儿！怎么了？加把劲儿啊！天黑先把这块地石头出来。大伙都加把劲儿！同志，来，喝点水。
8: 谢谢。
5: 同志，来。
8: 先别拿来，喝点水。谢谢。副政委，
5: 首长，喝点水。
8: 哎，谢谢谢谢。哎，不忙不忙。哎，先生，你喝一口。好，好，谢谢啊。好了哈，坐。
5: 哎，小虫子，你怎么摇锣可不行啊，摇的不均匀啊！你来拿，
8: 啊，
5: 我来摇。哎，这个粮食啊，摇的要均匀，不急不慢，民一民，农一农，年年好收成。哎，来来，
8: 学会了吗？
5: 学会了，来，你看看。
9: 大叔，让俺大黑歇会儿吧。好，歇会儿就歇会儿。吴东辉，
10: 来，
9: 队长，歇会儿吧，有咱八路军帮忙。 今年的秋伯比往年那是快多了。来，不忙不忙。等会儿啊，咱把这一片都干完了以后再休息。陈村长，咱们村秋伯完了以后，得抽出劳力帮别的村啊。
10: 哎呀，都是咱根据地的村子，帮忙都是应该的。
9: 哎，对对，
10: 我去干活去。
9: 好，好，好，
10: 好。
11: 乾隆太君。
1: 这里刁民轰都轰不到，你说他们会不会是八路伪装的呀？要不要开枪把他们轰走？
2: 鬼子的军官上炮楼了，如果他敢下令开枪，立刻开火掩护群众撤离。
3: 是，正好在咱的马克新射程内，一开火我叫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嗯，
4: 八路里不是，这里的麦子让他们种，路边的部队粮食大大的进去，这里的麦子我们的吃。
1: 对，他们种我们来上，
6: 岗哨留下，其他的都撤。
2: 齐芳，你还真是赌对啊！虽然说我同意耕种，但是我这心也悬着。你说群众是咱们动员来的，真要有几个死伤，那可怎么交代啊？
7: 先生，这可不是赌啊！我敢拿人民群众的性命压住吗？你仔细分析分析，这卢店这个据点是游击区最大一个据点啊！一个日军的中队，一个维军大队，多少人啊？再加上咱一直在这个周边打游击啊，这个粮食是他们最头疼的问题。这送上门的麦子他不要，
2: 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啊，未来我们怎么从鬼子眼皮子底下把这粮食给抢回来，这是一个关键。
7: 哎，

0: 战果呢已经统计出来了
1: 啊，
0: 山区根据地还有游击区都已经播种完了，明天我们就可以投入全部的人力去支援无人区的播种，赶在农事之前能抢播多少抢播多少。
1: 那太好了呀，这夏粮就有盼头了呀。
0: 那是啊，
1: 哎呀，这真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是有动静啊，鱼
1: 下鱼了。
2: 这雨来得太好太及时了，冬小麦很快就会发芽了。
1: 哎呀，好雨知时节呀，
2: 再下大一点吧，老天爷再下大一点啊。
3: 两位首长，这鱼太大了，进五吧，
2: 再拎。

下雨玩了。

0: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可以依靠美英力量进行抗日战争，继续加紧反共摩擦。
1: 师长，
2: 嗯，
1: 陈专员来看您了。
2: 哟，老陈，哎呀，你可好久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3: 哎呀，我可不敢经常来你这儿啊。
2: 哟哟哟，还跟我避嫌呢？当初曲线救国的主意是谁给我出的？啊，我现在觉着这个弯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3: 还得意呢。

0: 啊！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1: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0: 你是真不懂吗？啊！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1: 为什么？
0: 他们又投降了，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1: 谁啊？
0: 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1: 共产党。
0: 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
1: 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
0: 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1: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0: 我是说过啊。
1: 啊，
0: 你记得吗？
1: 我记得，哎，我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我都听你的。

0: 今年夏天呀，肯定是一个大丰收。
1: 佳石啊，现在到了咱最难熬的时候。根据地里面，很多的村子呀，开始吃树皮、吃草根，那个野菜啊，早就挖光了。
2: 那小孩饿着借着麦苗就往嘴里边塞呀。
1: 要是再也没有粮食呀，就会有大批的村民饿死。
0: 部队的形势啊，也不太稳。好多战士发牢骚说，这么熬着饿死，还不如出去跟鬼子拼了，说不定能缴获点吃的回来。
2: 现在关键是干部，很多干部啊，开始怀疑咱们的策略，一定要有耐心啊，跟大伙好好的解释。
3: 你这说太对了。
1: 哎，还没有敌人给鲁甸送来的情报吗？
2: 没有啊。但是啊，据咱们在鲁甸的内线反映啊，现在敌人那边的存粮也快耗尽了，
1: 所以我估计啊，大概在10天左右，应该会有送粮的消息传过来。
2: 嗯，我觉得你这个判断是对的。
4: 蒙水的刘副县长来了。
2: 哎，总查呢？这朱博来了，赶紧去呀你。
5: 副政委。

0: 哎，招呼这位。哎，朱梅。哎，来了。
1: 我去专属路过这儿，来看看你。啊，西风。
0: 你们这儿粮食问题是不是很困难了？还可以，能坚持。能坚持？啊。
1: 那这是什么？这什么呀？啊，
0: 这榆树叶子。哎，有时候饿极了顶一下，这个不难吃啊。别吃了。
1: 这什么呀？

0: 这我不能要，这是你路上吃的干粮，你快收起来。
1: 下午我就到专署了，季专员还能让我饿着呀？你就放心吧，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你们顾城好一些。真的啊？你看这窝头就知道了呀，大半都是粮食的，吃吧。
0: 你慢点吃。来，给。你吃慢点儿，这还有一个呢。太好吃了，还有盐味儿啊！哎呀，还有一个，你看我这个光顾着自己吃了，
2: 我应该给周书记去拿一个。
3: 他很长时间没吃过干粮了，全给大伙吃，他就是不吃，谁缺也不听。这样，一会儿你把这个窝头给他，他肯定不拒绝你。
4: 政委，喝一口吧，来。
1: 哎，咱再喝一口。朱
3: 书记，你看谁来看你来了？哎呀，朱书记，卓梅，快坐，坐。
1: 哎，
3: 哎呀，我起不来了，别在意呀。
1: 我要去趟专署，路过这里来看看你。啊，给您带了一个窝头，大半都是粮食做的，还放了盐，可好吃了。

0: 想啊，看来你们那儿的生活比我们强。哎，我是可惜了，整天躺着，什么也不干，给齐风吃吧。我听小六说，他饿的时候，只往嘴里塞树叶子。
1: 楚书记，
2: 楚书记，齐风
1: 大都已经吃过了，我还能不想着他吗？您快吃吧，
2: 尝尝一口吧。

0: 想啊，当年大馒头管够的时候，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吃。
1: 你多吃，多说点。哎呀，
0: 六，我留着，慢慢吃，啊，慢慢吃。哎，准备啊，快给我说说你们那儿的情况。哎呀，你们那儿的供给这么好，一定有什么好的经验吧？快分享分享。
2: 都是自己人，我就不客套了。我们的经验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不能单方面依靠农业，要多方面发展经济。蒙水有不少的经济作物，还有加工产品，在市场上都很受欢迎，比如说是烤烟、麻制品、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等。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买粮食。
0: 好，
1: 这是好办法。你跟周书记细说说。
0: 对，
3: 副政委啊，联络员回来了，手游重要的消息。
4: 好，周书记，我去处理一下，你们先说着啊。
0: 哎，
3: 走。
0: 好。
2: 周书记，你好好休息，我就先回去了。
0: 好。
2: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再跟齐峰专门说说相关的事情。
0: 别耽误你去传授啊，去，别忘了回来传授我们经验。
2: 哎，啊，你好好休息啊。
0: 哎，去，去。
1: 政委，政委，咱再吃一口。再吃一口，中尉。
0: 小刘，快把这个我都送到卫生队，给伤病员吃。快去。
1: 不对，这是给你的，你也是伤病人。
0: 他们还年轻，能治好，比我更需要。
4: 请我们的副政委先说说新得到的情报。
5: 前一段时间啊，大家都没有出击，哎，有那个小股的鬼子过来，咱都给他放过去了，是不是都憋坏了？
6: 妈呀！
7: 快别说了，副政委，有时候你绝对有力的战机，就是不想打，你急不急？
5: 我们就是为了要麻痹敌人啊。孙子兵法上说了，能，而使之不能。让鬼子感觉啊，通过他们几次的扫荡，我们还没有恢复过来。再加上这个春荒缺粮，他感觉到我们这饿的呀都走不动道了，根本就没有实力跟他们作战。
1: 麻痹敌人是为了什么呢？
7: 对呀，
5: 就是为了这次这个情报。卢店鬼子这个据点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有一个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他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那如果我们前一段时间在他们那块活动频繁，哎，不断去袭扰他们，那鬼子就不敢给他送粮食了。你就算鬼子给他们送粮，也会有一个强大的护卫队护送这个粮食，对不对？
1: 对。
5: 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我们之前麻痹敌人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了。你看这一次，他只派了两个伪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
7: 明白了，我知道了。
5: 同志们，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是不是？
8: 够了。
5: 嘉诚，哎，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4: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具体的任务分配，二中队和三中队沿道路的北侧去设伏，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争取我们在第一轮射击就打掉一半的敌人。 然后呢，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但是注意，冲锋前都要定窗户，拼不过就开枪。公路的南侧呢，有一个小高地，战斗开始，敌人肯定会去抢占这个小高地，负隅反抗。当敌人与粮车分离之后，支队的所有机枪还有掷弹筒要集中火力覆盖敌人的
6: 集结点。
4: 骑兵排从小高地的后方隐蔽出击，和二三中队前后夹击来消灭敌人。一中队呢，在伏击地点和鲁甸据点之间选择合适的地点，准备阻击从鲁甸据点出来的敌人。
8: 是。
4: 四中队作为预备队，天黑之后部队就进入阵地，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0: Mission is
1: scared.

0: 火冲！
1: 冲！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准备进攻。

0: 我叫三个星。来，郑丫头，齐枪手准备。
1: 신호수 손님이 쓰러져!

政委，咱起来喝口水好不好？啊，真的打得怎么样？粮食回来了吗？政委，你放心吧，咱一定能打胜。 粮食一定能拉回来。哎，来，咱喝口水。来，政委，政委，政委。

0: 这抓过去直接吃啊！这谁让你们挖这个袋子里面装粮食的？啊！
1: 报告，
0: 谁让你们？
1: 是我。
0: 他们不是从上面拿的，都是街上散落的粮食。政委，我们牺牲了这么多同志，他们说参加同志们吃顿包饭吗？哎呀，我这三队长、中明同志啊，这普通战士不知道，你不知道吗？啊？还吃饱饭？ 这是根据地里面几十个村子百姓救命的粮食，救命重要，还吃饱饭重要。副政委，同志们，你们吃不饱我也心疼啊。但是大伙儿放心，咱们的后勤啊计划的很好，咱们的干粮加上野菜，肯定是能支持到下粮收获。可能很多战士不知道啊。
2: 有很多村子现在支持不下去了，村里面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
0: 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吃了，很多人已经中毒了。老百姓再没有粮食的话，就像大批的死人了。你这，你这干粮袋里装的这是粮食吗？这是粮食吗？
3: 这是一条一条百姓的命啊！没事，没事，没事。哎，你们知道吗？副政委已经好多天没吃干粮了，他把他的菜篮子让俺分给老百姓吃。你们知道他办公桌里吃什么吗？都是运输碾子。钟明队长，俺问你，副政委不知道粮食好吃吗？
4: 三少队长，找个麻袋，让大家把粮食集中起来装车。
5: 是。
0: 同志们，我向大伙儿保证哈，只要是咱这个下粮收获了哈，我一定去老乡家多买白面，让大家好好吃上几顿这不掺杂粮的大白馒头。
6: 好。
0: 哎，但是哈，有个事儿我要跟大家汇报哈，我要搞点特孵化了，我想拿一点大米回去。
7: 为周书记，周书记啊，都病成那个样子，是一口干粮也不吃，全军的同志们，我想呢，哎，我拿点大米回去，让这个咱伙房给他熬一碗大米粥喝，好不好？
8: 没问题，这不叫特殊化，周政委本来就应该得到照顾。
9: 副政委，周政委是为了救我才伤了肺。
10: 他吃什么，我都没意见。
11: 好。
12: 齐峰，撤吧，你中队和敌人接上火了。
13: 好，好，好。好，
14: 出发，咱们在路上就把这个粮食给百姓发下去。嗯，
15: 百姓们可不能再等了啊！大家赶紧出发，抓紧，
16: 出发，
17: 出发，
1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吓死我了，政委！
0: 我喊卫生员了，马上就到了。啊！
2: 我感觉好多了。别喊卫生员了，没用的。
1: 那
0: 我给你找吃的去。
2: 别浪费粮食了，现在是最简单的时候，下两手了就好了，没几天了。哎，什么味道这么香，真好闻，是槐花开了吗？
1: 是，咱们院子里的大槐树开花了，一天比一天开得盛。
2: 好啊，真好。老百姓又有一样可吃的了。
1: 嗯，
2: 快 去村子里告诉乡亲们，让他们到院里摘槐花，摘上点杂粮面。

政委。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4: 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真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5: 成绩华佗三边酒、
4: 人参酒、怒血酒，一块钱一块钱，
5: 成绩华佗
4: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5: 成绩华佗三边酒、
4: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7: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8: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4: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5: 成绩华佗
4: 一块钱一块钱，
5: 成绩华佗
4: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5: 成绩华佗三边酒。
4: 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

0: 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4: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3: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0: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 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广阳岛多云，27到41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4到37度。石柱黄水多云，19到27度。铜梁安居古镇中雨转小雨，29到39度。云阳龙岗多云，22到34度。北碚西山坪多云，28到39度。綦江衡山多云，25到33度。开州满月镇多云，20到30度。江津四面山多云，22到31度。开州大进镇多云，21到32度。 衡水摩围山多云，17到25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2到31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1到32度。酉阳双泉乡多云，21到33度。

武隆沧沟乡多云，24到36度。武隆和顺镇多云，22到31度。西藏昌都小雨转阴，8到22度。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周书记，周书记，你醒醒啊！这粮站都胜利了，咱们有粮食了。周书记，你别睡了。周书记，你看这大米啊，周书记，你拿手摸一摸，你摸摸这大米，周围的百姓得救了。 周书记，你醒醒！你哪能这么饿着肚子就走了呀，周书记？你喝碗大米粥啊！周书记，小刘啊，周书记。
1: 之前说什么了没有啊？他没说什么，就说院子里的槐花开了，开得真香，吆喝乡亲们来摘槐花，蒸槐花团子吃，老百姓就又多了一种吃食。

0: 同志们啊，有些同志啊，是把百姓挂在嘴上，周书记是把百姓挂在心上，哪怕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心里装的只有百姓，只有群众。周密同志啊，是一名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共产党人，我们永远要向周密同志学习。 小刘，小刘，
1: 哎，
0: 你有没有周书记爱人的联系方式啊？你想办法一定要通知他。
1: 什么了？
0: 说话啊！你看什么？你说话呀！说啊！
1: 政委的爱人，在一次反扫荡的行动中牺牲了。
0: 还有他的孩子也没了。小刘，你周书记不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
1: 他不让。那个时候，你正压着部队，不让袭击敌人，怎么影响你的部署？那前不久，调动党组的来人告诉他。 说他的爱人李若莹和他们的孩子扫荡的时候被鬼子抓住了。
2: 老实点！走，死人！再不说实话，明天儿子的，你去死！滚吧！
3: 孩子饿了，你喂喂他吧。你这样年都没了吧？都是什么草就没有了？

孩子，妈妈没有带回多少，也没有谁给你解渴，妈妈只有这个。那永梅，别哭，听我说，如果你们有谁能够活着出去。 就告诉他的父亲，他有一个儿子。

0: 整列次。
1: 鬼子没人性啊！把他们娘俩都杀了！
2: 同志们，三鬼子给老周一家报仇！
3: 让鬼子给老周一家。

0: Emir.
1: Emir. 以后我若有孩子，就叫他黎明。我要让黎明驱逐黑暗，让我们的河山永远阳光普照。

0: 俺没看错吧？这地里不是荒草，全是麦子呀！
1: 谁弄的这是？谁弄的麦子？这是？
2: 乡亲们，是麦子，这
3: 是麦子，
2: 是麦子，
3: 是麦子，是麦子，
0: 对，
2: 乡亲们都是麦子。
3: 有人回来了。走，咱回去看看去。
0: 走，
3: 走，
0: 走，
3: 走，
0: 走，
4: 走。你看前面已经到了。
5: 有衣服归人了。
4: 哎呀！
5: 哎呀，回来了！哎呀，
2: 回来了！这。
6: 哎呀，这，
7: 歇了
6: 呗，你先这边，歇了呗，你看，哎，好好好，好，哎，谢，哎，同志，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5: 谢谢，哎，
6: 谢谢谢谢啊，
7: 放这里就行
6: 啊。那行，你们是哪里的？来这里干什么？
0: 俺就是刘家寨的，俺们逃难回来了。
8: 这不是李家寨的乡亲吗？啊，你们回来了？
0: 回来了，
9: 回来了。我认识你们。哎呦，你是吕世林？
0: 啊，是，王局长。
9: 你是戴子辈的吕大夫对吧？哎，
10: 王局长还记得俺哈？俺们这一个冬天都在外面流浪，四处讨生活，天难了回来看看。王副局长要把这来弄成兵营吗？房子盖了。麦子都种好了，斤粮也有了。
9: 乡亲们，误会了，这些活啊都是给你们干的，这房子、粮食都是吕家寨老百姓的。
10: 对，
9: 我们干这些活就是为了让你们回来就有粮食吃，有房子住。
0: 是真的吗？那你要多少工钱？
9: 这八路军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10: 对，
9: 一家人要什么工钱？
0: 真的吗？
9: 真的，
0: 救命的八路军，让俺怎么报答你们？俺跪下，给你磕头了。
9: 行了，
0: 行了，
9: 行了，行了，行
8: 了，不行，这是干什
9: 么？娘，不急了，不急了，这八路军也是靠老百姓才能生存，
8: 快起，
9: 我们不姓这个，快起来，快起来。
8: 说神子，兄弟爷们们，
11: 来来来，
8: 就快起来，盖房子。这是个好事儿，是个喜事儿，让你开心呀、啊，高兴。
11: 告诉我，你家都住在哪上面？俺给你们哈土盖房子，来，孩儿吃罗生，快点来。
8: 你哭什么你？
12: 我能。还要把外面的乡亲们都叫回来，吕家寨以后就有人气了，吕家寨以后就火起来了。
9: 哎呦，吕家寨，
12: 大家又火了。
13: 我们误区的情况。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啊。
14: 哎，好，
15: 各区的情况呢都介绍完了，现在请我们的县委书记庄奇峰同志讲话。
16: 刚才大家都介绍了各自工作的情况，啊。大家在工作当中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让我激动的是什么？是敌人制造这个无人区啊现在恢复了生机了。我们有很多的村庄恢复了一半的人口啊，这房子也建起来了，田也开始种了，这眼看啊下手再棒。这证明什么呀？这证明我们的村庄是打不垮的呀，我们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不可战胜的。同志们，我现在啊传达一个非常重要的上级的指示精神。哎，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和1150合署办公统一领导的问题。哎呀，那太好了！哎，这以后打仗就不用担心各隶属部队的分配问题了吧？哎，以后山东啊，这是全省，这是一盘棋，都要听军政委员会的。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政权建设的问题。那我们都经过了 艰苦残酷的抗日斗争。那很多同志把这个注意力啊都放在这个军事的问题上，忽略了政权的建设，尤其是基层政权建设的问题上。同志们，政权是我们的根啊，它决定了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军队能不能站住脚，能不能壮大的问题。
7: 说得好，村乡区政权太需要好好的整顿建设了，就像有的村就一个村长，哎，办点事儿可难了。
13: 是这样，没有基层党组织和群众组织的监督和协助啊，就算有的村长也会摇摆不定，哪边风大往哪边倒。
16: 是啊，是啊。所以啊，原来我们在这个政权建设上呀，喜欢去争取那些当地有影响的人物，恰恰忽略了发动群众。
7: 那当然了，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发动一起力量抗日这是没有错的。
16: 但是同志们，我们的党员干部啊，时刻都不能忘记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群众，老百姓。
7: 是
16: 啊，尤其是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他们服务的，这也是我们力量的源泉。
7: 是，这说到根儿上。
16: 为此啊，所有的根据地深入的开展减租减息，减轻农民的负担，改善农民的生活。你只有这样，群众才会真心实意、毫不动摇地跟着我们走。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次啊，现在陕安通分局啊和战工委已经下发了关于这个歼阻歼袭的相关文件，大家回去好好学习啊。
1: 好嘞，好。
2: 这个戚凤同志啊，当年在打旺庄实际上就是搞了双歼，这个打旺庄的群众基础是一区当中最好的，执行其区域的指示那也是毫不含糊。
3: 对，就是。 我想起老周同志了，在全县啊，想深入的开展歼阻歼袭，也是老周同志生前的心愿呀。同志们，夏粮就要下来了啊，我们是既不能让鬼子夺走我们的粮食。 也不能让高额的租息再拿走穷苦百姓的口粮。
4: 好。

0: 皇军负责掩护，我们负责抢收麦子，抢回了麦子，大白馍，我让你们随便吃，好不好？好，好，好，好！哎，收粮，收粮，
1: 收粮，收粮！
0: 快点，走啊，兄弟们，快点，天黑之前争取收完。 来，快快快！
2: 能走。

0: 把梯子拿来。走，快快快！
1: 梯子过来，我来了，
2: 快架上，架上。
1: 慢点啊，慢点，小心。
2: 哎，慢点，
1: 下去慢点啊。
2: 探探啊，探探底。快点啊！
3: 太君，门口都是地雷，咱也出不去。要不这样吧，等排完雷了，晚上再去。
4: そうするしかない。
0: 拿板要快点，今天手板要换板后。
5: 一个缺就几个点，我们一定
6: 要支队长
5: 守住。
6: 哎，
5: 村长们来了，
6: 嗯，
5: 来了。哎，哎呀，辛苦辛苦。哎呀，
7: 这么好的事，谁不来呀？
8: 哎呀，支队长，政委，伪军出来割麦子了，有个小队的日军在两侧架着机枪掩护，
5: 是不是马上去接？

0: 哎，不急，咱们听邱处长指挥。好，那个各位村长，让事先隐蔽好的村民都准备好，随时听命按计划行动。
1: 没问题，都安排好了。
0: 好，敌人打跑了以后啊，咱们从据点的最边上开始往里边守。哎，争取天亮之前都给他守完了。
2: 放心吧，天亮了以后啊，让鬼子一个没事落不着。
0: 拜托了啊，村长啊！哎，
1: 好，也要注意安全啊。
0: 好，放心，放心，走。
1: 还是咱们政委会算账啊！啊，这么好的劳力为啥不用啊？让伪军先割一会儿，只要不往据点里运粮，咱们就先不打。而且啊，让伪军割这个麦子还有一个好处，哎，他怕据点这个边上的麦子割完以后，咱们的乡亲再去割就安全多了。
3: 是。
1: 所以呢，咱发现少量的伪军运粮，咱可以先不打。
3: 政委补充很重要，但是你们实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只要是发现伪军大量运粮，就开打。
0: 嗯，
3: 等把敌人赶走之后，就在据点的附近放火放烟，遮挡敌人的视线，掩护百姓继续收割运粮。
0: 好，
4: 家人
0: 说的对，
4: 咱就这么干。
0: 好，
4: 没问题。

0: 总队长，干也差不多了，他们得点日子。行，那就南翔就是负责运输吧。
1: 李少军，把我举上来，开出去卖了。
2: 好。

Thank you.

0: 哎，别别，你先别急着鼓掌哈。哎，我想先问一问大家伙儿，你对于这个炒面交公粮这个事儿，大家伙儿怎么看？
1: 好事啊！
2: 好事啊！
3: 这好事啊！
4: 对呀，
2: 是啊，是啊。
5: 我们去交超额粮的都是无人区的村子，老百姓感激我们帮着种了麦子，又实行了减租减息，非要多交。
6: 我们二区啊，情况也差不多。哎，估计各村啊都能够完成，并且超额。
0: 王玉，
7: 我们区也能超额。
0: 你们一区这个对于超额招上来的粮食，都记账了没有？哎，
5: 有账有账，每家都有账。
1: 对，
0: 我其他的区呢？
8: 文物区
2: 有账有账，
0: 好，哎，有账可查就好。现在县委决定，对于这些超额交上来的公粮，全部要退还给老百姓。啊？
2: 退还？哎，
6: 为什么？
9: 这都是农户主动上交的呀，不是我们强征的。你这样会不会就是打击农户交粮的积极性啊？
10: 夏粮征收完了以后，你说咱粮食还是紧张啊？你说
6: 对呀，
10: 咱手里你多点粮食，它不好吗？
9: 对呀，
11: 这好不容易征上来的。
9: 没啥，听书记说完了。
0: 同志们，同志们，你听我讲一句啊。我们是从饥饿中挣扎过来的吧？
1: 是是。
0: 老百姓不是吗？我们手里面想多有余粮，老百姓不想吗？我们想多吃几顿白面馍，老百姓不想吗？那这个农户手上有的余粮，我们可以按照市场的价格把它买过来呀。那老百姓手上有的钱了，他改善了生活，这不好吗？那些缺粮户，他能买更便宜的陈粮、粗粮，填饱肚子，这不好吗？
6: 对，
2: 有道理啊。
0: 那我们努力奋斗的目标是什么？不就是让老百姓把肚子填饱了，把日子过好了吗？
2: 是
6: 啊，是啊，是啊，是
5: 啊。我认为啊，县委想的是非常周到。这个退超额粮，我相信老百姓们一定非常欢迎。
0: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超额交粮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上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 是，
0: 因为各级的干部把这个当成成绩了，他一个劲儿的催着农民交。你这样下去不就坏了吗？
1: 是
0: 的，你这样下去会导致了农户过度交粮，影响农户的生活，对不对？
11: 有点情况，有点情况。
1: 是，
0: 所以现在县委决定了，从现在开始不接受超额交粮。哎，如果已经交完的马上退回去。如果是真有困难的，咱们经过调查，根据他具体的情况适当的予以减免。
2: 好好好好好，
9: 说的太有道理了。哎呦，真是要不说真想不起来。
0: 哎，我现在啊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保卫麦熟的战斗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你看现在啊，这个卢店鬼子的据点打跑了，是不是？
1: 对对，
0: 我们现在和蒙水依山中间这个隔离彻底打开了，现在卢店又回到我们自己的手里了。哎呀，这个山下聪啊，他制定这个
12: 抉择这个计划，
0: 想把我们困住。哎，我们就从这个卢店开始，我们用我们的破袭战、围困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骚扰战等一切手段，把古城的据点变成鬼子的囚笼。
2: 好，
0: 所以各区啊，回去以后，结合自己区域的实际情况，拿出具体的作战方案，马上上报县委。我们县委和支队一定给大伙儿大力支持。
2: 好。
13: 嗯，来再看看表，到黄冈时间了吗？
14: 还有十分钟，快该钻被窝了。
13: 乖。
14: 刘斌，快啊，这会儿。

0: 我要给你直气，成兄弟，快去睡觉，有八路捣乱。
1: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一锅面？
2: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1: 好嘞。

0: 请报警，报告太君，是俺，快撤了。
1: 大将。はい。午後の時事は、昨夜早朝が作りました。葬儀で帰省した。そうか。誰が作った？福山総長が作りました。うん。まあ、時事ほどうまくねえけど、まあまあだな。うん。
2: 你不要搞，不加班，小心！
3: 太君，别吃，饭里有毒，我老头儿给咱们家堵了。
4: 阿娘，快点，快点，后边的跟上，注意警戒！
5: 上！
4: 哎，班长，俺不行了。
5: 肚子疼，
4: 咱们把没吃饭，一砸中你肚。俺喝水了，快口嗓子吐出来。
5: 好，其他人赶紧去打水。
6: 是，
5: 赶紧，快点，快，动作麻利点，快点，快点，动作麻利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7: 你来了，
8: 今天还没开张吧？
7: 人潮都那么高了，区内没一个人出来，都被打怕了。

0: 中队长，中队长，中队长！为了找个粉虫，又是一次一场。
1: 好容易找了个粉虫，雪那叶都快秃了，你让我怎么吃饭呀？
0: 还是晚上再刀吧，但是底型不好，两边山上都能打到咱。
1: 老子不吃了，全队集合哈，随我上山，清剿八路。
0: 中队长，您息怒。

0: 咱上场还请教不止一次了，你上去，他跑了，你回来他又来了，粮仓山上设的钢笼，木匠田就让八路给摸了，这弟兄们谁也不敢再上去了。那你说，咱这个叶子可怎么办呢？
1: 咱们再跟太君说说，把咱这个曲调撤了吧，这破地方真没法待啊。
2: 我给太君说了很多遍了，太君他就是不通人了。上次说急了，小爷差点把我给毙了。
3: 今晚怎么样？听都睡了，山岗那被我们打了几枪，都缩回去了，
2: 一点风都没有，太好了。一会儿啊，咱把这个干麦秸放下边，堆好了，上面撒上硫磺，把石麦秸呢再盖到上面，点着了，咱就撤。同志们，开始行动！

0: 流動中も我らの兵力を減少せよと、これらの部隊は一応撤退させろ。我々は敵の赤旗軍を倒せるか、農民のような八郎軍は手に負えないな。
1: これらの遊撃戦術を思い出した人、庄奇峰というやつだそうです。金眼の教師だと言われました。
2: やつだ。
3: 殺しない頃ら
2: 大ミスだ。
1: その通りです。
4: 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的反劫泽行动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啊！哎，我们一下打掉了鬼子五个据点，哎，可以说现在除了你们五区哈，各区啊都有斩获。
5: 哎，我们五区这个月之内至少击走一个据点敌人，居然让其他区再看我们笑话。
4: 好，好，哎，大家都听见了哈，咱一块儿等着五区的好消息，好不好？
6: 好。
4: 哎。现在我们故城啊，可以说是敌人重点经营的一个县。你看这鬼子也多，他据点也多，总共38个据点。但是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啊，打掉了7个。你要按照这样下去，用不了2年啊，这鬼子据点剩不了几个了。哎，所以我们接下来任务呢，哎，不只是要继续执行反劫泽行动，我们还要再加一个钟馗行动。
7: 钟馗是那个捉鬼的钟馗吗？
4: 哎，王玉同志说的很对啊，对，哎，就是这个打鬼驱邪的钟馗。现在县委决定啊，你要从武工队、驱邪队和挺进支队里面啊抽调力量，哎，组织起30个精干的钟馗小组，是专门稽查日军和县委指定的汉奸头目啊。那任务就是保证每个月每个钟馗小组击毙一名日军。
2: 好，
4: 同志们，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啊，这个鬼子的兵力那是越来越紧张。你看这县城里面，一共是100多个鬼子吧？
8: 对。
4: 你加上各个据点的鬼子，整个古城300多个鬼子。你要是一个月干掉30个，那你用不了1年的时间啊，这古城鬼子就打没了。当然了。那越到后边这个工作肯定是越困难，那鬼子人也不断的补充兵力啊。但是同志们，我跟你们讲，这个日本本土啊，这个兵源是越来越枯竭，哎，你看补充这个新兵的战斗力就看出来越来越差，对不对？
9: 对。
4: 你看那个个头都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些啊，为我们将来攻打古城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6: 好，
4: 好，好，加把劲，咱继续加油。
10: 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12: 我喝迎春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啊就认准迎纯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13: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 我赶紧买了两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8: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银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银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9: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接电话，银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8: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9: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

0: 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元，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1: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0: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2: 是。
0: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的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三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2: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元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0: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元，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迎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2: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迎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迎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1: 纯羊奶9.9元， 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咱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纯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迎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2: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迎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2: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4: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1: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纯羊奶9.9，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 专享出厂价9.9元，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

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纯羊奶九块九，纯羊奶九块九，凝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

0: 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这呀还是头一回见能把那么多专利号明明白白印在盒子上的羊奶粉，这说明啊人家品质过硬，敢亮出来给咱看。我赶紧啊就泡了一杯，粉细好溶，奶香浓得很，这喝下去啊一点膻味都没有，这胃里暖暖和和的，这专利技术那真不是白写的。我就冲这份实在和放心，以后啊我就认准它了。
2: 我喝迎春羊奶呀、有一段时间了，喝了这个有机羊奶呀、关键呢它是有机的，喝着放心。今天呢厂家直销活动，出厂价只要9.9元，太划算了，我赶紧抢了2箱，然后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再喝羊奶呀、就认准迎春了，专利认证的纯有机羊奶，全家人喝着呀就是放心。
3: 给孩子和老年人喝的东西啊，安全放心是第一位的，迎纯它是有机认证的，还有那么多国家专利保障，品质上我绝对信得过，孩子也爱喝，趁着今天活动出厂价9.9元，我赶紧买了2箱，立马就成终身会员了，以后啥时候买都能享受出厂价，真是赚到了，太值了。
4: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迎纯有机羊奶粉超级福利现场。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咱们迎纯厂家直销的活动负责人丁总。丁总你好。
5: 主持人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来到这里啊，不仅为大家带来了一款真正的纯正有机羊奶粉，今天您打接电话，迎纯有机纯羊奶粉今天只要9.9元。
4: 哇，9.9元啊，丁总，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别说有机羊奶了，就是普通的奶粉那也是很难见的呀。那咱这款羊奶它真的是有机的吗？
5: 绝对真实，包装印有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标志，还通过了4重有机认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啊。您来看，第一重是有机牧场认证，我们牧场的土壤、水源、牧草全部都达到了有机标准，羊儿生长在无污染的自然环境里。第二重是有机奶源认证，确保每一滴奶都天然纯净，无激素、无抗生素。第三重是有机加工认证，从鲜奶到奶粉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在无菌有机环境下完成，无添加、无污染。第四重是有机产品认证，通过了国家权威机构检测，完全符合有机食品标准。今天我们砍掉所有的中间环节，厂家直供，今天只要9.9元，就是为了让大家先品尝到、体验到最好的有机纯羊奶。用口碑来说话啊，真正认识并信任咱们迎纯。
0: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哇，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电话竟然这么火爆，咱们迎纯羊奶粉真是深得人心啊。那除了有机认证，迎纯拥有多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那这些专利到底有什么用，对咱们大家伙有什么好处呢？
5: 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知道市面上很多羊奶粉都是以次充好啊，包装上印的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双眼，以防上当受骗。
4: 是，
5: 而我们敢把有机纯羊奶配料表，您看啊，都是100%有机生羊乳。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一共拥有6项国家食用新型专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留羊奶的营养，提升品质和口感。我们的羊乳3重脱膻系统专利，能够有效去除羊奶的膻味，保留纯正奶香。

0: 自动装盒机专利，确保包装的卫生高效，还有浓缩奶干燥用粉塔、奶粉干混输送系统等技术，就是为了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啊，尽量减少营养的流失，让奶粉更加的细腻好溶解。我们还引进了瑞典利乐的除菌设备、瑞士的浓缩技术，还有德国的喷雾干燥工艺，全程计算机自动化控制，确保每一罐奶粉的品质稳定。科技不是为了炫技，是为了让营养更完整，喝起来更安心。
1: 真的是科技加持，营养所先啊！那这么好的专利技术，这么先进的设备，生产出来的奶粉成本肯定不低吧？今天咱们这个9.9的出厂价，它真的能够保证同样的品质吗？
0: 跟各位说啊，今天我们就是让利让到底，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咱们的消费者。正是因为我们对专利技术有信心，才能通过规模化生产和厂家直供的模式，把中间所有的差价都省下来，直接回馈给大家。各位，您今天打进电话，给您送到家的有机羊奶粉都是国家认证的有机好产品，专利号 ZL20222146-2084.1。我们生产出来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监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而且各位，我跟您说啊，今天只要9.9，买10袋还送6袋。您收到货以后，可以先打开一袋免费试喝。如果您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全额退款，绝不会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说，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如果您今天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成为银纯的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
1: 哇，这么好的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那我得赶紧订2箱，让我们家人呢也可以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呢喝羊奶粉啊就认准咱们的银纯有机羊奶粉。那么还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如果占线的话呢，您就多打几次。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让每一位信任我们银纯的家人们都能够喝到有机，喝到健康。
2: 纯羊奶9.9，纯羊奶9.9，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银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入水即溶，轻轻一摇就化开了，没有疙瘩，冲出来是天然的乳白色，质地均匀，这说明蛋白质等营养含量高，再凑近了闻，是自然的奶香味儿，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0: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不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银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1: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0: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银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1的服务。
1: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银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纯羊奶9.9，纯羊奶9.9，银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

0: 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纯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出厂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2: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纯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0: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喝一口，口感醇和顺滑，不腥不膻，回味清甜，真的是太好喝了。
4: 是的，不仅口感好，我们的奶粉采用100%有机生羊乳，富含原生乳钙，这种钙是天然小分子钙，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而且啊，我们坚持零蔗糖添加，不给身体增加负担。迎纯还富含牛磺酸，每100克含有35毫克。
3: 没错，这样的有机营养还有这么多的专利，全国都找不出第二个了。今天我们的出厂价9.9元，家人们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
4: 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迎纯有机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9.9元的特大优惠。今天买10袋送6袋，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和有机纯羊奶的福利，并且告诉各位啊，特享厂家1对1的服务。
3: 那么大家喝得好了，帮我们迎纯有机羊奶粉多多做宣传哦。让更多的家人们可以成为我们忠实的会员。家人朋友们，我的名额已经不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呀，这带专利的羊奶粉可让我赶上了，才9.9元，我立马订了2箱，它一点的羊膻味都没有。

0: 很有机的，喝着放心。我呢比较喜欢早上喝，奶香啊特别浓，口感是顺滑，比外面买的什么奶茶呀、豆浆啊强太多了。而且啊，我还成了终身的会员，以后买呀都是初涨价，真是又健康又省钱，这个活动啊，太值了。
1: 我喝过不少羊奶，迎春这个真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听说呀有好几项专利技术处理过，喝起来呀确实是不一样，特别的香醇，而且它的配方啊很干净，100%呀纯有机羊乳，零蔗糖，喝的是特别的安心。我还呀注意到里面有啊牛磺酸，对身体啊也特别的好，现在出厂价才9.9元，这么纯正的有机羊奶粉，这个价真是太难得了，我赶紧呢又订了2箱，还成了终身会员，以后啊都是出厂价，给家里人呢也都补补营养，喝个放心。
2: 迎纯有机纯羊奶粉获得中国有机产品认证，纯净无添加，依托6项国家专利工艺，脱膻留香，锁住原生营养，富含原生乳钙、蛋白质、镁、牛磺酸等多种营养，零蔗糖，没负担，温和易吸收，滴滴有机，滴滴纯正，适合全家共享。纯羊奶9.9元，纯羊奶9.9元，迎纯有机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供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有机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迎纯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有机羊奶，十分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林月，你模仿李月色，
4: 利用武田对李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2: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5: 是你让他入局的。
6: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7: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2: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3: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2: 守护者们，
7: 身先士卒。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

锣鼓一闹春又到，梆子三弦不离调。农历正月，山西省阳城县黄城村里，一场传统古书表演在三弦和鼓板声中拉开帷幕。

0: 古书中唱到的陈廷敬，为官五十多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是康熙字典的总纂官之一，也是常伴康熙左右的帝师。陈廷敬晚号武廷，一生清正廉明，家族后人自称为武廷陈氏。
1: 逢年过节，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来到这里听上一段地道的古书。新闻当中最常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陈廷敬。300多年来，他的故事在这方水土上世代相传，也让每一个来到皇城村的人感受到陈氏族人的古老家风。
0: 凡溪河穿村而过，为冬日的皇城村添上一抹灵动的气息。溪水之畔，古堡式建筑群巍峨壮观，这是陈家耗费数十代人的心血修建起来的家族宅院，也是陈廷敬的故居。康熙皇帝西行曾两度住在陈家宅邸，因此陈家老宅也被称为皇城相府。2013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皇城相府规模宏大，蔚为壮观，整个建筑群分内城外城两部分，内城始建于明崇祯五年，外城完工于康熙42年，共建有16座院落、600多间房屋，占地面积3.6万平方米，集合了古代民居、官宦宅邸、庙院宗祠、防御工事等多种功能。这座承载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古建筑群，每年吸引着众多游人前来参观游览。其中南书院是陈家子弟读书的地方，悬于中堂的清丽堂牌匾是康熙41年御赐，表彰陈廷敬一生清廉为官。而早在这之前，康熙皇帝就为自己的老师写下清慎行三个字，成为陈氏一门的荣耀。
2: 康熙17年赐给了陈廷敬清慎行的三个字呀，清就是讲清廉的问题，慎就是谨慎的问题，勤就是勤奋。陈廷敬是康熙的老师，是对自己老师是最大的一个褒奖。
0: 陈廷敬20岁考中进士，为年幼的康熙皇帝担任讲读经史的日讲官，深受器重。在不断的升迁中，他牢记着母亲叮嘱自己的一句话：“慎无碍，官家益钱。”无论身居何职，都要清廉自守，不怀私心。清康熙23年，陈廷敬被委以重任，派往保全局，也就是国家的铸币机构，主管铸钱之事。
1: 那个时候陈廷敬在保全局负责的是什么工作？
2: 负责是整个铸币的过程，保全局就是关于这个国家铸币的全过程。
1: 那个时候对于陈廷敬来讲，管理的钱岂止千百？
2: 对，想想那个造币厂，那个钱是很多的呀。
0: 陈廷敬任职保全局的第一天，便与同僚立下誓言：此乃铸造货币之所，天下流通之钱币皆出自此地，我誓言不取分文，愿与诸位共守此诺。一次，陈廷敬在巡查时，下属从铸币的废铜料中拿出一枚古币，告诉陈廷敬，古币乃吉祥之物，带在身上吉利，大家都随身带着一枚，请大人也把它带上吧。
1: 当时这一枚钱是什么钱？
2: 是秦百两。
1: 哦，秦朝的古币。
2: 对，秦朝的古币，所以说时间长长。
1: 那个时候也可能不能流通了。
2: 对，不跌出来它就融入大陆里边，又就去铸币了。铸币那废铜很多嘛。
1: 所以陈廷敬也没当回事。
2: 对，没当回事，
1: 就收下了。
2: 就收下来。
0: 收下古币没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时新铸的样钱都要送到陈廷敬那里检验。丽媛会解开绳子，把钱币散放在桌上，等陈廷敬一一看过后，丽媛再将钱币收好离开。
2: 在验币的过程中，就落下一枚在他家，在他

0: 种地方无意中落下的，他落下以后，当他们走了以后，他接到这个币以后，哎呀，他叫的我在保全局没多长时间，自己收到两枚钱币。
1: 看着眼前一费一兴两枚钱币，陈廷敬想起自己不许分文的誓言，他深感这不仅是两枚钱，也是联和贪的分界线。于是他把两枚钱币交回保全局，还写下了一篇二钱说，无事不受一钱，前后取其钱二，其何以自明。在陈廷敬看来，一文钱虽小，取之即为贪。二钱说既是对自己的反省，也是对天下为官之人的警示。
2: 那个时候他这样做对于其他人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吗？
0: 他便在保全局造成了很大影响，下面的官员以为是两枚钱啊，小小两枚钱，领导就这么重视。在当时很难看到陈廷敬这人自律性很高，从这小事上就能体现出这人的本分。所以说我觉得陈廷敬能做到这，真正体现到那清圣情有三个字。
1: 陈廷敬所处的康熙年间，官场上出现了奢靡之风。陈廷敬从自身做起，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贫简朴，一生以我自长平甘半饱自勉，留下半饱居士的清名。有一年冬天，陈家吃了整冬的腌菜，陈廷敬却怡然自得，写下诗句，所墨一冬恰有味，菜根占得菜花春。在他看来，甘守清贫是陈氏族人入世的前提，唯有耐得住清贫，才守得住心中的底线。
3: 一鞠躬。
1: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祭拜先祖时，陈家人都会诵读祖训。
3: 三鞠躬。
4: 十家恭铁大，当世精神庭，学如逆帅行刀，难进则进，不进则退，勤进白拜助人，明进白拜助事。
1: 生生诵读的家规祖训已代代传承近600年。明宣德年间，陈氏先祖带领族人从山西泽州迁居到此，以煤炭采掘起家，兼做铁器生意，历经数代积累，成为当地望族。富起来的陈家人把教育子孙放在首要位置，陈秀是家族中第一个步入仕途的人。
5: 咱这儿看一下，这是两幅童话啊，你看这儿有写的四世祖陈秀。当时陈秀做到了陕西省西乡的县尉，在那时候他的官虽然不是很大，但是他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实事。那时候老百姓特别感激他，老百姓自己筹资，然后给他借了一个生祠，
6: 就有着非常好的官声。
1: 陈秀常年在外为官，一直担心儿子陈巩的教育，多次修书劝诫，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期望陈巩勤读诗书，勿忘清正家风。可陈巩却把父亲的话置之脑后。
5: 他那时候背着家族，然后自己去干一个铁器生意，想要证明自己了嘛，因为父亲老说他，他就想证明自己。结果呢，陈巩的话，他自己为了一点小小的私利，他就擅自把那个铁货的个质量标准给降低了一次充好，还被人家发现了。被人家发现以后，人家一方面的话就不给他货款，另外一方面还要向官府给举报他。
6: 这下影响就很大，
5: 这下影响就非常大，不仅仅是对他个人的影响，而且对当时的整个陈氏家族影响非常大。
1: 陈巩因为贪图一点小利，让整个家族的信誉都受到影响， 家里人纷纷指责他，乡亲们也对他指指点点。陈巩感到无颜见人，只能躲在家中，捧着父亲的家书潸然泪下。
5: 经历了这件事，陈巩也彻底就醒悟了贪小便宜吃大亏的道理，必须得改过自新，生意也慢慢的上涨起来，生意也越做越好了。
1: 这件事带给陈秀很大的触动，他写下劝子诗，诗中强调的勤俭学善廉成为陈氏家训的核心思想。
5: 你看这边基本上就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家风家训，它是我们的四世祖陈秀教他儿子要怎样为人，要怎样做事，还要怎样在工作中忠于职守，这块都有所讲到。你看这是第一句，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
2: 要如青线欲比原之，这是
5: 青线和原之指的是宋代的两个，一个的话是在他工作方面特别认真的，一个的话是不拒绝贿赂的两名好官。程秀拿了把他这两名好官放到这儿作为一个形象的比喻。
2: 所以陈家强调清廉，也是说做官不能超出自己的本分，要做一个好官，
5: 在自己的官位上该挣多少钱挣自己应该挣的钱，做生意也是这样的，也是做应该挣的钱，那样才能获取更多的信誉更多的声誉。
1: 一纸家书满墙家训，传递出陈家先辈劝子教子的拳拳之心。家族长久的昌盛兴旺取决于对子孙品行的培养。自陈秀之后，陈家后辈无论为官者还是从商者，都恪守清廉家风，造福乡里。
2: 无论是诗书勤讲读，财力少贪求，还是修职业要如青线，不贪财欲比原之，都彰显着陈秀修身齐家的智慧和追求。他的殷切教诲感染着一代代陈氏后人，永守一颗清廉正直之心。

0: 在皇城村融合了宫廷雅乐、庙堂礼乐、戏曲声腔的上党八音会每天都会为游客表演，而这穿越时空的旋律正是青砖黛瓦间600年尘世清廉风骨的岁月回响。在皇城村中，高达7层的河山楼如巨人般屹立。明崇祯5年，陈氏族人齐心协力建起这座高楼。
1: 这是一个河山楼，到现在已经近400年历史了，大概有30多米高。
2: 这栋楼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百姓。它是防御性的。你看它这一个一层是没有窗户的，2层有门，门很小。过去这个老百姓这个进楼里头躲避的时候，都是通过吊桥，通过吊桥上去，
2: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古城门，
1: 对啊，下边是水壕，就是有流口来侵扰的时候，老百姓才躲进牢里头。
0: 明朝末年，时局动荡，流口四起，天灾人祸不断，太行山下饿殍遍野。为了安抚百姓，当地州府打算发放一批赈灾粮食。听到消息，许多村庄都赶忙向官府申报救济。然而，人口众多的陈家始终无人申报。
1: 我们周边村都在申报，唯独我们陈家没有动静。
2: 他没去要这个粮食，
1: 没去要赈，
2: 没要赈灾粮。
1: 对，就没去申报。这个只要我们过得去，我们就不会申请。要把这赈灾粮用到

0: 最需要的人手里头。
1: 那个时候是为了周边的乡民着想。
0: 对对对对，啊，也是你独占一方，其他人就会少防一方。
2: 那时为了防御流寇，守护四方百姓，陈家建成了这座七层高楼，可容纳1000多人生存避难。在之后一年间，流寇四次进犯，但河山楼始终屹立不倒，庇护了村民。
3: 哇，它这台阶也很高
0: 、嗯、是的，分为三个地方。
3: 哇，这个空间就比较大了。
0: 你看这是你
3: 哦，磨米用的。
0: 你对，
3: 啊，磨米面用的。
0: 嗯，对，这个水井。那流寇来了，他就耗不住，他攻不破，这个他就攻不进来。嗯，啊，这里有水有粮，草民可以在这里头安稳的生活。啊，所以他耐不住这个

0: 陈家人在内勤俭持家，在外扶危济困，留下声名远扬的清正家风。每逢佳节，族人们都会欢聚一堂，共享传统的羊城粑粑宴。宴席上没有山珍海味，只用太行山中的豆腐、粉条、粗粮等朴素的食材，煨出岁月积淀下的本味清香。对于陈氏族人而言，清廉传家从不是空悬的训诫，而是灶火映照下代代相传的生活温度。在陈氏家风的熏陶下，明清两代陈氏家族共走出41位贡生，19位举人，9人中进士，6人入翰林。乾隆皇帝御笔德基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已是褒奖。如今皇城村居住着900多人，其中陈姓占到60%以上。2010年，皇城相府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在景区工作多年的陈建鹏是陈氏第21代后人，最让他自豪的就是这座历经300多年风雨沧桑的功德牌坊。
1: 我们面前这个牌坊呀，是这个康熙38年1699年康熙亲自赐予才能修，以前这个牌坊是不能随便修的，是皇家赐予。
2: 历代的功德牌坊真的是人才辈出的一个大家族，
1: 也就是在中间牌坊的下面有两边有两朵这个莲花，告诫后辈人一定在为官要清廉，这莲花代表是清廉的。
2: 像您作为陈氏后人，每次从这样的牌坊下走过，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1: 这其实给我们无形中在心目中立了一个为人做事的一个标杆。
0: 在陈家人看来，高耸的功德牌坊既是一份荣耀，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压力。它警示着后人，一言一行关乎家族声誉，不能做出有辱家风之事。在皇城相府，以莲花为纹样的雕刻随处可见。陈家人用莲花预示内心的清白与高洁，也把这样的意象留给后人细细品味。陈建鹏2003年参加工作，负责景区运营。刚刚上班那几年，他常会接到请他帮忙安排免费参观的电话。
2: 那个时候最头疼的是什么？
1: 亲朋好友都放假给你打电话，或者业务往来的一些客户给你打电话，有亲朋好友要过来，这个面子也不能不安，所以说我们就经常有时候自掏腰包买一些门票，又给亲朋好友办了事儿。第二个来，我们有没有违反原则？
2: 这一年大概下来能有多少这样的事儿啊？哎呀，
1: 这个一年有个1-2000块钱吧，那时候门票还便宜嘛，一张门票那时候才20-30块钱，一年接待个10-20个人，这很正常。

0: 当时陈建鹏一个月的工资才1000多元，一年要拿出2个月的工资购买自己管理的景区门票，这在许多人看来有些不理解。
1: 在你的手里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权限的，
2: 因为你能办一个就会办2个，后面是无情无尽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要克制，这就是一些原则。
1: 原则就是没有任何可以破例的可能。
2: 对对对，如果说你这次破了你觉得侥幸，下一次也就你觉得也不是个事儿。其实慢慢的现在大家都理解了，反而熟悉的人现在都很少找我。
0: 一张门票守住的是道德的底线，换回的是清正的操守和内心的坦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理解了陈建鹏的选择，这种请托办事的情况在亲朋好友中再也没发生过。一缕清风，一身正气，为古老的皇城降服，带来了和煦的阳光和人间的温暖。
3: 在陈氏族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谨慎克制的品质，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即使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也要保持正直诚信，在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不为外物所惑，不做违背祖训的事情。
0: 随着皇城相府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许多村民在家门口经营起与旅游相关的生意。陈氏第19代后人陈鹏乐在景区的明清街上经营着一家出售当地特产醋的小店。有一次恰逢旅游旺季，店里卖的最好的特色手工醋却断了货。
4: 我就给厂家供应商打掉，我说这醋呀不行了，卖完你给我送点货吧。呀他说呀我这也一时半会做不出来。
1: 但那段时间你要是供不上货的话，您算过这笔账没有？
4: 算过，像这个一碟就光卖这个醋，销售额好的时候有个5000-6000吧。
1: 啊，你就说如果哎别人买这个说没有，
4: 没有了就都走了嘛，就又去其他家了。
0: 小本经营，全靠每年旅游旺季时的客流量赚取收入。热销产品断货，就意味着一天少卖几千块钱。就在陈鹏乐着急上火的时候，一家供应商主动上门，愿意提供一批价格低廉的产品，还建议陈鹏乐把价低的醋和价高的醋掺在一起销售，游客初来乍到也尝不出什么差别。
4: 后来我也拒绝了他这个建议，还是哪怕不卖呢，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占这些昧良心的钱啊。
1: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在这种小事上从一开始就堵住口，
4: 把他给扼杀住，不能让他有这个萌芽，直接把他给扼杀了，以后就不会有这个想法了。
5: 这是养生术，你就走上我的。
0: 不赚昧良心的钱不能毁掉祖上积累的好名声，这对于今天的陈家人来说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平凡的生活中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做事，就是对家风最好的传承。
1: 这条街都是熟悉的老乡们做生意吗？
4: 对，都是熟悉的，十里八乡的，离咱们这没多远的。
1: 所以皇城相府现在这种好的名气啊，好的口碑啊，也是大家共同维护起来的。
4: 对，这个肯定游客口碑也砸坏了，以后就没人来这条街上转了，没人是来这购物了嘛。
1: 是这样的。
4: 嗯，
1: 一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样，大家共同维护起来，
4: 共同维护，共同监督，共同进步嘛。
0: 如今的皇城村一年四季游人如织，欢声笑语不断。一个家族用清白的家声打造出中国北方文化世家的赫赫清名，一方水土以深厚的文化土壤滋养出生生不息的清廉火种，它如铁花绽放，也如流星炸裂，它是岁月织成的灿烂光幕，在中华大地上熠熠生辉。

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维生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琪，
6: 范小月，
5: 古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4: 家风正，方可行远。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

0: 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

0: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虎怪界有古怪第58集，希望本触手可及。
1: 小菜一碟，
2: 不愧是本先知。
3: 终于打败他啦。
4: 是啊，
3: 终于可以回家啦。
2: 这次前脚本先知的英勇表现才打败了这只可恶的鱿鱼。
1: 少自以为是了，全靠本大帅才打败他的。
2: 弟弟怎么可能比哥哥厉害？
1: 你说什么？
5: 好了好了，你们别争了，都厉害都厉害。没错，你们都是我优秀的孩子。
4: 他们怎么来了？
6: 你们想干什么？
7: 他们只是想用能量剂帮林太郎治病而已。
6: 治病？
7: 他们家族患有的遗传病，正好能用博士的能量剂治疗。
8: 队长，快使用吧。
1: 等等，
2: 我突然想起来了，
1: 这个能量剂有问题。
0: 你们两个给我把话讲清楚。
1: 那个时候，小巧跟我们说，这个无忧博士真是太可恶了。
0: 就知道博士会过河拆桥，还好我留了一手，我不会让他入院的。
2: 你做了什么？
0: 我啊，在检测奇迹能量剂时，我发现数据有短暂的异常波动，但我没有让他知道。你一定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这或许会成为打败无忧博士的关键。
9: 那你们跟我说，
7: 这能量剂有什么问题啊？
0: 会有副作用吗？
1: 用了不就知道了。
0: 队长，
8: 说的对，用了不就知道了。反正我也是风中残烛，没什么好怕的。只能寄望着奇迹能量剂可以创造奇迹，不然闪闪就……
2: 林太郎，
7: 林太郎，你的身体。

0: 队长。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到自己在慢慢康复，还充满了力量。
2: 太好了，队长痊愈了，闪闪也有救了。
0: 我们没有白来。
2: 你干嘛离我这么近？我跟你很熟吗？
3: 一掌数据波动并没有对结果造成影响。
4: 看来是那个巧克力蛋小题大做了。
0: 你离我远点，我可不想被你不舒服。
5: 真的没问题吗？没
0: 想到，
1: 闪闪，爸爸这就立刻赶回家，让你彻底摆脱病魔的纠缠。走，我们快回去。
6: 是，
2: 队长。
7: 我们也飘起来了。
5: 哎，等等，李奈郎，保险起见，还是让慢羊羊给你做个快速检查吧，以防万一有什么隐性问题。
2: 那家伙一早就用了奇迹能量剂，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呀。
0: 退一万步讲，就算能量剂有瑕疵，狼族的科学家也能帮忙解决。
5: 可是
1: 我的女儿还在等我，我们没空在这里耽搁。
8: 这也太粗暴了吧。
9: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就放着他不管吗？
10: 反正他的能量都被吸走了，也掀不起风浪了。
5: 那就刚好收尾工作就回家了。红红，我们回去接小灰灰吧。
11: 小灰灰该等着急了。
12: 儿子们，我们也回家吧。
10: 妈妈搂得太紧了，
12: 不搂紧点我怕你们又走掉了。
4: 妈妈，那我们回去进行之前的野餐吧。
12: 野餐？你们还敢提野餐？
10: 妈妈对不起。
13: 别偷笑，你们也该回去写作业了。
8: 可是我还没有好好享受假期，上次的爬山都还没去呢。
14: 对呀，
1: 这群孩子就像我当年一样，就是爱玩。
13: 别以为没你的事，你也要把之前没交的作业全部补齐。
15: 走吧，老实跟我回家写作业。有不会的我可以教你哦。
5: 大家小心。
13: 我是不会失败的，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6: 他想要逃跑。
5: 什么？终于物归原主了，
13: 太可恶了！本想着先放你们一马，可你们天天不识好歹。
2: 他们能量不是被吸走了吗？怎么这么快又恢复了？
13: 这就是再生能量和毁灭能量的结晶——奇迹能量。我现在拥有生生不息、源源不断的能量了。万物中朽，唯我永恒，没有谁可以打败我。
10: 你怕什么？看我们再次把能量吸光。
13: 那就试试吧。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底哪里出错了？好痛苦啊！
1: 他怎么了？
13: 我看看。
5: 这会不会就是小小说的那个数据异常？
13: 什么？你说什么？我居然被那种小角色耍了！
10: 嘿嘿，能量剂有问题，无忧博士，你完蛋了！
13: 不！

0: 我不甘心，不该这样的。
1: 不好，乌有体内的奇迹能量已经彻底失衡了，随时都可能会爆炸。
2: 什么？
1: 最危险的是因为爆炸而扩散的能量，所有接触到这些能量的生命体都会被同化为矿石。
3: 我们得想办法阻止爆炸呀。
4: 我们要怎么做？
1: 你们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本可以成功的，是你们拖累了我，破坏了我的伟大实验，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5: 现在怎么办呀？
6: 那就让我们来压制矿石的能量吧。
1: 我要走到尽头了吗？我穷尽一生想用矿石力量实现永生，我以为我能打破生死规律，但到头来还是落了个和那些古文明的人一样的下场，被自然力量所反噬。原来我所追求的永恒最终是以我变成矿石来实现的呀。这么说来，那我也不算失败呀。
0: 乌有体内的能量还在激增，
3: 我们快逃！
5: 来不及了，这能量已经波及整个地心世界了。
3: 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1: 这些嗷嗷怪怎么突然这么暴躁？
4: 不知道啊，快跑啊！这怎么回事？谁来救救我？

0: 那些关我怎么了？反正怎样都不关我们的事了。不好！如果巫妖博士会爆出矿石的话，
1: 那使用了奇迹能量剂的灵太郎也会变成这样。
2: 要是灵太郎回到了外面的世界，那爆炸！
3: 爆炸会让全世界牵涉其中。
0: 绝对不可以！一定要阻止矿石爆炸！不好，是灵异怪！
4: 他们怎么过来了？
0: 他们应该是被矿石释放的能量吸引过来的。
2: 不能让他们打扰到潇洒哥和黑大帅，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守住啊。
5: 第五十九集，现实却事与愿违。
3: 到底要怎样才能遏制矿石爆发？
2: 没完没了的！
1: 再这样拖下去，灵太郎他们就要离开姑姑怪界了。
4: 但是现在我们根本冲不出灵异怪的包围，
0: 我们现在怎么追上他们都是个问题。我们可以用阴阳离子光球追上他们。
1: 但是我们能阻止得了现在的灵太郎吗？
6: 我没有办法。

0: 我的天气祝福你们。
1: 这是、
2: 啊、我们暂时把部分力量分给你们，快去阻止灵太郎吧。
3: 灰太郎，你们千万要小心呐。
4: 你们放心吧，
5: 就靠你们了，
6: 这里就交给我们。大家一定要撑住啊！
5: 好。
3: 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7: 珊珊，爸爸马上就回来。
8: 啊，小心！
7: 又是你们，喜羊羊、灰太狼。
4: 灵太狼，奇迹能量剂有问题，快扔掉它。
7: 奇迹能量剂有问题？
3: 是真的，无忧博士都因为它。
9: 虚伪！你们自己不也用了奇迹能量剂？
10: 我们是不会把奇迹能量剂给你们的。

0: 你们先冷静一下，听我们说。
1: 最后警告你们一次，给我闪开，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2: 机械能量机真的有问题，无忧博士已经彻底矿石化了，
0: 而且它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最后还会殃及其他人也变成矿石。
1: 口说无凭，
2: 不信的话你可以下去看一眼呢。
1: 我没时间跟你们胡闹。
3: 队长，不要管我们，快走。
4: 对不起，我们不能让你回去。
1: 这是你们逼我的。

0: 行。行。
1: 发生什么事？琳达达，快停下！
2: 我现在就要回去救闪闪，谁也不能阻拦我。
3: 你会后悔的。如果闪闪用了这个有问题的能量剂，会出事的。
2: 就算有问题，狼族的科技也可以攻克它。但你们今天不让我带能量剂回去，就把目前唯一能治好闪闪的希望扼杀掉。要是我女儿有什么差池，你们也要付出代价。
3: 现在我们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
1: 那先把她制服，再强行带回研究所。
4: 我们要坚持不住了，
1: 坚持不住也得坚持，
5: 根本没完没了。
2: 得想办法把洞口堵住。
1: 那是什么？
5: 怎么敌人又增加了？
2: 他们竟然……
5: 久等了。
6: 小九，
7: 大

0: 些机械蛋。
1: 和你们分开之后，我就去控制室取得了机械蛋的控制权，还找到了大家。
2: 蛋多力量大，
0: 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1: 那么，大家一起上吧。
3: 控制机械蛋，把洞口堵住。
1: 收到。啊！
4: 我们来消灭剩余的灵异怪。
5: 都解决了吧？
6: 好像没有灵异怪了。
5: 太好了。
0: 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麦芽芽，你那边有结果了吗？
7: 有了。这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你们。
3: 小心！
8: 灰太狼、小灰灰，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0: 那是。
1: 不。
0: 大家都矿石化了，还是没能阻止矿石化的污油爆炸，
2: 所以村长他们
0: 红红眼。
2: 不，大家这么厉害，一定能够活下来的，对不对？对不对？
1: 原来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你们违背命令跟我下来，终究还是白忙一场。
0: 林太郎，
2: 不好，林太郎体内的奇迹能量也要失控了。
0: 要是在这儿爆炸，不但青青草原，就连其他地方也会受到牵连的。
1: 不行，不能伤害到他们，快，趁现在消灭我，或许就不会爆炸了。快快动手。再见了，珊珊。
3: 队长，
4: 林太郎，
5: 爸爸，
1: 珊珊，爸爸失败了，已经回不来了。珊珊，对不起，爸爸没能让你健健康康、快乐的长大。别犯傻了，你们扛不住这股能量的。
2: 林太郎说的对，现在只能把他带到下面去，越往下越好。
0: 这样的话，倘若

0: 面真的失控，也能避免外面的世界受影响。嗯，林太郎，你要坚持住。
1: 我感到体内的能量在慢慢流失，
0: 偏偏在这个时候，糟了，要抑制不住了。
1: 林太郎，
2: 谢谢你们，直到最后都还没放弃我。
1: 不，第六十集，画个圈圈，祝福你。
0: 这样下去，林太郎也会爆炸的。
1: 到底还有什么办法？大师。
0: 是潇洒大帅。
1: 潇洒大帅，你们没事，真的太好了。
0: 那红屋他们也没事了吧？
1: 明明大家一路上克服了这么多困难，最后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啊？
0: 红屋，对不起，都怪我没保护好你们。
3: 不要垂头丧气的，我们也许还有机会救回大家。
1: 真的吗？
0: 那要怎么做？
3: 当时事发突然，我们没能救下大家，但是还是得到一些线索。
4: 我们快要控制不住了！
3: 大家都变成了矿石。妈妈，我们这就来救你。怎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5: 妈妈，别丢下我们！虽然本先知无所不能，但是我一个蛋照顾不了黑大帅啊！
6: 谁让你照顾了？你跟本大帅振作点儿。
5: 为什么本先知没和大家一起变成矿石？这样至少不会感到痛苦。
6: 我们为什么没变成矿石啊？
7: 有了，这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你们。
5: 慢羊羊最后好像说了能量可以转化什么的。
6: 那个坏鱿鱼也说过类似的话。
8: 再生能量与毁灭能量可以相互转化，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奇迹能量。
0: 蔓延羊真的这么说了吗？这两股能量是可以转化的。
1: 这么说来，我们还有机会救大家的。
3: 本大帅什么时候骗过你们？我们能在矿石爆炸中存活下来，或许是我们身上的力量在起作用。
0: 如果说这股能量真的可以转化，或许你们可以将矿石的毁灭能量转化为再生能量。
3: 再生能量？那我们就试试吧。

0: 什么？
1: 不行，毁灭能量太强大了，我们转化了一点，很快又变回去了。
2: 别泄气，起码证明这方法是有效的。
3: 林太郎本人才是这股能量的核心，如果直接转化林太郎身上的能量，也许就能成功的。
2: 你的意思是打破矿石，进到里面对林太郎注入能量，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吗？
3: 但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万一……
2: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都要试试。我相信你，灰太狼。
1: 我们也无条件相信你。那就来试试吧。

势会不断恢复，我们得加快速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

0: 字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正是我们此刻相聚在这里的意义所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大型理论传播电视节目思想的力量，我是主持人龙勇。本节目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主办，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承办。本期由重庆市水利局和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涪陵区人民政府协办。区域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支撑。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有一种跨越山河的协作，历经33载风雨，依然生机勃发，那就是浙江与涪陵的对口支援与深度协作。自1992年至今，浙涪两地逐渐探索出以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为原则，在经济、民生等多领域携手前行的道路，书写了一段动人的协作篇章。为此，我们思想的力量推出浙涪情深协作共赢特别节目，一起见证这段跨越千里的情谊如何成长为今天深化跨行政区合作、促进区域联动发展的生动范例。本期我们邀请到两位专家，他们分别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家、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向明。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长忠。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指出，包括教育在内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两个充分的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新时代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性质特点和重大意义。那么两位专家如何解读这一点？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和郑教授。
1: 我们知道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显著成效啊，它首先是充分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那么正是因为党的统一领导啊，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特别是我们注意到东西部地区协调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我们推动整个国家进步的非常重要的一环。33年前呢，已经处在经济发展前沿的浙江地区呢，就开始了对我们涪陵地区的对口帮扶工作。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以后呢，他更是对浙江和涪陵的对口支援呢，做出了非常具体的指示啊，进一步推动这个工作的发展。只有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能够有一个长远的整体的战略规划，然后通过党中央的统一领导，通过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做到一沾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它充分彰显了就是我们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谢谢。
3: 为什么中国要做东西部协作对口支援呢？想贝克非常重要的一个原理叫回到中国式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现代化

那非常重要的特征之一呢，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的现代化。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以及各方面的

0: 先发展起来了。发展起来了怎么办呢？先富带后富。要做到这个东西应该怎么落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帮扶方和被帮扶方两边的共同的作用，帮扶方尽其所能，有全局意识，被帮扶方也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积极的配合，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最终的目的是来干嘛？让人民富裕起来，让地区现代化起来。谢谢。
1: 浙沪两地将总书记的嘱托转化为具体实践，以工业根基的共建筑牢了发展基础，用绿色发展理念的共融拓宽了转型路径，让民生福祉的共享温暖了千家万户。三者协同，勾勒出两地协作务实而温暖的生动图景。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共同回顾浙沪两地协作的历史足迹，感受两地同心共赢发展的深厚力量。
2: 要独等浙沪协作，不必执着于宏大叙事，不妨来看看涪陵人的日常烟火。乡亲们在家门口的浙企车间里实现就近就业，移民小区里浙江援建的基础设施触目可及，孩子们在浙沪友谊学校目光耳行，这些藏在烟火里的温暖，正是浙沪协作最动人的主角。这份跨越千里的情谊始于1992年，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更藏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2002年，习近平同志刚到浙江工作不久，便致信涪陵和万州等8个浙江对口支援地区。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来赴考察对口支援工作。2007年，习近平同志调离浙江，主政上海，依然牵挂着浙江绝对帮扶的涪陵等地区，并再次致信。2008年4月，他又亲笔回信给浙沪友谊学校的全校师生，字里行间的嘱托，让浙沪协作的种子深深扎根民心。33年携手同行，浙江7市40个市区县接力驰援，这份牵挂化作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变。经济合作项目158个，到位资金455.32亿元，公益事业建设项目1184个，无偿捐赠资金5.09亿元，安置企业职工和移民2万余人次。接收农村移民外迁安置350户，1419人，以系列务实举措为涪陵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共赢，浙沪协作早已跨越山海。在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号角声中，这份跨越千里的携手必将继续书写产业共兴、民生共富的新篇章。
1: 刚才我们从宏观层面理解了东西部协作的战略意义，那这样的协作具体又是如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浙沪协作33年里的动人实践，聆听一段关于山与海如何携手的真实故事。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重庆市水利局党组成员、三峡库区对口支援办公室分管负责人罗志宏。
3: 大家好，我是罗志宏，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特别的情谊，一段关于山与海携手同行的故事。这里的山是重庆涪陵，一座大山城中的小江城，而海是千里之外的浙江。

0: 阳，一片奔涌着创新活力的大潮之地。三十多年来，山海遥望，却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了一部资源合作、携手发展的温暖篇章。产业是合作的根基，来自浙江的企业家们不仅在这里建起了工厂，更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广阔的市场天地。建陶铝业坚守十八年，专注于铝制品精深加工，两代人为涪陵的工业链条增添了重要一环。万凯新材料投产三年多，产值就突破百亿大关，有效弥补了西部地区聚酯平片的空缺。还有一家专注于高性能复合材料研发与制造的高科技企业，它叫卡莱，它创下了从签约到投产不到半年的涪陵卡莱速度。而它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前沿的技术，更为涪陵的新材料产业集群注入了强劲的创新活力。从新材料到高端制造，239家浙企在此汇聚，累计投资超过500亿元。他们不再是外来的客人，而是涪陵产业森林中茁壮成长的大树，共同撑起一片创新的天空。为了让企业留得住、发展好，涪陵下足了绣花功夫，提出服到位、零距离的服务理念。不仅有专人对接企业需求，还运用数字化手段，让服务更精准、更智能、更快捷。同时，积极打通物流通道，开通江海直达航线和铁海联运班列，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10%。通过电价协商等举措，累计为浙江企业节约用能成本超3亿元。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培育了一片让企业安心创业、放心发展的沃土。30多年的携手耕耘，硕果累累。如今在涪陵，浙江元素已深深融入现代产业体系之中，共同构筑起富有竞争力的制造业集群。浙沪之间的产业协作是区域协调发展的生动实践。它告诉我们，只要方向一致，真诚互助，山海可以相逢，血脉可以相融。让我们携手奋进新征程，共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谢谢大家。
1: 这是一段产业与情谊如何共生的故事。浙涪合作以来，许多浙企扎根在了涪陵，建陶铝业就是其中之一。今天建陶铝业总经理胡英建也来到了我们演播室，欢迎您。哇，又高又帅啊，哈哈，欢迎。非常年轻而且英俊潇洒，但实际上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他已经在涪陵扎根很长时间，也已经是第二代扎根涪陵的企业家了。能不能分享一下为什么会选择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继续扎根涪陵奋斗自己的事业？
2: 大家好，我是建陶铝业的总经理胡英建。我父亲呢是2007年来的涪陵，这十几年来，企业在涪陵真切地感受到了服务到位、零距离的营商环境，我们企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我是2018年才来的涪陵，一开始呢也没有想过去接父亲的班，不过后来在涪陵的工作，感受到了当地政府对企业的关心，父亲对企业的用心，这些都深深地感染了我，让我有信心去接过这个接力棒，也想像我父亲一样用一辈子去干好一件事。而未来我也会继续深耕涪陵，希望能为涪陵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两位专家的解读。来这边，
3: 浙江和我们涪陵的这个合作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效，离不开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的方略和战略。随着中国的整个现代化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进入

0: 新时代这种协调发展的步履啊，我们走得愈加坚实，我们的民营企业这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民营经济呢，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这企业法人当中啊，有90%以上也是我们的民营经济。所以呢，我们今天啊，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壮大公有制经济，也要毫不动摇地积极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浙江与重庆、涪陵之间30多年的协作，演绎了如何通过跨行政区合作促进区域联动。浙江带来了资本与技术以及发展的视野和活力，那么涪陵呢，则以自身的区位潜力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来积极承接并滋养这份来自东部的能量，实现两地工业根基的发展互嵌。所以我想这样一个例子呢，就是今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非常生动的区域合作共同富裕的生动写照。谢谢。
1: 刚才听了两位嘉宾的介绍啊，让我感受到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必须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整体的统筹之下，这是一个统筹性。那对两地来讲呢，政府啊就必须创造条件，根据你们这边的需要，根据浙江的优势形成互补，然后在产业上得以落地。这体现了什么呢？有为政府，它不是政府自己来办企业哦，是要让市场中的那些企业认为在政府引导和推动之下，哎，各自都有利益，按市场的原则，双方才能够和谐的有效推进。这么多年来的这么多的项目是在政府引导之下，在市场推动之下得以落地，这体现了什么？叫有效市场。所以我们要感谢浙江省政府，他把几十个地市盘起来，把他们的优势落实下来，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涪陵政府为这些落地的企业创造了那么多的好的条件和环境。我们更要感谢这一批批的企业们，你们是你父亲来了，你已经是第二代，还有我们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一线的民众，他们的努力才能使这样的事业最后得以什么落地。谢谢。
2: 如果说工业协作筑牢了发展筋骨，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则让我们看到浙涪两地的携手早已超越了传统产业的范畴，走向了生态与科技共融、未来与山水对话的新境界。在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之下，科技如何为自然赋能，创新如何为文旅破题，一位来自浙江的创业者在涪陵的悬崖之上给出了他的答案。让我们掌声有请千龙谷科技创始人、涪陵六小龙503 AI 咖啡馆联合发起人、首席架构师李斌为我们分享他的山水未来。
3: 大家好，我是李斌。首先请大家感受一下自然与科技的融合之美。

0: 首个悬崖场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智慧文旅空间，六小龙503 AI 咖啡馆。它的核心理念是科技与自然共生，未来与山水对话。而我正是这 AI 咖啡馆的联合发起人和首席架构师，一位来自浙江杭州的新重庆人。我们的空间融合了数十项全国领先的科技，在这里机器人有着不同的角色，有导游、咖啡师、服务生，也有表演 NPC。 游客可坐拥270度503大裂谷全景，体验双臂机器人以0.1亚毫米级精度为您制作咖啡，贴心的机器人管家更能识别每一位游客的容貌和喜好，为大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六小龙503 AI 咖啡馆一经推出，获得了海内外游客的广泛好评。2025年国庆中秋期间，单日进店消费的游客超过了3000人，智能化服务及消费体验成为文旅新亮点。同步推出的人工智能微综艺节目也获得了全网7.8亿的话题量。项目重新定义了景区消费体验的新形态，也为山区智慧服务提供了可复制的新样本。说到这里啊，可能有人会比较好奇，何以福临？为什么这么多的科技企业都会在此汇聚？为什么福临能率先实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文旅创新的深度融合？我想说说自己的切身体会。浙福协作有着33载的深厚积淀，所谓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从烟雨江南的枝江到雄奇壮美的503，但人工智能成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引擎，浙江与福临在人工智能的广阔天地里也找到了新契合点。福临拥有白鹤梁提克文化、纸巴文化、义理文化和榨菜文化，四种刚柔并济、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福临的文旅资源禀赋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提供了广阔舞台。以人工智能唤醒千年文脉，以科技赋能文旅焕新，打造旅游业创新发展示范地，描绘出智慧文旅的绚丽画卷。我只是浙福协作共赢中一个微小的缩影。作为新福临人，我欢迎大家来到有福之地，相信大家都能在这片创新创业的沃土找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谢谢大家。
1: 谢谢李总的精彩分享。我猜想在那儿喝咖啡，那个视野极佳，对整个俯瞰503壮美的大裂谷风景。
0: 对对。哎呀，
1: 就不知道咱们这个咖啡的味道如何。
0: 今天不光我来了，我也邀请了我们店里的迎宾和服务生来到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啊。先请小龙。
0: 对对对。啊。
1: 两个两个，哎呦我的，这个来请02号小龙把咖啡送到我们两位专家跟前哈，我来替你们服务哈，哎呦这个，来啊我来给你们送，我来给你们送哈，哎小龙辛苦了啊，
2: 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可以可以可以，好。哎呦，还伸懒，辛苦了，辛苦了，你看伸懒腰啊。其实 AI 咖啡馆的故事啊，只是两地协作蓬勃生机的一个切片，啊，这份理念的共融，还在更多的维度续写。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掌声有请福临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夏强伟，为我们讲述协作当中的更多温暖与力量。掌声欢迎。
4: 李斌总好，主持人好。浙福协作33年，已从最初的对口资源

0: 走向了双向赋能，从单点突破发展为系统共融。今天我想通过一张门票、一杯咖啡和一片田园，与大家分享我们如何推动农文旅在协作中深度的融合。一张门票反映的是浙福间的情感根基，为答谢浙江亲人30多年来的无私支持，自2025年1月1日起，福林面向浙江籍游客推出了8大景区免门票政策。政策实施近一年来，已有数万名浙江亲友走进福林，他们不仅仅是远来的游客，更是我们的亲人。这张门票象征着协作的根基更加温暖，更加坚实。六小龙503 AI 咖啡馆，你的每一杯咖啡诠释了产业化、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的理念，是浙福两地理念共振、技术共享的鲜活见证。此外，我们与浙江联合申报尖兵理念研发计划28项，实施了榨菜、白茶、柑橘等农业科技合作项目19个，也拓展为乡村旅游、亲子研学、露营民宿等新业态、新模式，直接带动了农民增收、产业增效与生态增值。这片充满科技含量的智慧田园与 AI 咖啡馆一样，都是我们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坚实根基，共同构成了农业为基、科技为益、文旅为行的融合发展生态。未来我们将继续与浙江亲人携手，以情感为纽带，以科技为引擎，以产业为基础，共同谱写农文旅深度融合、协作共赢的新篇章。谢谢各位观众。
1: 那我们就来听听看，我们的两位专家听了福林的故事，又有什么样的解析？王教授，
2: 刚才听了两位的故事啊，而且还喝了我们特别美味的这个咖啡啊，真的感触良多。比如我们怎么样在实现这样的一种区域协调发展啊，东西部的对口支援当中啊，哎，我们还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啊，我想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一个方向啊，就正像习近平总书记说嘛，要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啊，我想我们福林做出了非常好的例子啊，它就是一个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下生动而巧妙的缩影。所以咖啡馆呢，它将这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啊融入了当地的旅游生态的图景之中，从而诠释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内涵。所以我觉得你们做的真正是非常好，它不仅成为了两山理念的鲜活实践，更揭开了当代文旅小而美的破局密码。谢谢。
3: 两位嘉宾的介绍啊，让我真正的体会到浙沪之间啊，你们的一种的协作是双赢的。对浙江来讲，科技发达，市场发达，33年来推动了我们福林的整体的品位水平，也就是说现代化的水平得以整体的提高。倒过来，福林拥有绿水青山、美丽风景，为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创造了盈利的基础。这种的双向奔赴啊，它已经不是简单的你帮我，我感谢你的问题，而是逐渐经过33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一个新的起点，从而共同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条件。但不是说我们福林人不寄情哦，刚才嘉宾介绍说，我们那一张门票啊，对浙江来的这些人免票，虽然来这里的旅客

0: 说实在的，不会差你这一张门票的费用，但体现的是福临人的什么这一份情谊，这一份感恩之心。这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你帮我，我帮你，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谢谢，
1: 谢谢邓教授。所以这样的一张票不仅仅要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的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到福临来旅游观览，要更多的朋友到福临来参与到共同建设福临的美好事业当中。所以我们再次也祝福福临。好，我们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两位分享人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这句质朴而深刻的话语告诉了我们如何去衡量一座城市的温度。真正的政绩最终的目标是暖人心的民生，教育是民生之基。浙福共创的重庆市涪陵区浙福友谊学校就有这么一个温暖的故事。它是一把穿越了20多年的铁锹，为民生奠基；它是一封跨越千山万水的回信，为民生助力。
2: 大家好，我是唐维娜，来自重庆市涪陵区浙福友谊学校。故事要从2004年说起，因为三峡工程，我们的学校需要整体搬迁。就在那个关键时刻，一份深情厚谊从远方而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率浙江省党政代表团来到涪陵，为我们学校捐资，并亲自为新校园铲土奠基。直到今天，奠基时使用的那把铁锹还珍藏在我们学校的感恩园里。4年后，我们的学生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汇报成长的快乐。很快我们收到了回信，希望同学们牢记党和人民的嘱托，勤奋学习，健康成长，努力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殷殷嘱托像灯塔，照亮了我们全校师生前进的路。我们在思考怎样才算不辜负这份嘱托，答案就在每天的课堂上，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里。我们构建了1、2、3、4、5、6的课程体系，把它融进了所有学科。比如数学课，老师们会带同学们上探索未来，孩子们用数学算碳排放，在计算里理解什么是绿水青山。感恩教育也不只是听故事，我们把浙福5个1的故事，也就是一把铁锹、一封回信、一句嘱托、一种精神、一段情谊，变成了校本课程，让这份跨越山海的关怀变成孩子们看得见、能体会的成长力量。在我们学校，好的教育从来不只有一张成绩单。我们打造3园2院、一厅一广场，校园里的每个角落都是课堂。孩子们在这里可以是专注的小科学家，可以是舞台上的小艺术家，也是服务社区的志愿者和家里的好帮手。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等多项荣誉。但比奖牌更让我们珍惜的是人的成长。当年那个写信的小学生朱成汉，现在已经接过接力棒，成为了一名中学老师。耕耘有了回响，努力看见了光，无数的孩子从这里出发，心里有梦，眼里有光。而最让我们感到踏实的变化，是我们角色的转变。

0: 变。过去，我们更多的是接收关爱，现在我们成了实践的分享者和探索者。就像我们的学科加思政创新做法受到关注，成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课题。这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不仅铭记着那份情谊，更用自己的耕耘让它长出了新的果实，能为更大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点力量。蛰伏情深，协作共赢，在我们涪陵，在更广阔的名声画卷上，还有无数这样的光在汇聚，在闪耀，成为我们每一天平凡而温暖的日子。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唐老师的精彩分享。您看，一把铁锹，它奠基的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一个个家庭的美好未来。那一封回信呢，嘱托的也不仅仅只是孩子，更是我们所有人肩上共同的责任。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在涪陵更为广阔的城乡土地上，类似这样温暖而有力的这个变化还有多少。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涪陵区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戴川，从一个全域观察者和专业记录者的角度来说一说，除教育之外，咱们浙江涪陵两地共筑民生之石的那些事儿。掌声欢迎戴副主任。
2: 大家好，作为媒体人，我们报道过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其实蛰伏友谊学校的故事在涪陵不是一个孤本，就像学校有不少老师去过浙江的学校学习取经，许多机关干部也都曾去浙江交流锻炼，他们把那边先进的思想理念带回了涪陵，一起把我们涪陵的教育、交通、养老这些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板块建设得更好。作为媒体人，我们的职责其实就是去发现、记录并传播这些风景。我给大家看这张照片，这照片上是我们融媒体中心多次报道过的涪陵区社会福利院。2018年，浙江省捐赠800万元对福利院进行了改造，现在它已经是当地条件最好的养老机构。几天前啊，我又去看望了这里的老人们。88岁的刘永伟老人拉着我的手说：“记者同志，我又写了一首歌，你给看看。”今天我也把歌词带来了。
1: 我想我们请这个唐老师来帮我们跟着这个简谱来哼唱一下，可以不？
0: 哎，你好，可以尝试一下。
1: 好好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把这个纸质的简谱拿上来，谢谢你。

0: 在行动里。我那个歌就是我写的，是我心里话。我觉得他们是很多事情呢，注定我没想到的，他们做到了。没有共产党，没有我今天，我的一家人职业都是那个思想。哎，说他们，我的是一辈子的思想，带着一颗感恩的心，工作到晚到退休。我老了有这么好的环境，哎，那更没得话说。我的辈子是除了解放前那12年，我过后我就觉得再有啥困难就无所谓，要好好工作。
1: 其实我更多的感慨哈，不是歌写得好不好，是老人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抒发他们在这里生活的感怀和这种美好的情绪啊。我觉得再听下去，如果全曲哼完了，我可能会流泪哈。祝福老人们能够在我们养老院幸福安康啊，也谢谢福林的同志们能够把老人们和孩子们照顾得如此之好。两位分享人。

0: 的分享啊，让我们明白，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项头等大事，正是由无数人在不同岗位上的实干、呵护与传扬而共同完成的。听完你们的分享和故事，我想请教我们两位专家，你们如何解读？
1: 我们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我们在推动我们的东西部的这样的一个对口支援当中啊，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目的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当中所内蕴的世界观方法论的第一条，人民至上，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就是我们人民的民生啊。那什么是民生？大家顾名思义啊，就是跟我们每个老百姓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教育、医疗、住房、就业、分配啊、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等啊。政府的合作当中，我们这个学校啊，就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民生。所以啊，正像习近平讲的，我们的目标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业、教育、医疗、托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我们将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让现代化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我们讲的这种人民至上，不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追求啊，它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长期的一个传统。这种追求在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的框架下，我们把它变成了现实。谢谢。
2: 听了两位嘉宾的分享完之后啊，我就体会到政府协作它实际上是全面的。我们既需要有对我们这个地方有造血功能把它培育起来，同时要对我们这些人民以及他的民生也要直接予以帮扶。它实际上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之下，是方方面面都携手同进。我们说民生为大，最后所做的所有东西都落到的老百姓身上。经济方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它能够给地方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带来了活力。但在民生方面，人家实实在在的扶持予以帮助。除了我们社会主义所讲到人民共同富裕之外，它实际上还推动了我们人的全面发展，真正实现不仅仅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谢谢。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好一个庞大集合体的发展，一定要处理好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然后再从体制机制和政策举措方面下功夫，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一盘棋这篇大文章。从共建工业根基的坚实基础，到共融绿色发展的时代理念，再到共享民生福祉的温暖初心，这正是浙福协作33载生动而深刻的写照。它不仅是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发展故事，更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时代缩影。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与协作，已经汇聚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力量。谢谢我们两位专家，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分享人，谢谢现场的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节水

0: 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

0: 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

0: 的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0: 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焕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陶翠，
8: 彭友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奇，
11: 范小月，
12: 古陈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3: 林月，你模仿林月色，
14: 利用武田对林月色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命。
0: 细骨遮身，智解困局。
13: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5: 是你让他入局的。
16: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你？

0: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2: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 守护者们，
0: 神仙使者，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化
2: 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

0: 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

0: 水汗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3: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3: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3: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3: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3: 八路军特工。

0: 过。
1: 什么？
0: 八路军特工部。
1: 你？
0: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们先去找那个人，然后我们再去找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怎么样了？
1: 卢兰没有联络军统军。
0: 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2: 天放，我向你介绍一个人。卢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天放同志，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3: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4: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面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3: 是，
0: 走，
3: 走，走。

全滅しろ。

0: 姐小心一点，小心，
1: 小心，走。
0: 哎，怎么了？没事吧？
2: 孙红姐怎么样？
3: 伤口又裂开了。
1: 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
0: 一起走。
1: 你要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3: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闪开！
1: 孙红姐。

0: 不要管我，快走！
1: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还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0: 我真的不行了，
1: 哎呀，你再添放生命，我就放心了。有我有什么用？只能让你好好活着，让你活着，你好好的。
0: 我也想了，可是真的不成。
1: 你能行？

0: 那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给我。
1: 我是真的不想让。

0: 交给你了，你会照顾好的。
1: 坚持住。

0: 你怎么能这样啊？程飞儿，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的穗红？
1: 天哪，不怪飞儿，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走。

0: 队伍在哪儿？
1: 好，小梅，咱们一起去找队伍。
0: 这是我的力量，可是我真的不行。
1: 一定会没事的。

翠红，翠红，醒醒，翠红，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呀。

0: 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什么？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2: 孙红也是，还有我，我已经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冯达，我们是生死兄弟。
1: 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孙红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3: 我们也是。
4: 到哪不是打鬼子？我的说的都。

0: 大佐，大佐，大佐，您没事吧？
1: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我们向村老兵的队向首长报道。
1: 联防同志，欢迎回家。

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擦狼别动队的勇士们敬礼。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要把苍狼突击队改名为苍狼突击队，从今天起，苍狼别动队更名为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苍狼突击队队长。是。 吴建强，李铁柱，
1: 到。
0: 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秦风同志，
1: 到。
0: 接战旗。

0: 报告。
1: 喂，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鹿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鹿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你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陈天放，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永杰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永杰失望，你给我振作起来，你听见没有？陈天放，你给我起来，你听见没有？你给我起来，陈天放，起来。孙红姐跟我都喜欢的那个男人，应该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0: 去那干什么？
1: 不可能。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0: 这怎么可能？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1: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想分裂党国之行径。 其心可诛，其人可。
0: 出去，
1: 司令，
0: 出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

0: 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 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

0: 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吃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

0: 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

0: 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酒在藏泥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

0: 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5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林毅，你模仿李约瑟，
9: 利用武田对李约瑟的信，并让他主动换掉敌人的秘密。
10: 细目遮身，智解困局。
8: 你真以为你还能回到舞台上，像以前一样逍遥自在？
11: 是你让他入局的。
12: 如果他知道你的真实立场，他会怎么选择？
13: 我相信他，这就是我最心仪的角色。
10: 谋局已开，烛光前行。
8: 无论什么样的危险，我一定会站在你的前面。
10: 守护者们，
13: 身先士卒。
1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起，共破危局。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7: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
1: 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0: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1: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0: 混账！
1: 算我玩呢！哎哎，滚！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
1: 是。

0: 失踪！
1: 。
0: 师座，在这边。
2: 长官，
1: 就是他们。
0: 是。
1: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3: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1: 住口！陈天放还有脸派人来？我军如何抗敌，就不劳他这个党国叛逆操心了。
3: 哎，陈长官也是一番好意。
1: 好意？外表忠义，包藏祸心。你们为他办事，便是同党。
4: 来人，
0: 走！
1: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0: 是。
3: 哎哎，长官，长官，哎哎。
5: 怎么回事？
1: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5: 你们是共产党的人？
6: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5: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6: 是。
5: 他让你来干什么？
6: 日军主力逼近城阳，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

0: 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解微薄之力。
1: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2: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1: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3: 是。
4: 算你们走运。滚吧。
5: 钱大哥，怎么办？
0: 刘司令，
6: 你们还想干什么？
0: 刘司令，大敌当前，却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1: 把东西留下。
7: 司令，
1: 你回去告诉陈天发，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发恩断义绝。

0: 大佐，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0: 嗨，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2: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3: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4: 嘿，精神点儿，
3: 发饷了。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饷了。
3: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 全部到齐。
5: 可以，可以，对对。
6: 安心没有？
7: 哇，这么多钱！
6: 怎么
7: 可以
6: 就
7: 喝一顿
6: 呢？
5: 是啊，是啊。
6: 王二狗。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哥，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0: 求求您了，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再加点吧，太君，
2: 滚开！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不可能饶了他。
1: 太君，这二狗子对大日本皇军忠心是大大的呀。
2: 太君，
1: 他再打就死人了。太君。

0: 下去。
1: 够了。

0: れを銃殺してくれ。
1: はっ。
2: 毙了。饶了他吧。
1: 太君，太君，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2: 饶了他吧。
1: 太君，太君，
0: 太君，
2: 太君，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1: 太君，
4: 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2: 我不要，
4: 不要求您
2: 了，饶了他吧，
4: 求您饶了他吧，
2: 太君，我不要了，
4: 求您
2: 饶了他吧，求您
4: 了，小爷我不要了。
5: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6: 死得太快！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5: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银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2: 二狗，
3: 二狗，
2: 二狗，
3: 二狗，二狗怎么样了？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醒醒，
2: 醒醒，
4: 醒醒，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2: 二狗，
4: 怎么样了？
2: 醒醒，醒醒，
4: 二狗，
2: 二狗，
4: 二狗，
3: 醒醒，
4: 醒醒，二狗。
0: 把他先抬回去吧。
7: 一個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6: はい。
0: 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反！我往哪儿反去啊？那国民党现在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兄弟，咱们投八路吧。
1: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这
1: 话是这么说，可真哥，实话跟你说吧，你看咱俩穿这身皮。
0: 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你。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是啊，兄弟，我也是啊。 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啊，
0: 所以说，我想让你去八路。

0: 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2: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3: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
1: 哦，
0: 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哦，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
1: 哎喂，
0: 啊，
1: 我。
0: 哦，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
1: 啊。
0: 今儿晚上老子去开
1: 荤，
0: 就你能。
1: 明白。
0: 走吧。
1: 啊，走。
0: 哎，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就他娘当喂狗了。
1: 哎，那我去了啊。
0: 走。
1: 哎，
0: 宝儿。
1: 哦，好。
0: 下。走。
1: 好。

0: 阿鲁郡没有你这样的情报，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
1: 自己人，
0: 中国人，
1: 我是来投诚的。
0: 投诚，
1: 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副团长，邢辉啊，邱副团长，依次赐前来是齐，
1: 我们要齐，齐，
0: 对，齐，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2: 长官好。
0: 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2: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趁钱庇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
1: 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
0: 这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1: 原来是这样。天霸，你看怎么办？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嘛，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
3: 二位长官，我邱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真的，长官，太好了！
3: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
0: 随后就到。谢谢长官，谢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3: 怎么？快进去吧。怎么？铁棒，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旅长。
0: 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好，那就姑且一试。
3: 你呀，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就这么定了。
3: 是。

0: 九嫂，九嫂，太君早。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昨天在路上遇一老乡，我就回来。
1: 喝酒。
2: 你撒谎。
0: 我真不敢撒谎，这真的。
2: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0: 太君，你我，哎呦，我小子再也不敢了，
2: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啊，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0: 带着
2: 亚西
0: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2: 呀，西
0: 没问题，太君，
2: 呀西，
0: 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2: 呀西。

0: 八路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只要欢迎我们，调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等。
1: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啊。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八路他们不会。
0: 是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
2: 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3: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4: 小花，有个忙你好一定得帮我。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要帮什么呀。
3: 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4: 我知道了。
3: 贝儿，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没干什么，啊，你们忙，你们忙。哎，
3: 是不是你们吧？谁知道呢？什么？你要学做饭？
4: 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3: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4: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3: 谁呀？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4: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3: 哎，够了够了够了！
4: 啊？你要把它打散了。
3: 哦。
4: 筷子筷子。
3: 哦。

0: 你不是说你会做饭吗？
1: 会是会，可我没用过这么大的灶台和锅呀。
0: 差不多了吧？
1: 哎，行了行了，出锅吧。
0: 哦，好。

0: 哎，加点香油。
1: 啊，好。够不够？
0: 行了。
1: 小姐，慢一点，
0: 闻着还挺香的。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怎么样？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
0: 不是给我们吃的，
3: 那我们的呢？
0: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剥皮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

0: 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

0: 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

0: 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 小孩呢

0: 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1: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

0: 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1: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韭菜上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2: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3: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易资讯，我是志祥。首先我们来看到头条，市政府新闻办周四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我市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今年以来，我市持续加大对实体经济金融供给，多项信贷增速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1: 据介绍，截至六月末，全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6.5%，人民币贷款余额6.65万亿元，同比增长6.4%，高于全国1.2个百分点，增速连续16个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我市新增贷款1665.3亿元，占各项贷款增量超6成，增速达10.4%，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
2: 实施金融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年初以来累计投放民营企业再贷款133亿元，激励全市金融机构向民营中小微企业投放贷款667亿元。
1: 接下来，相关部门将对标市委六届九次全会关于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的部署要求，持续贯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紧密结合全市经济金融运行的新变化新特点，精准把握工作推进的力度与节奏，确保政策传导顺畅高效，为重庆全面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提供有力金融支撑。
3: 健全科技创新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进一步打通科技、产业、资本的这个良性循环。
4: 围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33618现代制药业集群和数字科技等、416科技创新布局，今年我们将为10到15个重点产业量身定制一链一策融资方案。
0: 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周五公布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录得49.2，较上月回落1.1个百分点。对于制造业景气度的下滑，国家统计局解读称，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等因素影响，制造业 PMI 有所回落。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7月31号，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

0: 记者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获悉，江电入渝工程自投运以来，重庆累计接收电量达301.08亿千瓦时，单日最大送电量达1.45亿千瓦时。这条横贯西北至西南的能源大动脉，在今年迎峰度夏关键期持续高负荷稳定运行，缓解了我市供电紧张态势。以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为主题的湖南文旅推介会7月30号在渝举行。活动中，湖南面向重庆市场重点发布自驾大张区仙境之旅与湘渝风情环线两条精品线路，并同步推介省内14市州的5A级景区与特色美食，诚邀重庆市民游玩品尝打卡。据了解，2025年全线贯通的渝厦高铁将重庆至长沙的最快旅行时间压缩至3小时53分钟，张家界与重庆之间更是仅需2小时2分钟。持续的高温天气让漂流成为不少市民避暑休闲的重要方式。这段时间，位于綦江区丁山镇石佛村的万佛峡漂流景区内欢声笑语不断，前来体验漂流乐趣的游客络绎不绝。万佛峡漂流河道全长5.2公里，总落差达268米，其中单个滑道的最大落差为60米，全程设有30余处激流险滩和10处戏水区域，整个漂流体验时长约1.5小时。据了解，景区运营期将持续至8月31号。最近这段时间，多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高温之下，冰块生意迎来了全面的高峰。除了工业冰块之外，今年造型多样、功能丰富的定制冰块订单大幅上涨，成为夏日清凉消费新潮流。来看报道。
1: 上午，在杭州萧山区的这家制冰厂，负责人孙超正在制冰区查看定制冰块的状态。在一个个格子里，记者看到里面冻着果冻、饮料、碎碎冰等夏季食品。这批定制冰块是客户3-4天前预定的，用在商场活动。为了让冰块透明、颜值更高，要缓慢冰冻40个小时左右，目前已经快制作完成。
2: 现在还制作70%-80%吧。
3: 冻了70%-80%，
2: 哎，还没好，
3: 估计还要多长时间才能冻成？
2: 还有5-6个小时吧，冻完外面就透明了。
1: 孙超告诉我们，去年开始各类定制冰块格外受欢迎，今年定制冰块又多了不少新花样。在冷库里，我们看到了整齐码放的一块块定制的冰块，里面不仅内嵌饮料、棒冰等，还新增了玩具等等，甚至如果客户想把玫瑰、金条等冻在里面也能实现。定制冰块覆盖商场综合体、公园、婚礼派对等多元化场景，价格上普通冰块15-20元一条，而定制冰块要高出10倍多，要200元一条。但是现货依然供不应求，订单量也相比去年增加20%-30%。
2: 现在7月份嘛，应该卖了有个1000多，将近2000个吧。根据客户的那个要求嘛，反正他们想动什么都可以嘛。
3: 嗯。
2: 啊，然后有些嘛，他们七夕节啊，会动一些玫瑰啊。
3: 嗯。
2: 端午节动一些粽子啊之类的。对，现在我感觉蛮多，比去年多，基本上每天都在做。
3: 嗯。
2: 反正现在已经排到8月15号了。
1: 当然，除了定制冰块的蓝海，普通冰块的基本盘，孙超他们也抓得很牢。企业、农贸市场等用冰降温的需求不断增加。目前，普通冰块一天的销量超过4000条，企业用到最大产能70%左右。
0: 来自重庆高速集团的最新统计显示，截止到7月底，从垫江经丰都到武隆的垫丰武高速累计完成投资已经超过120亿元，并在昨天完成了又一重大工程节点。
4: 7月30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垫丰武高速渠西河特大桥的主墩顺利封顶，标志着这座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取得阶段性重大胜利。此次封顶的主墩高达96米，相当于32层楼房的高度。项目团队通过创新采取液压爬模等施工工艺，成功攻克了山区超高墩施工的多项技术难题。
5: 根据目前施工进度，全长1184米的曲奇河特大桥预计在明年下半年实现全桥合拢。
4: 据了解，垫丰武高速起点与四川大竹至垫江高速公路四川段相连，终点与武隆至道真高速公路对接，全长约160公里，全线桥隧比超过60%，概算总投资超过325亿元。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投资120.33亿元。现在从垫江到武隆车程需要3个多小时，而垫丰武高速通车后仅需1个多小时。
6: 垫丰武高速将在仙女山景区和蓝天湖景区附近。

0: 设立下道口，全线通车后，这两个避暑胜地之间的车程将从一个小时以上缩短到半个小时左右，为重庆新增一个避暑大通道。
1: 好，我们资讯继续。7月30号，在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突然升值，一度达到了1美元兑157日元左右。不过7月31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回落到1美元兑160日元左右。此次行情变化引发市场对日本政府和日本央行干预汇市的猜测。
2: 据了解，从日本时间7月30号晚上10:30左右开始，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买入日元的趋势加剧。大约一个小时后，日元对美元汇率上涨约5日元，升至157日元左右。不过之后，日元再次贬值。鉴于日元近期一直处于历史低位，接近1美元兑164日元，市场参与者越来越相信日本政府和央行已经实施了干预。不过，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在7月31号上午被记者问及是否采取市场干预措施时表示，他无法评论。日本财务省财务官三村纯同一天对是否实施了外汇干预表示不予置评，并称从美方当局获得支持。
1: 我们再来看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了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也低于市场预期。美国商务部表示，消费支出、投资和出口对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作出贡献，但部分被政府支出减少抵消。7月30号，英国能源巨头壳牌公司发布的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受油气价格上涨、炼油和化工板块盈利提升等因素推动，公司第二季度调整后利润显著增长。数据显示，壳牌等第二季度调整后利润为98.36亿美元，是上年同期的约2.3倍，比第一季度增长42.2%。当地时间7月30号，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分析师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人工智能模型克劳德在测试期间曾经失控，入侵了3个组织的系统。此前，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也已承认发生 AI 模型失控入侵事件，并涉及多个平台。这一系列入侵事件再次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与网络安全治理敲响警钟。国际足联日前宣布，计划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推进企业 FFE 的公司，统筹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运营与管理。欧足联强烈反对此项计划，并于当地时间7月30号召开紧急会议，宣布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投票决定抵制所有国际足联赛事。欧足联强调，世界杯并非商品，不能被视为投资产品，更不能拱手让与私人投资者。近日，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区发生严重山林火灾，借助消防人员的持续努力和适宜天气的帮助，火势目前基本得到了控制。
3: Hemos procedido desde el Sistema Nacional de Protección Civil a aceptar la propuesta de pasar al nivel 2, al nivel operativo 2 y dejar, por tanto, atrás la emergencia nacional. Yo creo que esta es una muy buena noticia que tranquiliza, que garantiza que efectivamente vamos a continuar con presencia de la UME y del Sistema Nacional de Protección Civil aquí en Ávila, por supuesto también en la Comunidad de Madrid.
4: 桑切斯指出，大多数山林火灾由人为疏忽所致，他呼吁公众提高警惕，切实增强防火意识，共同防范火灾风险。随着火情风险逐步缓解，部分受影响区域已陆续恢复开放，一些此前紧急撤离的居民也开始返回家园查看受灾情况。
5: Y entonces hasta el miércoles este es cuando ya han abierto. Nosotros también hemos ido a ver nuestra casa. Mi casa está, menos mal, no se ha quemado, pero el jardín sí. pero claro, aún no tenemos luz. Agua sí, pero...

0: luz. Y claro, con este calor no se puede. Y huele mucho a quemado.
1: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马德里自治区还将出现高温天气，当地消防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2: 另据南非伊奇克维茨家庭基金会发布的2026年非洲青年调查报告显示，在非洲青年眼中，中国对非洲的积极影响力持续上升。
1: 本次调查于今年3月启动，覆盖16个非洲国家，对近5000名18至24岁的青年进行了访谈。调查显示，在认为中国对其国家有影响力的受访者中，95%的非洲青年积极评价中国国际影响力，较2022年提升18个百分点。该数据表明，中国对非洲青年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在双边关系认知方面，95%的受访非洲青年将中国视为友好合作伙伴。报告指出，非洲青年更加注重实际合作成果。55%的受访者表示，非洲国家应优先选择能为其带来贸易和投资的伙伴。调查发起人伊沃·伊奇科维茨表示，中国正在赢得将决定非洲未来的年轻一代的信任。
2: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提醒到7月3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消息，今天的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开启，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54元、0.57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需要多花27元。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

山河无恙，因为有你，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国企一直被看作扛旗的先锋，当新质生产力成为未来发展的关键，国企靠什么力量扛旗前行？答案是创新能力。最近国务院国资委公布数据，上半年地方国资国企实现双提升，一是创新能力加力，研发投入达到2693.6亿元，同比提升2.9%；二是完成利润加速，利润总额8126.8亿元，同比提升7%，再度印证发展要有质又有量，创新是第一驱动力。在重庆，市属国企研发投入已连续多年保持正增长，仅近三年新建成36个国家级创新平台，22项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87项关键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国内领先水平。国企扛起创新的大旗，由此将带来怎样的产业裂变？我们一起来聚焦。重庆机床集团被看作中国齿轮机床行业的排头兵，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泵公司是国家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基地，强强联手协同创新，一项与工业母机有关的关键核心技术被攻克。不久前公布的202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这一项目榜上有名。工业母机是指制造机器的机器，是工业基础设备，代表工业发展水平。核心部件的国产化将新增产值

0: 约5亿元。更重要的是，工业母鸡的链条也进一步国产化。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攻克关键技术，加速工业母鸡及核心功能部件的国产替代。

0: 原料的绿色生产关键技术，获得了重庆市科技进步奖。聚四氢呋喃是高性能材料的基础材料，基础性生产实现国产化，有效提升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结构性自主创新能力。
1: 当前我们正加大在材料轻量化和电池电解液领域的技术攻关，以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服务全市新材料产业集群能级跃升，
2: 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创新综合能力。
0: 为了提升国资国企的创新能力，重庆在政策端不断加大力度。今年发布的提升工作方案中明确，2026年市属国企研发经费投入增速将达到8%以上，力争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突破30项以上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市属国有占新产业发展，产值要提升到工业总产值的35%以上。这些数字并非是孤立数据，背后有综合性的产业升级，更有央地国资合作的新模式。国资优化配置带来链式联动，塑造一个产业乃至一个行业的整体竞争力。这里是全球最大的 5G 汽车工厂，长安汽车数字工厂。在这里，关键工序100%自动化，1分钟可下线一辆汽车，一条生产线6秒内可切换8种以上不同车型的生产。数十项行业领先的创新技术，让汽车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长安汽车是央地国资合作的新模式，14五期间央企研发经费超50000亿元，多用于实现从0到1的突破。央地合作进入常态化阶段，着力于打造创新策源地。走进长安科技研发中心，新一代 SDA 架构正在创新升级。这一自主研发的数字汽车技术平台，让汽车能像手机一样升级。以此为底座，其智能化品牌天枢座舱已搭载在了多款重庆造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上。资金注入、项目落地、技术下沉，央地国资合作深度耦合，从单一项目转向与产业链协同与区域经济共振。
3: 我们将加快 AI 赋能攻坚核心技术，同时呢，我们将持续引入人才，推动协同赋能，带动本地企业的发展。
0: 国资优化配置，国企产业升级，既要满足输血需求，也在重塑造血功能。重庆经开区先进汽车电子产业园曾是一片沉睡多年的闲置地，被三攻坚一盘活改革唤醒，蝶变为产城融合的集聚地。市属国企重庆长江轴承在国内排名行业前10，一套套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轮毂轴承单元供应国内外知名汽车厂商。今年1季度新增订单超过5.7亿元，同比增长突破8%。放眼全市，重庆国资国企持续焕新生态能级，带来含金量的增长。今年1季度，市属重点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3%。国企有一个最大特点是止血与造血能力需同步增强，要止损，要扭亏，还要在同样的东西中提升价值，也就是存量增长。2026年，市属重点国企的利润增速目标是5.5%左右，对比2025年目标更高。盘活资产2026年目标是市属国企累计盘活资产300亿元，而2025年则是1000亿元。这也意味着发展质量需持续提升，资产盘活则转入常态化，不再大刀阔斧，而是螺丝壳里摆道场。这就对综合创新能力提出了绣花式的要求，对综合治效提出了更高的目标。 走进重庆开埠遗址公园，百年西式建筑里留存着这座城市最早的洋行印记。陈列馆里300余件文献藏品还原了重庆的百年历程。这里并非只有静止的历史，漫步其间您会发现，百年建筑里正生长出创新消费场景，精品餐饮、文化策展、沉浸式戏剧等等，百年公园焕发出新的烟火气。这一创新探索不久前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被自然资源部点赞。盘活存量资产不只是把闲置资源用起来，更是要赋予其新的功能，其中考验的是综合创新能力。重庆文旅集团将一艘艘游轮差异化改造为文旅新载体，让水上交通工具变成了水上消费新空间。主打沉浸式文化体验的长江奇迹游轮打造了博物馆、艺术馆、生态馆等多元场景，将三峡文化也融入其中， 擦亮了三峡旅游。

0: 的金字名片。以怀旧为主题的长江记忆游轮，仿佛带领游客穿越回了上世纪70至90年代，切中当前情绪消费的热点。综合创新能力的背后是一个有力的体系支撑，需要打破行政壁垒，跨产业整合国资，跨行业融合运营，让盘活的资源释放综合之效。洋河六号项目就是一个近在身边的例子，绣花式城市更新，把老去的单一场馆升级为创新型综合体，集比赛、健身、商业、文化及社区服务于一身，成为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的重点项目。2026年，重庆将力争实现盘活存量国有资产300亿元。截至4月底，市属重点国企已盘活国有资产158.3亿元。国企增长要完成新旧动能转化，如何以创新解锁增量？我们来连线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重庆大学区域经济与科教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谭志雄，听他解读其中的增量密码。
1: 重庆国企的增量密码在于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产业引领能力。第一，向新质生产力要增量，面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强技术攻关，支持国企搭建应用场景，实行企业出体、联合攻关、场景验证、市场推广，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重庆首试、首用、首产。第二，优化建立全市国企存量资产一本账和数字化资产地图，优化国有存量资产盘活基金设立方式，推动老厂房、老园区与城市更新结合，实现从卖资产向运营资产、培育产业转变。第三，动态更新央地合作项目清单，围绕央企龙头项目开展产业链招商，推动本地国企和民营企业进入央企供应链。第四，向机制改革要增量，把研发投入、成果转化、资产回报率和新产业营收等指标纳入考核，鼓励市属国企敢闯、敢投、敢创新。
0: 预留之远者必尽其全员，提升综合创新能力，更多国有企业将扛起大旗，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排头兵。这条向新而行的路，奔赴的是前沿，是领先，是强企的竞争力。与时偕行，天地宽，值得期待。感谢您关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飘扬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木山脚下的金丘村是蓝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金丘蓝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蓝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早早入春的浙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1: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2: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
0: 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1: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2: 畲族发祥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重玉堂，在广东有汝南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敬业堂。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助人，用心做事。
0: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2: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辛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4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篮子里的这就赐为篮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钟家，就是叫钟，姓钟这样这一支。
1: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4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2: 是的，
1: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2: 是的，是的。
0: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
2: 啊？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山势，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猎场。
0: 那时蓝家的蓝敬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木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

0: 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施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林有难，蓝静泉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交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的敬重，
1: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车主的生意生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生意生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静泉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期间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0: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蓝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匾，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2: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蓝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3: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2: 哦，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3: 出生在这个地方。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3: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3: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2: 为什么要做鞋？
3: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2: 那是多远的路啊？
3: 要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2: 八百里？
3: 那800里，起码800里。哇！他把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3: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就在这个村啊，请客请了8天8夜，村里的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光了。

0: 社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社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奢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0: 他因为是奢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奢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奢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自个争气，他为整个社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奢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2: 畲族人崇拜英雄，认为忠诚和勇敢是美德，值得世代传承。明朝时，许多畲族人参与了抗倭斗争，近代革命中也有不少蓝氏后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从古至今，无论是舍生忘死的武将，还是文人执笔的担当，他们都以恪尽职守为行为准则。
3: 你太喜欢让他去咱俩打一把呢？
4: 咱俩打一把。
3: 来个打。
1: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仁亲从不空手，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3: 你到我烧块健康岛子呢？
4: 这个，
3: 三口哈。
1: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5: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6: 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
5: 老姐辛苦了，我先问。
7: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8: 好，真的
9: 我
8: 开心
9: 了，
8: 真
9: 佩服你，
8: 谢谢。
10: 这么多年。
1: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

0: 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1: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1: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的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1: 当时全身都湿了，
2: 全身都湿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1: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在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去，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

0: 从少年到白发染鬓，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1: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村里的歌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3月3的午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2: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旋律更悠扬更优美。
2: 我们给您来一个敬茶歌吧。这是我们在客人来喝，就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0: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1: 真好听。
2: 我们还有敬酒歌、叙事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情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0: 在没有文字的畲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可是10多年前一次回乡的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2: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畲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1: 啊，他听不懂吗？
2: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畲语？他说你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0: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2: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2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1: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2: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1: 畲歌的传承。
2: 对。
0: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做好传承事业的蓝景芬，那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2: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在白天去。我得看着他们。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家常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开门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0: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1: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0: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0: 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亚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

0: 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3: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1: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5: 爸没事吧？
4: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儿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4: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1: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0: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

0: 电视做宣传，只要九毛九，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1: 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九毛九，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

0: 笑嘛，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31到39摄氏度。北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多云转晴，28到37度。广州中雨，24到29度。香港大雨，24到28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沈阳雷阵雨，26到34度。乌鲁木齐小雨转晴，20到34度。银川阴转雷阵雨，19到28度。西宁中雨转小雨，11到18度。兰州阴转中雨，17到28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33度。西安大雨转暴雨，24到30度。成都暴雨转大暴雨，22到24度。武汉多云，27到35度。长沙多云，26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贵阳阵雨转阴，21到29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3: 您的角色，绝对的主角，怎么样，有信心吗？
4: 这个计划未必可能是，
3: 如果计划失败了，不过就是死一个跑龙套的而已。
5: 我不是跑龙套的，我是演员，老子是演员。
6: 看来这活不小啊。你是主角，
7: 人生如戏，龙套变主角。
8: 我丁一有3宝：识人、善销、记性好。你随随便便给我找一剧本来，我过目不忘，倒背如流。
3: 你继续模仿角色，继续演他。
7: 百变伪装，好戏正酝酿。张一山、韩东君、张天爱，守护者们。重庆卫视经典剧场8月2日悉数登场。

0: 科技正在重塑教育，编程已然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必备技能。科技智创小达人聚焦 AI 科创教育，助力孩子培养科学素养与创新思维。本期我们走进成都师范附属小学，经过线上答题、线下层层选拔，六位热爱编程的科创小达人成功突围，他们会是谁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AI 筑梦，智创未来，欢迎来到青少年智能科创教育节目《科技智创小达人》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飞飞哥哥。我们的六位科创小达人此时此刻已经准备就绪，齐聚在此。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这群充满着创意和创造能力的小达人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4年级3班的李佳琪，我就是科技智创小达人。
3: 大家好，我是成都师范附属小学4年级5班的周卫果，我的口号是探索科技，玩创未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0: 四年级五班的侯凯晨，我学习编程三年了，我很喜欢。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九班的张静好，我的口号是动手实践，科技争先。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六年级十一班的刘彦泽，我的口号是知行合一，科创不止。
3: 大家好，我是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七班的华一俊，我的口号是奇思妙想，科技飞扬。
4: 在听完了六位小达人的介绍之后，大家是不是被他们的科创热情所深深地感染了呢？在 AI 飞速发展的今天，同学们的创意和创造能力是需要专业的引领和赋能的。所以在今天节目里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康昭教授作为我们节目的智创领航员，他将为我们的小达人们的创意作品进行专业的点评和指导。来，掌声欢迎我们的康教授。
5: 好，主持人好，小朋友好，大家好，我是康昭。其实在 AI 浪潮席卷而来的今天，人工智能正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为传统课堂注入全新活力。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推动下，编程教育早已走进义务教育课堂，不再是少数人的兴趣，而是每个孩子都应具备的数字时代必备技能。人工智能不是遥不可及的技术，而是我们可以用来创造解决问题的工具。未来 AI 会在更多领域帮助我们，而你们就是未来的 AI 创造者。希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一起碰撞出更多的创意火花，也期待看到每一位小达人的精彩表现。
4: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康教授将为我们的每一位小达人的作品进行专业的点评和指导，助力每一份创意发光。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将由我们的人气爆棚的 Tico 为我们发布任务。
6: 哈喽，各位科技智创小达人，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Tico。 今天我来给大家发布任务了。我们的比赛主题分为星际旅行、环保小卫士、趣味校园三个方向，小达人们将随机抽取主题，在规定时间里完成编程创作。大家可以发挥想象，自由绘制角色形象，运用积木模块进行编程操作，独立制作完整的创意应用程序。作品完成后，每位小达人都需要上台完整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作品亮点。小达人们，你们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4: 我们也看到了小达人们已经各自抽选了自己的主题，那么康教授能否给我们分析一下接下来该如何围绕各自选定的主题进行创作呢？
5: 大家不用紧张，编程创作的核心就是忠于主题，用好创意。大家拿到题目后，先理清自己的创作思路，围绕主题精准表达想法，再运用软件绘图、积木编程、动画交互等功能完整呈现自己的作品。编程创作不看难度高低，只要主题契合、逻辑通顺、创意新颖，作品完成度高，就是非常好的作品。
4: 感谢康教授的建议。同学们，接下来我们的编程挑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来，让我们喊出节目的口号，那就是 AI 筑梦，智创未来，加油！

0: 好了，在规定时间里，同学们都完成了各自的编程作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们各自的作品介绍。
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款我独立开发的 Scratch 游戏《星际旅行》。现在您就是这艘飞船的船长，方向键控制飞船，头顶会有陨石砸落，需要灵活躲避，同时还需努力收集金币。金币积分满十分可以解锁第二关，第二关陨石更加疯狂降落，我躲躲再躲，飞船撞击陨石 game over 了，刚才我反应再快点就好了。看这种不甘心，就是让你点下再玩一次的钩子。太空是寒冷的，但此刻你的心跳是炙热的，陨石是致命的，但险象脱身